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

0: 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

0: 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

0: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 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

0: 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0: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点59分，经过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首次在

0: 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4: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早上好啊，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3度，低温17度，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就回升到35度了，低温20度。此时此刻呢，我们再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具体的路况，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互动了。
1: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0: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 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0: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将于2027年1月1号施行的还有医疗保障法，该法共7章56条，将维护群众医保权益，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健委消息，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经专家推荐和公众网络投票，汉字“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这也是该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诞生的第10个年度汉字。2026年自治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将于今年9月18号启动。近日，乌鲁木齐市2026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迎来新调整，调整聚焦正岗乡试，符合条件参保人员最高可申领2000元补贴，政策执行至2026年12月31日。2026年上半年，我区开展网络餐饮差评专项监测，运用 AI 加人工新模式筛查10000余条有效线索，实现监管主动化。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今天早晨要出门晨练的朋友，包括要去市场购买蔬菜呀、生活用品的朋友，大家还是得要加一件外套。虽然说今天的高温在33度，但是早晨出门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温度早晨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老年人小孩要多穿一件衣服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11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十五五”时期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0: 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各项措施。来听新疆台报道。
1: 投资既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也是稳增长、惠民生、立长远的重要支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呼提热和曼表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谋划实施和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更好发挥投资对支撑国家战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2: 巩固扩大输变电、新能源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优势，持续推动硅基、钛基、玄武岩纤维等新材料产业研联补链强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能源资源、安全防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培育和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支持一批绿色算力中心建成投运，打造全疆绿色低碳高效算力一张网。
1: 健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涛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分层培育重点新兴未来三类产业。
3: 自治区将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为核心，做强重点产业，稳住经济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和江电外送的通道建设，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先进化工及无机非金属等的新材料。在低空经济产业上，依托文旅、农林、物流多场景的优势，推动基础设施、飞行服务、制造维保这些领域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空天信息的产业上，实施卫星加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1: 近年来，我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四个千亿级台阶，并实现别迭里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十九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区将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口岸通行效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推动别迭里口岸实现正式开放，支持乌拉斯台等口岸扩大开放，推动检查设施提质扩能，配套设施健全完善，干线道路升级改造，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
0: 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为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自治区测绘院积极推动大数据、遥感影像、人工智能与测绘工作深度融合，大幅提升测绘成果精度与生产效率，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5: 走进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自治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系统对各地州市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核查。这一系统今年七月正式投用，充分运用遥感监测、空间数据叠加分析等技术，能够判断建设用地是否存在批而未工、批甲建乙、批小建大、批左建右等典型问题。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孟林告诉记者，
6: 以前的话，各县市主要是通过咱们的监管人员自己去进行实地的逐项目去现场核实，运用我们这个系统，将传统的这种人海人工实地巡查转化为运用现代化的遥感技术，在室内进行巡查，辅之以外业的个别的这种核实，然后提升了监管工作效率。
5: 近年来，自治区测绘院积极运用遥感影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传统测绘难题。在自治区测绘院遥感影像应用中心，以往需人工数周完成的卫星遥感影像变化监测任务，如今依托 AI 智能解译模型即可快速完成。自治区测绘院副院长王克峰表示，下一步，自治区测绘院将立足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人工智能 加时空信息方面，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
7: 特别是在这个数据提取的功效方面下功夫，通过人工智能这种训练啊，样本的提取代替这个大量的人工，使得我们的测绘在服务百姓生活还有这个政府决策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0: 8月26号，第四届石家恩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共同探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请听新疆台报道。
1: 此次会议是全国城管系统一个跨区域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平台，其中石是重庆、西安、长春等十个发起城市，恩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城市朋友圈。来自重庆、杭州、云南、合肥等地的城管局负责人现场分享了智慧城管建设精细化的经验做法和新思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三级调研员张建军：
8: 我们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噪声扰民，学习以后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这个做到进一步提升嘛？
1: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康立民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更新改造供热、燃气、给排水等老旧管网440公里，新建口袋公园、小游园20个，还对中心城区100多条背街小巷开展整治工作，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9: 今年选中乌鲁木齐啊，不仅仅是乌鲁木齐是一个向西开放的一个桥头堡，还是在乌鲁木齐也在城市治理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期。乌鲁木齐呢，对于桥梁检测的，在整合大小企业的供热啊，在机械化清扫供血，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领先的。
1: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未来的城市竞争注重将城市管得更智慧、更精细、更暖心。新疆的做法是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10: 每个公园都要进行专项体检，一公园一方案，鼓励各地啊引入石化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液态。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主要围绕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绿化小品6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全方位啊提升这个背街小巷的品质。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1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银川路的由南向北跃居到了排行榜的第一位，这条路开始缓行了，速度在25.8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8分钟，而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大家关心的像五星路的桥下，包括在东外环的南北双向、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机场快速都是保持畅通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信息。下周一8月31号就要开学了，家长和同学们都做好准备了吗？949将为大家送上一道开学大餐，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0: 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0: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1: 新学期新守护，欢迎大家8月31号从早晨的8:30和下午的3:30来关注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丝路视听 APP， 还有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2026年自治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携大量岗位参加本次活动。来听新疆台报道。
2: 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设置一场招聘会、一场座谈会、一场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一场实地观摩四大核心板块，即成果展示、座谈交流、专家授课、项目签约、现场招聘、实地参访于一体。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工作人员马艳玲介绍，
3: 我们邀请了21个援疆省市及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兄弟省区共24个省区市人社部门代表参会，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携大量就业岗位报名参展。招聘会将与原本的自治区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合并举办，规模大，岗位多。
2: 活动现场将打造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系统梳理各援疆省市在人力资源协作、人才援疆、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实践案例、工作数据与标杆成效，以图文影像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现援疆力量赋能新疆稳就业促发展的生动实践。马艳玲。
3: 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座谈会上，援疆省市代表将分享人力资源协作先进经验，人力资源行业专家带来专题讲座，同步举行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开展省际人力资源协作集中签约，落地一批人才引育、劳务协作、人力资源服务共建合作项目，把交流对话转化为实打实的协作成果。
1: 8月27号晚上22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喀什东路路段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据了解，夜间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开展。
4: 8月27日晚22时至24时，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夜间执法专项新媒体直播，直击夜查执法一线，同步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夜查中，记者发现车辆非法改装是较为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以加装、改装尾翼、排气系统、灯光系统问题最为集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车管所阿迪丽江。
5: 师傅，尾翼不能加装，因为你这是后期自己加装的，螺丝是不是固定的，质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安全隐患，你一个都不知道。你组织飞出去，碰到后面车咋办？后面车为了你这个飞出来的尾翼，它躲避车翻了或者别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6: 我们严查这类改装，本质上是为了保障驾驶人自身以及过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私自加装尾翼、改装灯光总成、排气系统，都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
4: 直播中，不少网友咨询车辆外观改装问题。对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大队地窝铺片区中队中队长戚旭介绍说，
7: 就是你在车管所登记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路它就必须是什么样子的。
8: 明白
7: 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想改变车身颜色，比方说你想贴个车膜啊，为了保护这个车漆或者怎么样，你贴个稍微色差有点偏的，或者是和怎么样，和你行车证上长得不一样了，咱就必须得到车管所
8: 备案
7: 进行登记，登记备案，然后重新换一个照片。只要是你在车管所登记的，不管是你的 这个尾是这个后保险杠、前保险杠，还是机盖，还是什么尾翼之类的，这些所有的外部的设施、外观，还有包括你的进气、出气，还什么这些东西，包括下面的什么迎宾踏板这些，
8: 对对对，
7: 必须是和这个照片
8: 一样
7: 啊，你登记的是一样的啊，都如果说你改变了，那都属于违法。
4: 九四九记者明月报道。
1: 昨天上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赛事将于9月13号7点30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15000名跑者将齐聚亚新之都，以奔跑领略城市风采。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9: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赛事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理念的基础上，对马拉松项目路线进行了进一步优化。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斌告诉记者。

0: 出门，
1: 路是大家的；
0: 晚出门，
1: 你是路的。
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今天是周末，虽然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但这也是在周末的一个常态了，对吧？那大家伙呢，其实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愉悦的心情出发在路上，无论是在家里做家务，也要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干家务也是算是一种锻炼嘛，对不对？你当把家里凌乱的家里收拾整齐干净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成就感。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有一位尔特发来信息说，俊卿早啊，珠江路路口红绿灯处有两车发生了刮蹭，造成了排队，其中有辆车的后视镜给刮掉了啊，看了一下确实受伤了，保持跟车间距，变道的时候提前打转向灯，别

0: 在一条车道上来回的挤啊。
1: 今天昨天晚上24点油价调整了，92涨了3毛，95涨了3毛2。
0: 嗯，哦，92号汽油涨了3毛钱，是不是？行呢，你这两天都没顾上加油呢。哎，这个福利就是之前趁油价涨的这个机会我给错过了。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什么呢？说适合洗车吗？非常适合洗车呀，这两天都是大晴天呢，越来越热了啊，明天的高温会达到35度呢。我们再看一下，有朋友说金桥路与万盛大街的路口，说能来交警吗？这儿已经给堵住了，是在金桥路与万盛大街的路口。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有一位微信好友的名字叫我笑我吃我胖心态特别好的那种啊。早上好，打卡了，说俊卿，今天你播到几点？你播几个小时？从八点半我要一直播到十一点，对，两个半小时。哎，这么简单的数学题还要思考一阵呢。来看一下蓝说了，左转红灯就能走三辆车，估计堵车有一公里了。他说的就是金桥路与万盛大街的路口。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想到你就喜欢》，就喜欢上班，就喜欢周六我们一起走在畅通的路上，不用担心被堵住，而且呢，还能听到美妙的旋律，是不是呀？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有一位听众呢需要帮助了，这件事儿还挺着急的，是在昨天上午的11:46，在乌鲁木齐市赛马场万科中心附近呢丢失了重要的人事档案一份，是中国邮政 EMS 专用泡沫信封袋，也就是学籍档案袋。这个颜色呢为邮政特快专递标准蓝色，封口处贴有白色的面单。此档案包含了个人学籍与人事重要的材料，都是不可以复制的原件，非常的重要。有没有朋友捡到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丢了的话，补办程序极为繁杂，而且部分材料是无法重办的，恳请捡到者能够联系他17704905631 17704905631，或者拨打138998577311389985771313899857713。有捡到的朋友呢，手机号没有听清没关系，您可以和949联系。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251949、2561949和2571949。另外跟大家说一条施工路段，果子沟片区G312线 K4749公里加250米到 K47

0: 49公里加450米路段，从明天开始到今年的10月30号将进行全封闭的箱涵施工。那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走道路东侧的临时便道来绕行，但是这个便道通行条件有限，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得要减速慢行了，要仔细观察啊。尤其夜间途经果子沟山区，昼夜温差大，容易起团雾，视线受阻，千万不要超速，然后是强超强汇，这样特别容易引发事故。那你也可以来选择绕行，那比如说我们来看看避开施工路段，途经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段、 G312 国道等重点路段，遇到降雨团雾天气，及时开启灯光，保持安全行车间距，平安出行。要去伊犁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选择走 G30 连霍高速、京伊高速来前往伊犁。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0

0: 虽然说每个阶段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各自的美好，但是如果要是让你做一个选择，可能你更愿意留在青春的美好时光，是吗？如果定格在了青春的话，你希望这是多少岁呢？那一年发生了什么让你如此留恋它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今年的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关于施工的路况，即其京新高速乌昌快速路互通立交桥天山国际机场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匝道，从昨天的中午2点就开始临时封闭了，一直要到8月31号的下午4点钟。需要前往米东区的车辆呢，请沿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行驶，到中国彩棉北侧桥下去掉头，再驶入京新高速米东区方向。前往茂祥停车场大光华学校的车辆沿乌昌快速行驶到中国彩棉桥下掉头，驶入到省道112线来通行。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要注意观察警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通行。
3: 青青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昨天早上放了一个什么牛马的一个歌，是什么名字？还挺好听的。
0: 嗨，
3: 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
0: 我也不知道那首歌，我不知道。说实话，那首歌我还真的不太喜欢呢。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来着？月亮来了。
4: 今天周末睡个小懒觉。
0: 啊。
4: 9点起床，一杯黑咖啡，开启打扫

0: 一生的节奏，第一段落结束，休息一下。
1: 嗯，
0: 感谢近亲的陪伴，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辛苦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什么是礼让三先？
6: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5: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6: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5: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关于大家说到的金桥路左转万盛大街为什么这么堵车，今天一早呢也有听众反馈了，说左转的这条路啊，那个灯大概一次只能过三辆车，后方排队还挺长的，是因为这个灯的配时进行了调整吗？大家通行到这儿，现在感觉到左转万盛大街的方向呢车流量非常大，都在排队呢。我们来再说一条关于施工的路况吧，就是省道 S23

八线下老坝到红山口段，因为要进行公路的改扩建项目施工，要进行十方爆破施工作业，是从8月31号到9月6号进行作业，届时需要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的时间是每天的12点到晚上的19点，时长为7个小时。管制方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绕行的方案吧。木垒到哈密方向的绕行路线可以由 G335 国道驶入 G7 前往八里坤方向绕行到哈密，木垒到鄯善方向绕行路线由木垒收费站上 G7 京津高速往八里坤方向绕行到哈密，上到 G30 前往鄯善。乌鲁木齐到八里坤往返车辆可以通过 G7 线来通行，乌鲁木齐到哈密往返车辆可以走 G30 线来通行。前往13间房 S328、那么通行的车辆可以沿原来的路线来进行通行了。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机场往这个富康方向说匝道在施工，其实他说的也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G7京津高速。我常快

0: 速路互通立交桥，天山国际机场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匝道，从昨天中午两点到8月31号的下午四点进行临时封闭。要前往米东区的车辆呢，可以沿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行驶，到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再驶入京新高速米东区方向。前往茂祥停车场大光华学校的车辆，可以沿武昌快速路驶到中国彩棉桥下去掉头，进入 S112 线来通行。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小霍牙说了，说能协调一下，看看是不是来疏导一下金桥路左转万盛大街，这儿堵得一动不动，本来啊不迟到，现在包迟到。哎呀，那我想问一下，是指左转车道在排队吗？还是整条路都被堵死了呢？啊，刚才有一位听众呢丢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通过我们节目来寻找呢，他说重金来感谢捡到归还的朋友。这个事儿呢就是在昨天中午的11:46吧，上午11:46，在乌鲁木齐市赛马场万科中心附近丢失了重要的人事档案一份。这个档案呢其实就是中国邮政 EMS 专用的这个信封袋，颜色是邮政特快专递标准的蓝色，封口处有白色的面单。这个档案包含了这个个人的学籍和人事重要材料，都是不可复制的，就算补办的话有一些未必能够补办全，而且程序非常的繁杂。所以他说捡到的朋友来跟失主联系，电话17704905631，17704905631。

9:56了，路上的车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在河滩快速路，刚才我看了一下地图，是在河北路立交桥附近往河南路立交桥。

桥方向北向南有短距离的排队呢。另外我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车流量大了，迎宾路西向东开始缓行了，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开始缓行了。那其他路段目前还算不错，但是有一条路呢，虽然在我们的排行榜上没有显现，包括大数据地图上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确实给堵了。这条路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金桥路左转要进入万盛大街，这路段排队还挺长的，有很多朋友都在这路上堵着呢。是因为左转的红灯配饰太短了吗？只能过三辆车的原因吗？

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卿，稍后继续陪您在路上，开启交通热线的时间。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们来听，刚才不是有位朋友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吗？有听众就分享了经验，我们来听一下。
1: 刚才说丢东西的那个人，根据我的经验，他去找附近的保洁，打扫卫生的保洁或者物业的保洁去问一下。我上次也是丢了一个文件袋，然后就是被当地的保洁捡走了。
0: 可以去这个辖区的街道，然后找到这个负责保洁工作的当天丢失的这个时间，看看是不是他们这儿也有信息啊，可以查一下。好嘞，谢谢这位听众啊。还有听众说到了，说金桥路和左转万盛大街这个路口呢，左转红绿灯的设置时间太短了，导致大面积排队了。也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李山路从苏州路到河南路，现在的南向北呢，他说和北向南道路两侧都有违停车辆，双向四条车道硬是变成双向两条车道了，希望交警能够前去看一看。

0: 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人民路，说人民路东向西堵堵堵，车流量非常大。小小笑笑说了，人民路东向西与和平北路的交叉口右拐设置了红灯，导致车辆出现了排队。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从早晨的八点半到现在，大家如果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从八点半开始就已经出发在路上，也一个多小时了，是不是？听听歌，放松一下吧。现在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儿的天气呀、路况呀，包括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听众发来的信息。关于人民路的东向西堵车，他呢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把右拐的这个车道直接改成右拐的专用道。这条信息小李同学我们已经收到了啊，来进行反馈一下。现在人民路的东向西堵车，另外金桥路左转进入万盛大街，左转的这个红绿灯配时比较短，所以说绿灯只能过三辆车，后方已经大面积排队了。

这位离合说，秋日的早上阳光依旧刺眼，耳畔流淌着像风一样的自由这首歌，凉爽舒适的风从车窗刮进，车轮向前徐徐奔赴，有俊卿的陪伴，加班路上不孤单，这些音乐更适合此时此景。哎呀，这么诗情画意呢啊！接下来听一首什么歌呢？啊，

听歌都听入迷了，朋友们别忘了俊卿在和你互动呢啊，你可以把正在收听啊这四个字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统计一下看看正在和我们一起相伴的听众多不多啊。

字儿打的有点多了是吧？你说在就行了啊，不一定非要说正在收听。还有编四个字儿怪累的。收到了，很多听众都在发信息呢。人民路的这个红绿灯确实有问题是吧？具体是什么问题？就像刚才那位听众反馈一样的问题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帮您问按钮里填写相关的信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准确的来给辖区交警进行反馈了。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你是不是也决定要选有利德了呢？因为我们介绍了好长时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说到这有利德的企业呢，他们是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交通热线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清。看一下文平说，我和媳妇儿一起在听呢。水中望月说，我每天也听早间开心路路通。俊清早上好。秀儿说，正在听呢，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确实有很多听众说，阿慧说了，俊清我在收听呢，今天的歌太好听了。用了一个太好听这个词儿来形容了一下。说这音乐听的给我整的加班都开心的咧着嘴呢。还有很多听众，天博雄鹰啊，包括张 FH 呀、素贞呐、我心飞翔啊，爱吃菠菜的蓝胖子呀，雨辰呐、CC 多呀，燕子呀，快乐行者呀，小米啊，都在收听呢啊，特别好。我以为是有一首歌说走着走着花开了，听着听着走散了，还有一首歌叫出现又离开啊，原来你。

你都在呢啊，没有出现又离开是吧？如果说长途自驾的朋友，这会儿别犯困了啊，犯困的话到服务区一定要休息一下。还有就是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咱们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综合重。

所以即便是每个周末一样要用心的去为大家传递及时的资讯呢、啊、或者是旋律优美的音乐，是不是呀？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呢，他在他也在，大家都在，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么多人都在监听我们节目呢，我们还能够懈怠吗？还能够偷懒吗？哎，说到现在路上呢，有一件事儿啊，今天早晨的8:54的时候，堵仙儿就发来了，说西外环啊，方向变了吗？堵仙儿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立交桥刚过来主道的右侧，有一辆商务车正在更换轮胎呢，没有摆放三脚架。哦，这是刚刚发生的，是不是？早晨8:54反方向，也是在九家湾的位置主道的右侧，一辆面包车在更换轮胎呢。他俩今天咋回事呢？啊，这两个方向这么巧吗？大家绕行啊，注意避让一下啊。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人民路右拐广场方向加了红绿灯，加了红灯，难怪呢。那就是人民路的西向东，它是在和平北路这儿有个不是十字路口吗？你要左转的话就去了那个广场天百的方向，这儿加了一个红灯，所以堵车了。就这样，我们给辖区交警来反馈一下啊。关于这条路呢，瑞雪赵丰年也说了，人民路第一个路口的红绿灯设置三条车道，最左边是直行，中间车道既能直行又能右转，第三条车道最右边的车道是右转，关键是中间车道既能直行又右转。但是它的红绿灯设置右转是红灯，如果你是右转的话，在中间车道遇到这个红灯，那右转车辆就不能走了，那直行车辆在右转车辆的后面，那也不能走，只有左边一条车道能够直行通过。也就是说现在直行的这个车道是吧，它应该是有点少了，因为你要不然的话就是右转加右转直行加右转，是不是？所以它会受到右转这个灯控的影响，后面直行车辆也走不了了。行呢，我们来反馈一下吧，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大齐说都在呢，在呢，都在呢。

0: 啊。有一位倩儿老朋友说，神兽们终于要归笼了，金嫂报道，这会儿一个人在家享受清静呢，听广播的心情也格外舒畅。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2: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哦，刚说人民路的这个路口呢，它是东向西的方向，右转可以进入到人民广场。我其实这条路也在走，就是它除了右侧车道是右转的专用道，然后从右边数的第二条车道是既可以直行也可以右转的，但是基本上呢，右转它都是黄闪的状态，所以说你要是站在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右转的话是方便的。但是如果要是启用了右转灯，比如说红灯的情况下，那直行的车辆就会堵在右转的这个车的后面。行，收到了，我们来反馈啊。长君，孟长君说在呢，我主打一个陪伴。还有听众说，一直在听呢，一路听着好听的歌，感谢俊青一路陪伴，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另外还有听众林丽说，俊青我也在呢。有一位听众呢说了一番话，他说在呢，我周末从来不睡懒觉，因为有早开的歌声和俊青呢。啊，是我耽误你睡懒觉了是吧？该睡懒觉还是要睡啊。睡懒觉挺香的。

0: 那既然要是大家走在人民路丽江人民路啊，是东向西的方向，你要走到和平北路的这个路口，准备要右转去往广场的，我建议呢大家就直接站在最右侧车道了。因为我前面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右转的这个灯啊，它一直是黄闪，但是有朋友说平时都是黄闪，今天变成红灯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右转又可以直行的这条车道的话，那你右转就要等直行灯变绿了你才能够右转。那你右转不了了，但是你又占了这个右转加直行的车道，所以后面直行的车辆旁边的比如说直行的灯就是那个灯亮了，但是你恰巧被右转的车又给挡住了，走不了了，所以大家都堵在这儿了。现在人民路，你从金路往和平北路方向东向西出现了排队。
1: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热线，我们来说一说故意遮挡号牌吧，它是要罚200记九分的。最近也有不少听众呢，通过图片的方式告诉我们说，这辆车，你看这个车牌号是不是有故意遮挡的嫌疑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故意遮挡号牌呢？常见的有哪几种呢？当然我们来说这几点啊，大家也可以来补充，比如说用布、毛巾、纸片、光牌、塑料袋、贴纸直接盖住号牌的，也有人为涂抹泥浆啊，或者是油漆喷涂东西遮挡号牌字符的，改装保险杠、加装支架、备胎、货物刻意挡住号牌的，使用违规牌照这个那个框来遮挡号牌文字和数字的，停车时遮挡号牌，上路行驶未摘除遮挡物的，人为弯折损坏号牌使号牌难以辨认的。乌鲁木齐交警提示了，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车牌都是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人为遮挡号牌，明知号牌模糊仍然驾车上路行驶，将依法记分处罚。所以大家要保持你们的这个车的号牌啊清晰完整，切勿心存侥幸啊，毕竟这个号牌也是咱们的身份证嘛，你这有了身份证你合法上路，交警就算你见到交警也不用紧张啊，是不是？

0: 知足常乐嘛，知足现在拥有健康，拥有家庭的幸福，拥有工作的比如说收入啊，还有拥有一辆车，拥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都会让人快乐的，对不对啊？你是那种容易知足的朋友吗？那答案肯定是当然了呀，知足快乐呀啊，我是那点给点阳光就特别灿烂的人。好吧，这首歌知足听到这儿，但是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小乐拍了好多张车辆的号牌，就是不清晰的。哎呀，你说这些车主他自己不知道，我才不相信呢。反正交警说了，什么这个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当然还有就是明知号牌模糊仍然驾车上路行驶的，那一样会依法积分处罚的，209分。
1: 而且他的这个红绿灯只有10秒钟左右，
0: 人民路的是吗？
1: 主要路口我们可能通过那么多车嘛，造成了大量的拥堵。
0: 你说的是人民路东向西是不是？哎，我走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右转专用道，它有一个灯一直是黄闪的。这两天没走，前段时间走，然后中间就是右侧的旁边这条车道呢，它是直行加右转，但是呢你站到了这条车道上，你得要看那个灯，这个灯啊它是单独的，就是你要是如果是红灯你右转也不能转，你必须等那个直行的灯变绿了才能右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这位听众。
1: 就是说我发现很多好多还是网约车，我的绿旗啊，就是新能源的车辆，绿旗啊白旗啊都是大聪明，就是躲避那个拍照嘛，挺多的嘛。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他不是说是指定哪一个这个车辆，比如说营运型车辆，他是社会车辆都存在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就耍起了那个小聪明，他还不是大聪明，小聪明呢，但是这一眼就能够识破的，都自己关照好自己的车，让自己呢在路上坦坦荡荡的走也安心，是不是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看目前道路通行情况，至少有5条路已经处于缓行的状态了。迎宾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7分钟，机场快速、武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这是北向南需要花费12分钟。团结路的是东向西，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需要花费8分钟。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要花5分钟。第五位的是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4分钟。

0: 我要找到你，找到脸了。他发来信息说，调频已经焊死在949了。太好了，谢谢你了。那焊死在949的听众啊，都可以来互动一下了。说一说咖啡豆啊，咖啡豆发来了7秒语音，说了啥呢？
1: 大客厅949，静心，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打个卡。听到你的声音，心情都变美了。
0: 啊，我觉得本身你就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嘛，心态又好。啊，还有听众。

我要找到你，找到你在哪个位置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这会儿是准备去出发去商超购买东西呢，路上还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在上班加班的路上，还是在家里？我要找到你，让你做那个显眼包，在节目中要播出你的名字。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关于乌鲁木齐市北站三路这条路正在施工，预计结束的时间在今年的十月底了。

0: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玉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就焊死在949了，上车就骑949，到个路况，河山路由苏州路到喀什路这路段车流量大，不过能保证车速。
1: 好嘞，这下我也放心了啊。

0: 早上起来就听949，听听你太早了，双臂加班费都已经挣上了。
1: 嗨呀，大哥，咋能这样算账呢？可笑的。这里面有一份热爱，还有一份期待。

糖糖说，自从听九四九，我的什么一些软件啊 QQ 音乐啊酷狗啊什么的通通都被都被打入冷宫了再没宠幸过。感谢您对九四九的挚爱啊。我们来说一下，在下周一8月31号给亲朋好友家里有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通个气儿。那么2026秋季平安开学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暖心上线了，为全区中小学生开启新学期第一份安全守护。那这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主办，我们联合了多部门来开启这场直播。上午的这场直播全程联动，是在早晨的8:30到10:00，949记者协交管气象地震消防四大领域专家。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堵在了龙胜街，从外环下来到益民大厦红绿灯的这个位置。还有朋友呢，这会儿也一直在分享这个路段拥堵的情况。于香跟我们提示了说，在龙胜街出了事故，现场呢这会儿呢无法通行。那过往的朋友，如果这会儿您准备要开到这儿，您看有没有其他的路线，比如说走这个桥下，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益民大厦这儿通过，能否绕行一下。这会儿呢在龙胜街因为有事故，所以朋友们提示从益民大厦的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这儿就开始排队。还有朋友们这会儿是在会展大道的这个路口，从红绿灯堵到了下北环高架的这个位置。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大家可以互相提醒，那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路段有事故，后方的朋友如果堵在这儿，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稍等一下。那这会儿在微信当中呢，看到清茶跟我们也提示了，在明园西路和西北路桥下也有交通事故，这下桥下呢两条车都是堵的。那这会儿在明园西路西北路桥下的各位，如果在后方排队是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您还需要耐心的等待或者是绕行一下。这会儿途经这两个堵点的朋友，还是注意看看道路当中有没有其他路况更加的优化。您可以在高德地图大屏当中在高德地图里头可以搜索一下，一般呢会根据交通事故或者是拥堵的堵点呢重新给您规划更快的路线。那这会儿不妨打开您的手机，通过高德地图大屏重新来导航，优化一下出行的线路。这会儿也刷新一下直播间的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朋友们反映的这个路段车流量确实在逐步的增大。这会儿呢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车流量都是特别大。还有这会儿在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还有米东南路南向北，以及迎宾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这两天呢还有一个路段车流量也是很大，就是在杭州东街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这一块西向东，在植物园的附近呢，因为有商业综合体最近是昨天开业，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前往到这儿想去打卡逛一逛。那这会儿周边的停车情况和路况各位也可以提示到949微信平台了。当然这会儿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从9月1号的10点开始呢，乌鲁木齐的一些路段因为要配合相关的工程建设即将停水。9月1号的早间10点到9月2号的早上10点，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府道、迎宾路以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路段呢，沿线的用户会受到施工的影响停水，也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那在道路当中的最新路况还有生活当中的出行提示，各位都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平台以及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互动和分享。这会儿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各位的文字和语音消息，听听看强子走到哪儿了。
1: 九十九合川公路南向北大堵车，从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河南路立交桥。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这会儿河滩路上还是比较堵的，从苏州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提示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了。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刚才听友提示呢，在龙胜街因为有事故，所以这会儿呢在益民大厦的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还有凯旋继续跟我们跟进了，说龙胜街西向东这会儿已经通了，那后方的朋友耐心的等待一下，车辆也在缓慢的释放，因为有事故刚才排队比较长，所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速，谨慎驾驶。这会儿在微信平台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更多的路况提示，也有朋友呢在跟我们留言有关油价的这个咨询。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呢每吨是分别上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块。那这两天呢，大家还是出行时刻关注有关油价的最新动态，关注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这会儿更多路况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显示呢，还是在龙胜街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就在益民大厦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车了。朋友们别着急，前方的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那也在缓慢的释放排队。还有这会儿红山路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朋友们刚才也提示呢，从河滩在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的这一段也是行驶非常缓慢，较为拥堵。还有路况我们继续刷新一下，中亚北路北向南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这会儿呢行驶缓慢，还有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这一路车流量都很大，在植物园附近还是缓行。那更多的提示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是949说法节目。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我是杨洋，在周末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那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是欢迎各位及时提醒。刚才说到的交通事故的堵点，这会儿是否已经在释放缓行当中？那更多路上畅通的，包括各个商圈稍后的这个路况和停车的情况，各位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一起分享。在节目当中，在交通路上，如果您发现路灯坏了，该怎么反应呢？红绿灯不亮了，和谁说？那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反馈。949的听众呢，最近提示反馈了，说乌鲁木齐在太原北路晨光雅园小区门口呢，一处井盖损坏了有十多天，现场仅仅是摆放了两个锥桶和树枝做简单的这种提示，存在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置。那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也回复了，接到反馈之后迅速处置，目前该处损坏井盖已经完成了修复。还有听众在反映呢，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高架克拉玛依西街出口弯道有一处坑槽，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及时的修补。当然听众反馈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道路当中有坑槽，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也希望及时的修补。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就回复，接到反馈之后呢立即处置，目前这个破损的路面已经修补完毕，这个路段的安全隐患已经消除。如果您在交通设施问题当中有自己的疑问啊，或者您在道路当中有优化的建议，还有遇到好人好事希望表扬，就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下您的咨询建议和表扬，我们也将会认真的记录每条留言，第一时间帮您来问。这会儿道路的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还是在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在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也是行驶缓慢，还有龙胜街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益民大厦这个路口依然在排队。那稍后的这个路况各位也可以及时的跟进一下，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继续锁定收听说法节目，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口这个很多朋友们关心的这个味道，也在为食品的每一道工序来把关，这么多年积攒了很多不错的口碑，所以推荐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这会儿在道路当中的通行，还有您的周末心情，都可以及时打卡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了。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看到小凡同学来了，他说早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谢谢东外环观察员的及时提示。这会儿呢，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也伴随大家继续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刚才说到的几条路段这会儿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因为前方的交通事故也在处理中，所以目前是缓行释放。龙胜街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弯路西向东这会儿依然显示较为拥堵，在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植物园的周边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还看到这会儿安宁渠路南向北，还有阿勒泰路辅路北向南，从西环北路到西北路这些路段车流量的车辆也在逐渐的增大。那更多的路况和及时的提示，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也期待各位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及时的路上动态。那这会儿您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和我们相互提醒了。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周末的时间陪伴大家，我是杨洋。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分享。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几条路段车流量很大，一个是在植物园附近杭州东街东向西，还有机场高速，这会儿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还看到客西街辅路这会儿呢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那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刚才魏丽也在跟我们提示有关在道路出现了违停的情况，在这个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您可以留言，或者您现在就发来联系方式，我们也将会带着疑问啊帮您一起问。这会儿在微信当中期待着各位的互动和分享，打卡留言。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继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相伴，周末有一份美好的心情。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还有就是机场高速这会儿西向东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行驶缓慢有排队。在北京路汇佳的附近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都是在缓行排队。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了。我们这会儿呢也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啊，温度也是又有一轮高温天气。在这个天气当中，各位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这会儿呢看到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33度到17度。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35度到20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在午间的开车时光，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打起精神。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在949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路上的最新路况。稍后的949会生活继续陪伴大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看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草了。

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杨洋，继续在周末的时段陪伴大家。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打卡分享陪伴。微笑这会儿在库尔勒打卡了，他说库尔勒香梨大道康都世纪城是康都世纪花园门口呢，这会儿是堵堵堵。谢谢各位的留言和分享。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依然是在城北的路段，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看到太原北路南向北，还有在迎宾路的这个西向东，还有刚才说植物园的周边呢，这会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在杭州东街东向西，这会儿呢显示有排队，还有在汇佳时代的门前，北京中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增大，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会儿呢也是在缓行排队。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收听949会生活，期待各位会生活热爱生活的您和我们一路相伴，分享您的周末计划吧。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这会儿昆仑飞雪也在跟我们打卡了，周末快乐。那也期待着有音乐相伴的路上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这会儿呢，949会生活也和您一起发现，在咱们新疆啊有很多有趣的博物馆，你有没有去打卡呢？在新疆的博物馆很多，除了耳熟能详的名字，还有一些展馆也是各有一番天地。有的呢会摆满亿万年前的石头，有的把鸟类的世界搬进了展馆，还有的能够亲手玩泥巴，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打卡的宝藏展馆，我们一路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呢，小军是迷的宝藏地红色岩穴。新疆革命军事馆呢，也是新疆首家省级军事历史博物馆，是今年的8月1号正式开馆的。在场馆呢，展览面积有6500平方米，馆藏文物有23000多件，采用的就是1+2+1的陈展布局，基本陈列红星耀天山，系统展示了党领导新疆革命斗争和驻疆部队的光辉历程。还有专题的展区也会通过 5D 视频的科技手段来展示新疆的战略地位。当然在这里呢，集历史展示、国防教育还有研学体验于一体，让孩子们在参观中了解新疆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展馆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是早间10点到晚间的7点，6点半就停止入馆了，冬天是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每周二闭馆，地址就在天山区青年路。还有呢，就是一颗小麦的前世今生藏在一个村里，旗台县腰站子小麦博物馆。这是一座以小麦为主题的乡村博物馆，占地面积有26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一楼是有机农产品展销区，二楼是小麦文化主展厅，陈展的面积呢有520平方米。这个馆内通过实物照片还有场景复原和声光电的技术，展示小麦的起源和传播，旗台汉作农业历史，以及从传统耕作到现代智慧种植的一些演变，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从古到今的农耕工具，而且也可以了解小麦的一生。互动的体验区也会有像面粉气球这样的演示，让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很直观的展示旗台当地有机的面粉，还有就是有这样深厚的底蕴，同时也特别适合亲子研学。那在这儿呢，开放是全年开放的，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地址就是在旗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当然，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和526只鸟儿做朋友，听听鸟语看鸟巢，在英吉沙县鸟类科普馆有机会也要去打卡一下。这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鸟类活体标本主题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1805平方米，也是像一个展翅的鸟这样的一个外形，您从远处看到之后还是觉得啊挺震撼的。而馆里呢有3个展馆，11个主题展区，展出会有314种526只活体鸟类的标本。这也是有很多让孩子们非常长知识，能够通过图片标本还有视频互动装置来展示鸟类的形态、习性和飞行特点。还有呢，可以让孩子近距离的认识这种鸟儿生活的习性，特别是和自然教育和生态研学，也是全年开放的，每天的10点半到晚间的8点，地址就是在喀什地区英吉沙县，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啦。如果您去了塔城，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过塔城市油画展馆。这是一个面积大约有900平方米，免费对外开放的展馆，主要就是陈列了国内外名家的书画油画。

画、雕塑作品，藏品的来源也很广泛。可以说是在这儿呢，有很多题材都是能够反映塔城本土风情和各族群众的生活，也是油画塔城的重要文化名片。带孩子到这儿呢，可以感受一下色彩构图这种审美的教育，而且也可以全家人一起慢慢逛。开放的时间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2点，一般到1点半以后就不能入馆了。到下午的4点到8点呢，也可以去打卡，到7点半就不能入馆，每周一闭馆。地址就是在塔城地区塔城市啊，您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在六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3楼。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卡地，也欢迎各位会生活的您和我们一起分享，不管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值得分享的美好瞬间、美好景色，或者是周末您是怎么计划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坚持到底也在打卡，上午好，周末快乐。那更多的路况提示，这会儿呢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传递到949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锁定收听949会生活，这会儿呢在路上，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及时的路况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看到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还是在植物园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北京路汇佳时代的附近，北京中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这会儿呢看到太原北路南向北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又排队。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刚才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梳理了一下，在新疆其实有很多展馆也可以值得去打卡，有时候玩泥巴也能够玩出特色，你是不是能够尝试亲手做一把紫砂壶呢？就在克拉玛依市紫砂博物馆，这也是在展馆当中呢集展览、体验、研学、制作、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一个展馆，这里面有300多件藏品，也是设有经典紫砂壶形，还有紫砂杯器以及紫砂摆件的陈列单元，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呢也很精美。开放时间就是每周三到周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每周一周二是闭馆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就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昆仑路文化创意产业园里。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本打开的书，这里头就写着大地的秘密，也写着手艺的传承，写着时间走过的痕迹，有机会也可以在全疆各地去打卡的时候路过经过去看一看这些特色的博物馆，带着好奇心走进去，总能遇见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分享最新的打卡，传递到微信平台吧。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呢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还是有一些路段这会儿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迎宾路西向东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会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还有机场高速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分享到微信平台。
4: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3: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消息，看看这会儿各位都走到哪儿了。有朋友这会儿还是在北京路的周边，他说确实北京路在汇佳时代这儿车流量很大。我们还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呢，肿瘤院的门前东向西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大。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周末的心情，还有可以跟我们一路打卡您此时此刻所在的道路是畅通还是拥堵，或者这个周末有哪些计划，想去逛逛街或者吃吃美食，周边商业街区还有美食街区的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是否好停车，都可以和我们及时互动啦。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为生活
1: 正在直播。
6: 949为生活，
7: 明天就像是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你们以前那个12点到1点还购买车辆的那个节目，我没有了吗？
1: 您可以锁定在下午的6点到7点的949会买车，和您继续来聊车选车。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慧慧。
2: 949，林军路堵死了，什么原因啊？
1: 嗯，这会儿呢，确实朋友们都在提示啊，在迎宾路这个位置车流量非常大，还是提示大家在路面通行。这会儿呢，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看一看迎宾路的大路口，这会儿也是堵得水泄不通。看到慧也在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路的路况，还有释然刚才也提示大家了，提示一辆货车师傅啊，把这个保险杠上的一些石头最好清理干净，因为在路上跑得快的时候，会飞过来的石头怕会影响到这个后车的安全啊。这会儿在路上的通行，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刷新一下市区的路况。这会儿确实看到迎宾路西向东特别拥堵，那这条路的路况大家可以持续的跟进一下。还有在杭州东街，在植物园附近呢，东向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的这个辅路桥下，还是排队缓行。还有在北京路，这会儿北京中路和这个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汇佳时代的附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杭州东街西向东和东向西双向，这会儿都是缓行。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想到949，继续和您一路分享最及时的路上动态。

小凡同学来了，他说：“中午好，目前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也想听听薛之谦的歌，待会儿在曲库里看看找找有没有啊。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这个及时的安全提示，我们也刷新一下。”邓宝说，在东外环看到呢，有一辆车把一个5、6岁的小孩放在副驾驶啊，后面还贴着实习的标志，非常的不安全。东外环的 D76925，确实在这个副驾驶这么小的孩子是不能够。哦，坐在前面的，也请大家，尤其是家长，对自己开车的安全负责，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及时提示。

0: 哎，好的，谢谢提示。
1: 一环中路一路畅通。
0: 好的，也终于听到了畅通的路况啊！这会儿在路面当中，不管是拥堵的堵点还是畅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提示。当然，如果已经即将要抵达商超的周边，或者是美食街区的周边，也可以来和我们提示一下停车的情况和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路上的变化，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周末的时间，还有开学之后有没有计划去新疆美术馆打卡一下呢？眼看着最近的天气其实还是挺好，转眼九月就要到了。新疆美术馆呢也推出了最新的工匠活动，像拼布手作、水墨画还有纸浆手作，不仅有趣，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但是名额有限，凭手速。9月5号下周六呢，在11:30到1:30的时候，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就会开展的是拼布手作体验。相信如果喜欢做手工啊，喜欢用这个布料体验一下快乐的各位，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拼布的这个互动。当然还有呢，在9月12号周六的上午11:30到1:30呢，在这儿还会开展的是临风写意人物作品展。喜欢绘画的朋友们，喜欢创作写生的，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在9月19号的上午呢，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开展的是纸浆雕塑体验啊，也可以去感受用这个纸浆能够创造出非常精美立体的作品。再就是9月25号周五的时候呢，上午在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还会进行有发簪的制作，当然小孩子也可以参与啊，小朋友8岁以上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打卡一下。当然还有就是在25号的中午呢，也会在新疆美术馆招募志愿者开展啊新疆小羊的手作。那各种各样精彩的活动，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里头搜索新疆美术馆来关注和预约。所以更多的精彩活动在市区里，各位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分享和推荐，那您的周末时光是怎么度过的？今天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打卡互动。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杨洋，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打卡。这会儿呢，邓宝跟我们提示了在火车南站汇入帝王携程的这个口子呀，堵堵堵，车流量很大。还有文斌这会儿说在迎宾路从上海路往太原路路口严重堵车，已经堵到迎宾丽舍小区的门前了。也谢谢大家的及时提醒，这会儿的堵点呢，我们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也刷新到了。同时我们再来继续盘点一下这会儿市区当中车流量逐步增大的路段，还有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的这个辅道桥下车流量还是很大，还看到这会儿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一直往成功桥方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这会儿在缓行排队。那更

多的即时路况，还有周边商超的停车情况和行车的这个过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提醒了。刚才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想了解一下这个高速路的小程序啊。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在问，我们得来跟大家回复一下，就是走高速路的领卡的小程序叫什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新意畅行”，就是新疆的新，英文字母的这个意，小写的意啊，“新意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就可以完成车辆的绑定。途经站点时呢，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这会儿也可以注册手机加，把更多时光留给旅途的风光。那您就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新意畅行”就可以。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打卡到微信平台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

0: 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0: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2: 继续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也关注949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护航分享的融媒体直播。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客皇这会儿说了，在雅山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帝王路段严重堵车，这会儿车一直是停着堵在这儿。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也在和我们打卡，他说会展大道、恒泰西街、米东南路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周末快乐，也切切大家的这个路况，这会儿可能还是有部分路段比较拥堵，但是提示大家在路面别着急，如果您的出行呢看到这会儿有这个路况比较拥堵的路段，看能否通过高德地图给您优化一下，看看哪条路是能够最快的抵达终点。那这会儿更多的及时提示也期待各位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期待和我们一路相伴分享更多的提示。稍后的时间每时每刻期待您分享今天的美味心得，稍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美食导航，帮你解决最实在的问题。今天中午吃什么？去哪儿吃？好不好停车？排不排队呢？欢迎大家晒一晒今天的自制美食。不管你是正在路上找美食的上班族，还是刚下飞机刚出火车站的旅客，或者就在美食街附近的朋友们，都欢迎拿起手机给咱们节目发来你的实时美食情报。我是明月，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昨天呢，不是五月花园城开业了吗？好多朋友都去打卡了，然后呢，也有朋友可能觉得人特别多，这个周末再去。周边呢，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地铁、公交都是特别方便的，毕竟是刚刚开业嘛。当然也有更多的福利了。有朋友去过吗？打卡了吗？有什么好吃的给大家推荐推荐呢？我们是朋友说好久没有听到明月上节目了，中午好。还有句号说库车雷锋车队来打卡了，刚到乌鲁木齐河滩路的南向北，在马上到喀什东路立交桥，车流量大大大。还有看到小班同学的上一档节目最后一条路况啊，目前会展大道、恒泰西街、米东南路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来分享美食，分享路况。小马儿分享了什么呢？说中午吃他家的过油肉拌面好停车，但是啊，这个分享过来的没有办法显示是哪家过油肉拌面呢？更多吴越花园城的美食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其实最近刷那个某音啊，都刷到了很多的优惠券，大家也可以来找一找。我笑我吃我胖说明月明月中午好，那个新开的昨天晚上看直播人挺多的，非常多了。当然了，各位朋友们也来聊一聊最近好吃的水果啊。最近有一款新疆水果频频出圈，名字听着特别的霸气，叫做恐龙蛋。这好多朋友不知道恐龙蛋是什么，它可不是化石啊，是咱新疆本地当红的时令鲜果。哎，前段时间的时候给朋友带了，他听到这名字的时候也比较这个惊讶，说到底是什么果子呢？其实它的学名叫做杏李，杏子和李子的杂交品种。那么在这个最近啊，新疆昼夜温差是拉大了，果子的糖分也是快速沉淀，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这个水果店也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恐龙蛋呢。今天咱们聊一聊这款网红鲜果，讲一讲怎么挑选、怎么吃，还有食用的小技巧。首先来认识一下新疆的恐龙蛋。恐龙蛋杏李呢，主要产自阿克苏、喀什、和田一带。那天山雪水灌溉，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它独特的风味。外皮呢是黄绿底色，带着红紫斑驳，表面一层薄薄的白霜，这是新鲜的标志。好多朋友和那个非常大的那个李子分不太清楚，那个大李子是紫色的。掰开之后呢，果肉是宝石一样的深红色，果核呢特别小，可食用的部分很高，一口爆汁儿，融合了李子、杏子的浓香，还有这种爽脆，那甜中带一丝柔和果酸，糖度可以达到20度以上。市面上常见有几个品类啊，比如说味地酸甜均衡，味王甜度更高，酸味很淡，还有风味皇后带着淡淡的花香回甘。好多朋友说吃着有一种那个玫瑰香味啊，刚摘下来呢是脆口，放上几天果肉变软，蜜感更足，可以解锁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那么最近吃它真的很合适啊，生津润燥，开胃解腻。比如说吃完大鱼大肉来上几颗，清爽解口，不过性质偏润，不要一次性过量食用。好多朋友不知道怎么挑选，首先呢看它的果粉，那果皮的表面保留一层完整的白霜，代表果子新鲜，果粉被蹭掉大多是存放时间久了。再者来说呢，摸一下它的硬度，想吃脆口的选果实紧实有弹性的，偏爱蜜软口感选微微发软的，不要挑那种局部软烂有裂口的果子。那最后一步呢，就是看它的表皮，那表皮带有自然斑驳花纹属于正常，避开大面积黑斑，磕碰损伤。其实鲜食呢有两种吃法，首先就是脆食了，那硬果呢是直接带皮吃的，果皮可能会微微的发酸，中和了果肉的甜蜜，脆爽爆汁，解腻开胃。像这种啊，喜欢吃酸的朋友。

0: 可以给它脆食，还有就是放段时间吧，室温放置2到3天，果肉变软，汁水会更加的充盈，几乎纯甜。放软之后，就是喜欢吃甜的朋友、老人、小孩吃起来会更加的友好。那提示各位，就是果皮虽然说可以食用，但一定要吃之前冲洗干净。那肠胃偏弱的人群呢，建议给它削皮啊。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在琢磨一下他的新吃法，比如说恐龙蛋鲜果沙拉，把果肉切块，搭配上葡萄梨，简单拌一点酸奶，是非常清爽的甜品。还有就是把它做成果酱也很好，简易的杏梨果酱，果肉去核切块，少量的冰糖，小火慢熬，熬到浓稠，然后把这个在面包上抹上，或者泡水都很不错，少放糖，保留果子本身的酸甜。好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储存，硬果短期存放，室温阴凉通风处即可，等待自然回软。那如果看到它已经变软成熟了，那装入保鲜袋，放到冰箱冷藏3到5天吃完，不要久放哦。总的来说呢，最近正是新疆恐龙蛋杏李的黄金赏味期，兼具杏的香、李子的汁水，脆软两种吃法。挑选的时候记得认准这个果粉，看手感，因季而食，感受来自新疆大地的这份甜蜜。最近有朋友吃到恐龙蛋吗？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嘛嘛香。

0: 小班同学说，哎，明月，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中午吃的是韭菜鸡蛋饺子，恐龙蛋可好吃了，准备过几个月等高薪无月的甲醛吸完了再去玩。其实呢，这两天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家门口的蔬菜水果店啊，或者超市里都能够买到可好吃的恐龙蛋了。如果想给外地的朋友寄的话，我最近真的是在咱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的商城里买到了非常好吃的恐龙蛋，它还是包邮的，大家可以点开一下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真的有好多的水果，还在纠结怎么给外地的朋友邮过去的，刚好包邮啊。
1: 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才不会单调。
0: 前段时间在机场的时候发现机场也有很多的水果店，哎，这个像大家比较关注的老汉瓜，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无花果，还有最近西梅真的特别的好吃，我是在机场也买了点，虽然贵吧，但是真的特别的甜。但是无花果呢，感觉放一两天就放不住了，不太适合给朋友带啊。还有 Smell 也来打卡了，来说一说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水果。哎，感觉如果说这个月饼里加上水果的味道，尤其是恐龙蛋的味道，会不会很新鲜，就是新鲜的感觉呢？那么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那么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2: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2: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留言了，说今天呢打卡了马家大院，在马家大院吃午饭，分享来了图片啊，感觉真的很不错啊。这会儿南山天气应该很好吧，看到图片里真的是天气非常的晴朗，想问一下南山冷不冷呢，需不需要带件厚外套。这会儿呢吃了他们家的烤肉，这个是辣子鸡吗？其实他们家的土火锅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推荐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中午吃了什么也欢迎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分享，包括有去南山的朋友也来推荐一下哪家农家乐不错呢。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

0: 选用的是内蒙的羔羊肉和咱们熟悉的新疆本地羊肉，吃起来差别到底在哪儿呢？今天咱们做一个直观的对比，聊一聊两种羊肉的特点，再说一说乌鲁木齐吃冰煮羊该怎么选呢？首先聊一聊内蒙羊肉，是以苏尼特羔羊为主，也是冰煮羊的经典选材。那传统冰煮羊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内蒙古的苏尼特180天左右的羔羊，它呢是生长在戈壁草原，吃沙葱、野生牧草长大的，出栏月龄小，脂肪分布均匀细腻，肉质也是格外的软嫩，奶香味突出。其实它的膻味是非常淡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纤维细，低温慢煮之后呢，汁水足，久煮不容易老，很适合冰煮这种清水慢煮的吃法。清水下锅，不用重调料，吃肉喝汤都很新鲜。那么适配的吃法呢，比如说冰煮羊、铜锅涮肉，吃的就是原汁原味。那么咱们新疆的本地羊肉呢，比如说阿勒泰的大尾羊、木垒羊、巴里昆羊，新疆羊大多是转场放牧，羊群呢常年大范围游走，运动量会更大一些，所以吃起来肌肉感更强。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聊一聊啊，说到的新疆的羊，哎呀。其实呢，和内蒙的羔羊肉相比，它的肉质会韧劲更足，奶香味会稍微的弱一些，肉的本味更加的厚重。那再聊一下它的适配吃法，比如说烤羊肉、手抓肉、羊肉焖饼，还有清炖羊，都是可以的。那它是那种重香辛孜然的烹饪方式，能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其实我们新疆的羊肉呢，也是肉香厚重浓郁，它的肉质紧实弹牙，自带山野草本香气，那尾汁非常的丰富，膻味同样很轻。如果用来做冰煮羊也是可以的，但是啊，炖煮的时间要稍微的久一些，口感会更加的软糯。那对比来说呢，内蒙的苏尼特羔羊嫩度优先，奶香柔和，清水慢。个人感觉啊，这个内蒙的苏尼特羔羊就是非常的适合优选食材啊，冰煮羊也是非常的好吃。那新疆本地羊呢，肉香厚重，紧实弹牙，其实更擅长烧烤、红烧、清炖。那么做冰煮羊的时间呢，需要把控一下。两种羊肉没有高下之分，只是生长环境不一样，所以风味侧重也不同，就看个人的口味偏好了。其实感觉新疆羊肉更适合做那种涮羊肉啊。吃冰煮羊的食用小提示呢，第一个就是正宗的冰煮羊讲究的是冰块打底，依靠冰块融化慢慢升温来煮熟羊肉，不要一锅热水直接冲进去，因为高温会让肉的纤维瞬间的收缩，肉质容易发柴，锁不住汁水。那第二呢，就是喝汤要趁开锅的第一遍原汤，鲜味是最足的，吃肉要搭配着韭菜花、麻酱蘸料就足够了。不过呢，这个千万注意不要用过多的麻辣来掩盖肉香。那最近吃羊肉呢，也是讲究轻补，除煮过后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吃完可以搭配一些解腻的小菜，平衡秋脏。像乌鲁木齐有门店啊，叫做夺食冰煮羊私房火锅，一家店呢是在宝山路275号，它呢是有景泰蓝铜锅，主打的就是苏尼特羔羊肉，它是用那种沙漏计时把控煮肉的时间，还有特色的沙棘锅底解味，非常的开胃啊。那家庭朋友聚餐也是特别的适合，还很解燥。另外呢，就是有它的分店，叫做这个 夺食宾主羊私房火锅天津北路紫金长安，还有会展吴越江潮步行街，停车也是非常的方便，品质是统一的。其实同样是羊肉，内蒙羊

0: 羊胜在细嫩奶香，新疆羊胜在浓郁肉香。冰煮羊这种冰火结合的吃法，恰好把羔羊肉的鲜嫩释放出来。那处暑时节过后呢，适度吃一点羊肉清补，应季的美食就是最好的。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明月。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坚持到底还在节目当中分享美食呢，说明月中午好，看看吃的是什么。黄面这哪家的，有韭菜有辣皮子，然后还来了十串的烤肉，真的是很幸福了，好好吃饭啊。唯一说报一条路况，东二环的东向西暂离创业路立交桥300米中间车道有个瑜伽垫，还挺大的，右侧车道全都是泡沫板，注意避让。今天不是好多人都在问五月花园城这个开业了吗？昨天开业了，今天人多不多呢？非常多。喀什路五月花园城开业期间呢，人流车流量都比较大，请市民尽量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公交前往，减少自驾，避免道路拥堵。你想，这周末的时间了，那本来开开心心的去，然后结果呢，这个车堵在那儿，是不是心情？

那不太好啦，或者你就昨天不是连线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周边的民警提示嘛，说在那个那家零食店叫什么？有一家非常门头非常大的红色牌子的零食店，那个地方也可以停，就稍微停远一点，然后坐一站地铁就到，就非常方便了。那我们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加入，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美味这个特色，还有家常自制的美食、街头烟火的小吃，只要是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内积极分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在平台当中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包括949每时每刻的免费探店活动、美食福利抽奖、线下品鉴会、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优先在粉丝群内发布。这会儿呢，再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平均速度是8公里每小时。另外，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也很慢，平均速度是11公里每小时。另外，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很大，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另外出现了排队缓行的路段，有武兴北路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都是一个出现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这会儿还在路上纠结不知道吃什么呢？哎，你也可以把您所在的地方发过来，我们给您，分享分享，来安利安利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呢？水中望月也来节目中打卡了，欢迎。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王家良燕海秘制大盘鸡，他们家呢现在是有拌面、炒菜、烧烤，24小时营业。王家良二手车大门口燕海秘制大盘鸡拌面开业啦！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来看一下听友喵喵说，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来自程响的可能。李青青说，板房沟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呢，有朋友来推荐一下吗？另外这会儿呢是周末午饭这个聚会高峰期啊，也来分享一下像 CC Mall 周边、北京路货架周边这个停车位充不充足。另外呢，吴越花园城周边人肯定是特别的多啊，车也特别多。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时令美食。最近天气不再闷热难燥，那空气呢慢慢变得比较干，也正是夏秋换季的关键节点。老话说处暑吃秋，安稳入秋，这个时节呢饮食讲究清润不燥，荤素适中，滋阴润燥，少吃重油重辣的燥热菜品，多吃一些温润清火滋养脾胃的时令美食。今天我们挑选了三道最适配处暑节气家常好操作老少皆宜的时令菜，教大家解锁一下初秋的专属美味，那换季吃的清爽又健康。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就是叫做十种番茄炖牛蹄筋配黑松露炒饭。听起来是有点复杂，但做起来没有那么复杂。最近也是看了综艺《一饭封神》种草的，它是非常的润燥开胃，不燥不腻。最近呢有感觉干燥容易口干没胃口，番茄的酸甜清润生津开胃，牛蹄筋呢温润滋补不燥热，区别于夏季的重油重口，冬季温补厚重的菜系，也是夏秋换季的绝佳过渡菜品。家常的简易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要选那种多种成熟的番茄切块，就是没有不用加水，小火慢熬出那种浓郁的番茄原汁，给它熬至软烂出沙的时候，那接下来呢把牛蹄筋提前泡发焯水去除腥味，放到番茄的浓汤当中，小火慢炖40分钟，大概炖到蹄筋软糯 Q 弹吸满番茄汤汁的时候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把白米饭大概焖到那种颗粒分明，然后出锅拌上少许的黑松露碎来给它提香，搭配炖好的番茄牛蹄筋就可以了。这说着都特别的有胃口。独家的烹饪小技巧呢，就是首先做菜呢千万不要重，全程呢要少油少盐，保留番茄的天然酸甜，清热解燥。第二点呢就是牛蹄筋不要大火猛炖，小火慢炖的口感会更加的软嫩，也是配换季的脆弱脾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番茄啊一定要熬出沙，不用添加剂，天然开胃，也可以缓解一下初秋的秋乏食欲不振。那更多有家常的美食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分享，路况也别忘了发送过来。还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朋友，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刚刚我们看到坚持到底啊发来的这个黄面一直也没说在哪儿呢，那更多的宝藏美食也可以分享一下店铺具体的位置。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6: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 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4: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3: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4: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5: 开学第一课安全很重要啊，那无论是早高峰在路上，各位朋友们这个没事儿，在副驾或者后排的这个孩子们，或者这个准备上班的，都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全第一课。其实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主持人记者进校园的活动。来看坚持到底分享了，说这是银川路的焦滋黄面，真的很美味啊，我说这么眼熟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稍后这个未来的天气变化。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前两天呢

0: 乌鲁木齐是感觉经历了一场没有那么热，但是呢晚上还稍微有点冷的感觉。那接下来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呢，是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晴天，33度到17度，明天白天夜间是晴，35到20度，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3到21度。明天气温又升上去了，感觉还是挺适合去山里的。关注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变化，是多云28度到14度，塔城多云33到18度，伊宁多云36到20度，伯勒多云32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33到17度，石河子多云34到16度，昌吉多云34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36到22度，阿克苏多云34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喀什多云35到23度，和田多云34到2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天，低温17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哎，这个天气真的很不错。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到底是吃了什么，有什么美食来推荐呢？
1: 明月，明月，
0: 中午好，
1: 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五元黄面，
0: 在哪里？
1: 三元烤肉，它就在那个西外环的那个桥下面，就是那个156街三角地过去，那个老满城的那个路口过去，大概50米吧。有一家叫阿西苑的，这个五元黄面三元烤肉，
0: 我记得
1: 他们家的那个卤子是热卤子，特别好吃。
0: 嗯，我记得去年中午吃的时候，他们家上好像是刚开业的活动啊，现在依旧是五元黄面三元的烤肉啊，推荐各位朋友，如果有路过的司机师傅也可以来尝一尝。

中午开车的时候容易犯困，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起精神来。如果实在是困得不行了，要注意在安全的区域来休息一下。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喝乌苏电池。那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其实我感觉在这个平常吃饭的时候来一瓶儿，也很解渴，然后呢也给自己的身体充电了，非常推荐啊。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到的美食。刚刚我们说到给大家分享三道美食，也特别适合在处暑节气之后来自己尝试做一做的。第一道呢就是那个十种番茄炖牛蹄筋儿，配上黑松露炒饭。第二道呢就是全百合糖，全百合荷糖，听起来感觉有点儿这个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昼夜温差大嘛，秋燥来袭，容易心烦失眠，咽喉干涩。其实百合呢是经典的秋日润燥食材，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清淡低脂，也适配初秋养生的需求。那家常的简易做法呢，就是整道菜仅用兰州百合一种核心食材，分为三种吃法搭配，比如说烤百合、百合泥、百合清羹，极简又高级。首先呢，就把新鲜的百合给它掰瓣洗净，去除杂质，一部分放入烤箱低温慢烤，保留清甜脆感，另一部分呢蒸熟，压成这种细腻的百合泥，口感也是非常的绵密温润。剩余的百合呢清水慢炖，熬成清甜的百合羹，没有任何多余的调味，这就是那个全百合荷糖三种然后拼凑起的这种这个非常美味的三道不种吃法，不同的吃法。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技巧。首先呢，就是这种新鲜的百合呢自带微苦，轻微焯水10秒之后就可以去色，保留清火的功效，不流失营养。千万焯水别太多了，时间别太多了，别太长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全程零重油零重辣，贴合处暑节气之后的清养原则，老人小孩换季上火人群都能吃。最重要的就是不添加糖精，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清爽不腻，而且非常的润，也可以缓解一下初秋的皮肤咽喉干燥。另外节目当中躲猫猫这位听友说，克拉玛依西街，这是克拉玛依高架，柯南高架东上西的方向，刚过河滩出口最左侧车道有只小黑猫，各位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时我们也联系一下辖区的交警来进行救助。路上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在聊天框内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那各位朋友们也来关注一下这只小黑猫后续的进展，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那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道菜品，叫做香茅脆皮叉烧，它也是非常的温润补身，也是温和贴秋膘。很多朋友立秋之后呢都特别想贴一贴秋膘啊，但是这个处暑节气之后没有完全入秋，你看现在天气还是挺热的吧，明天

会，温度进一步的上升。像香茅脆皮叉烧，区别于传统的红烧卤制重口的叉烧，香茅自带着疏风清热的功效，肉质温润不燥，恰到好处的温和补身，不容易引发秋燥。那家常简易的做法呢，就是首先挑选一下那种肥瘦相间的梅花肉，用香茅少许的生抽、蜂蜜、姜片腌制两个小时，充分的入味。那接下来呢，就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低温慢烤，先焖熟，给它锁汁儿，再高温逼出油脂，烤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质多汁，切片就可以食用了，也是非常的好吃。那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了，贴秋膘切忌油腻，烤制的过程当中呢，逼出多余的油脂，低脂不腻，也避免了上火燥热。加上这个香茅的腌制啊，中和了肉类温热的属性，去腥增香，也适配初秋的干燥气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趁热烫食啊，放到这个温热食用，更加的护脾胃，也贴合了换季养生。总的来说呢，美食的核心就是气燥热，重清润，轻滋补，不追求这个复杂的大餐，跟着时令吃，跟着爆款家常菜学做，番茄开胃，百合润燥，叉烧温和贴膘，三道菜品也适配初秋所有饮食需求，简单家常，好吃养生，轻松安稳度过夏秋换季。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再次提示各位，在河南高架东向西方向刚过河滩出口最左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猫在边上，各位朋友们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让。那今天分享了很多的美食，稍后的一路畅通节目也欢迎继续分享路况。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一会儿见了。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通。
1: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在路上各位听友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最新的路况，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平均速度是7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速度也很慢，平均速度只有7公里每小时。另外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的速度也很慢，而且呢这会儿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团结路有很多的小学生，今天好像也是已经开始准备开学的工作了。那么接下来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收收心了，检查检查作业写完了没有，这个校服准备好了吗？另外可乐满溢西街辅路从齐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包括上一个阶段这个好多朋友问这五月花园城人多不多车多不多，这会儿还是很多啊。记得昨天开业的时候晚上12点的时候，这里边人都特别多，因为刚开业它是自然闭店的。这两天呢如果有去五月花园城逛一逛的朋友，建议还是乘坐地铁或者公交车出行，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关注一下给广大教师群体带来一则暖心的出行利好政策。铁路部门全新推出了尊师惠师出行举措，在原有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专门面向教师开通了专属积分翻倍优惠。从今年的9月10号起，只要你是12306的常旅客会员，并且完成教师资质验核验，在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呢乘坐火车出行，到站之后就可以享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积分福利直接翻倍，是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那简单给大家算笔账呢，同样是1000元的车票，普通会员到站只能累积5000元积分，也是抵扣50元，而完成资质核验的教师会员可以累积10000积分，直接抵扣100元。积分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办理座位的升席，实用性非常高。目前呢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上线了教师资质核验专区，对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核验方便、权威正规。同时呢享受本次优惠的相关车票已经从8月27号起陆续开售了。各位朋友们要及时关注啊，更多的详细信息在12306客户端，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刚刚呢，有听友留言说能不能放一首《风飞沙》？哎，这会儿听完了，感觉怎么样呢？另外有听友心语留言说，在昌吉啊，在飞马转盘的周边，发现了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行走，不是特别的方便，对路也不熟，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大概在飞马转盘的周边，不知道现在走到哪儿了，是在13:56留的言。另外来听一下我们听友。太保的留言。
1: 芈月，芈月，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五元黄面。
0: 还是在那个西外环桥底下的那个农大对面。知道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最新的路况。另外关注一下停水的信息，因为配合相关工程建设，9月1号10点起，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用水将受到影响。因为配合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实施的高铁北区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喀什西路现状 DN700 供水管线改造，9月1号10点到9月2号10点，喀什路、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辅道、迎宾路以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路段的沿线用户受到影响停水。在此呢，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醒大家，停水通知的开始与结束时间是施工的起始时间，施工前呢会提前排空供水管线内的雨水，等到施工结束呢，供水管线注满水之后，沿线水压方可逐步恢复，水压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请广大市民提前一天做好家中的储水准备。如果遇到天气变化或者特殊的情况，施工停水时间将会顺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明月。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我是明月。这会儿呢，看到了繁星璀璨留言了，说难得一个人在家，趁老公不在，点个炒米粉吃。这是咋了？这个趁老公不在，点个炒米粉吃，是怕老公给你抢完了呀？这一份享受，那也是很满足了。继续来看到各位朋友反馈到的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晨光雅园小区门口，一处井盖呢损坏十多天了，现场仅摆放了两个锥桶以及树枝做简易的警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置。那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也回复说，接到反馈之后呢，迅速处置，目前该处损坏的井盖已经完成修复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及时跟我们反馈。像躲猫猫在13:53留言说，柯南高架东向西方向过河南出口最左侧车道有只小黑猫在边上，这会儿不知道是情况怎么样了，各位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也来跟进一下，我们也跟相关的民警进行反馈。另外看到有听友留言说，乌鲁木齐是阿勒泰高架克拉玛依西街出口弯道处有一处坑槽，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修补。那么乌鲁木齐是市政设施监测中心也回复说，接到反馈之后立即处置，目前该处的破损路面已经修补完毕了，道路安全隐患已经消除了。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哎，我这听友留言了，说明月好可怜，别人都休息了，就你在上班。我相信还有一些听友，这可能跟我一样在加班吧。但是我这个不算可怜啊，陪伴各位怎么能算可怜呢？我是努力的人，来听这首歌，刘宇宁的《努力的人》。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主持人中午好，在高新万达长春路，长春路。然后高新万达的红绿灯处有一辆大车和一辆SUV A4
2: 收到了高新万达的长春路，现在是有事故的原因，导致后方车辆有排队，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来听一下听友鹏飞的留言。
3: 河塘路由南向北，在柯南高架开始大面积排队。

另外呢，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1公里每小时，这三条道路呢是整体在今天排行榜前三的。接下来就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4公里每小时。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缓慢，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看来今天新市区范围之内，由于吴越花园城的开业啊，好多朋友都去，琢磨一下有什么开业的福利啦。

0: 来看一下听友留言说，想问一下刚刚说到的教师节铁路的活动，这不算是教师节铁路的活动啊，这是全年在9月10号到12月30号这期间乘坐火车出行可以享受的福利。那在12306手机客户端上面有一个教师资质核验专区来进行验证，然后后续呢就会用积分来兑换火车票了。再找一找啊。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中秋快到了，真的是啊，不知道纠结选择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也是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了月饼煎制，把传统的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想跟我当同事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啦。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其实啊，这会儿开学了之后，好多朋友都说自己有年假的，哎呀，外地朋友要过来玩的，去哪里好呢？其实这个季节我们觉得阿勒泰赏秋很不错，而且这个最佳的观赏期呢可以锁定在9月15号到10月5号，尤其是中秋国庆，有计划出门游玩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发布了2026年秋夜观赏预报，最佳观赏期呢是9月15号到10月5号。受到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的影响，阿勒泰地区的林木生长周期加快，那么秋夜转黄时间较常年整体提前约1周。今年阿勒泰秋色明显的呈现是那种海拔梯度的特征，海拔在1800米以上区域，比如说喀纳斯湖的周边山顶、禾木村的后山观景台、白哈巴的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在9月初到9月中下旬。其中呢，9月10号前后是拍摄雪山和金黄林海同框的最佳时段。海拔1200米到1800米区域呢，包括喀纳斯、三湾、禾木、河谷，还有科克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观赏期集中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呢，喀纳斯湖畔白桦林进入到观赏的全盛期，海拔800米到1200米区域，比如说五彩滩，还有额德克红叶林、红叶沟等等，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同时，国道311线阿勒泰到清河公路沿线看白桦与杨树交错的最佳景观呢，也持续到10月上旬。气象部门建议游客按照海拔从高到低依次追寻秋夜景观，并且错峰出行。此外呢，9月到10月，阿勒泰地区的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山区早晚可以降至0摄氏度左右。如果有前往的朋友，需要准备羽绒服和防滑鞋。阿河公路等山区路段容易因为雨雪临时管控，自驾游客也要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这会儿呢，听有小明留言了，说地网

0: 的路段堵车堵车，还有 Mr. Q 留言说这个路段呢是有违停的车辆。具体哪个路段也来发过来，其实近期呢也是乌鲁木齐交警严查违停的一个阶段性啊，大家如果有遇到了这个违停集中的路段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跟辖区交警来进行反馈。再来回到我们开学季啊，这个周末可要好好把握假期的小尾巴了。其实呢也要做一个心态的调节。开学季了就是要好好的准备。不知道大家的开学仪式感都有哪些呢？我觉得开学第一课安全很重要。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2: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学了，记得我觉得这个开学的时候心情总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每次下课放学的时候，周边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这小摊儿就有了，然后呢每天很开心的放学写作业。那其实呢，我觉得十中周边有和田二街也是很幸福的。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区的和田二街香气四溢，游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条备受游客和市民喜爱的网红美食街区，近期完成了便民配套设施提质改造，整洁有序的街区环境以及完善的环卫与管网硬件，让烟火老街的服务体验大幅的升级。据了解呢，本次升级新增了8个果皮箱，沿街布设了15个不锈钢生活垃圾桶，周边小区呢同步添置了65个垃圾桶，配备了4名专职保洁人员，全天候巡回保洁。街区8座公厕全面对外开放，还将根据客流动态增设移动公厕，切实满足游客的需求。行走在街区呢，平整崭新的人行道干净开阔，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公厕标志醒目，内部洁净。那地下管网同步优化，新增了35座雨水井，有效提升路面排水能力，破解老街排水老旧难题，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旅游旺季时呢，和田二街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此前环卫设施不足、公厕紧张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舒适的游玩环境让老街烟火气更加浓郁啦。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省道103线通车之后呢，乌鲁木齐县托里乡羊圈沟悬石成为热门自然打卡点，前往观看的游客数量也是大幅增长了。为了游客安全，当地设置了防护围栏。不少网友猜测，在悬石周边设置围栏是否意味着要收费呢？对此，当地回应称，设置围栏并非为了收费，完全是出于游客安全考虑。因为悬石所处的坡道呢，沙砾遍布，坡度陡峭，通行区域狭窄，存在着坠落摔伤的安全隐患，因此目前现场严禁攀爬翻越。根据乌鲁木齐县托里乡羊圈沟村第一书记马艳军介绍，后续取得相关资质之后呢，进行设施升级规划，修建栈道、观景平台、安全楼梯，条件成熟之后呢，游客可以实现安全近距离观赏打卡。目前已经配套平整的这个步行道路，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与指引的标志，公共卫生间呢是正在建设，提醒前往打卡的游客一定要规范停车，随手带走垃圾，做到文明出游。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7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28到14度，塔城多云33到18度，伊宁多云36到20度，伯乐多云32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33到17度，石河子多云34到16度，昌吉多云34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36到22度，阿克苏多云34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喀什多云35到23度，和田多云34到2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天，低温17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尾号2802的这位听友说，949有火车站往帝王方向是有事故还是施工呢？这会儿呢非常的堵车。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5: 嗯，
6: 明月下午好啊。
5: 下午好。
6: 报个机场的车的情况啊。机场汽车现在这个车有87辆，
5: 嗯，
6: 目前应该出乘客了，车走的比较快，附近的这个季节可以过来拉一趟，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祝99越办越好，
5: 谢谢，
6: 一路长虹。
5: 那么接下来呢，各位听友有知道这个帝王方向是啥情况，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这会儿呢，排行第一的依旧是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双向都非常的堵，平均速度是5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速度也非常慢，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另外就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双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缓行，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民华街稍微缓解了许多啊。那接下来听一首歌，我们来舒缓一下心情，最佳歌手。

0: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也有听友分享了，帝王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前方没有事故啊，后方的车流要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有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果子沟路段的施工出行提示，那果子沟片区国道312线从4749公里加250米到4749公里加450米路段，8月30号到10月30号将实行全封闭箱涵施工，施工期间呢，过往车辆请走道路东侧临时变道绕行，变道通行条件有限，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疏导人员指挥通行，尤其是夜间呢，途经果子沟山区，昼夜温差大，容易起团雾，视线受阻，千万不要超速，还有强超强汇，谨慎驾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路段，途经 J30 连霍高速果子沟路段、国道312线等重点路段，如果遇到了降雨

0: 团雾天气，及时开启灯光，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今天吾悦花园城是开业第二天了，昨天人就非常多，今天是周末嘛，人会更多一些，请各位朋友们尽量乘坐地铁一号线公交前往，减少自驾。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在949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的来分享。
1: Check out.

0: 山。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午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最后为大家提示，新疆交投集团乌拉坡北威乌拉坡南收费站是通往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眼下正值暑假高峰的出游，每逢周末节假日车流激增，包括今天有不少的朋友去南山，不少司机为排队领卡交卡而头疼。目前的两站已经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出发前呢，微信搜索心意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完成车辆绑定，途经站点时呢，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赶紧注册手机加，把更多时光留给旅途风光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嘉贺为各位带来劲爆体育，祝大家周末快乐。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还是得麻烦一下啊，麻烦一下各位，下课需要你，九四九需要你。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周末的中午下午的15点锁定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体育节目，也欢迎更多朋友喜欢运动热爱生活的你，咱们一起来打卡。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此刻的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咱们来一起畅聊，一起关注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7公里，不到10公里每小时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是1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了解到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是12公里每小时。那么太原北路呢，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是15公里每小时。长沙路从长春中路西向到城北大道的南向北是14公里每小时。哥伦马依西街辅路从夏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5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呢，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的北向南是17公里每小时。九四九需要你，加贺需要你，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劲爆体育同样需要你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十五运季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能上场比拼，也能台下育人，摔跤健儿逐梦赛场。长滨玉6-3击败奥沙利文，中国选手包揽武汉公开赛冠亚军。西甲综合巴萨胜毕尔巴鄂，登顶积分榜。关注调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一路够热血，我们也相当的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您的周末安排。终于到周末了，是不是？所以此刻的您呢，咱也不能光宅在家里面啊，也不能光复盘了，对不对？咱得多去户外走一走，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来看一看蓝天白云啊，来跟身边的人亲近亲近。哎，有的朋友说，哎，周末了，终于可以休息了，我要宅在家里面啊。有些朋友呢，在家里面一休息啊，一想一复盘，哎呀，周一我周二周三啊，千万不能内耗，内耗的人呢反而要多做对抗运动啊。内耗呢是内心的自我拉扯，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但外在行动上呢却停滞不前。对抗性运动呢正好为这种拉扯是提供了一个向外释放的出口，就是目标具体啊，行动必须果断。内耗的目标呢模糊，而运动目标极其明确，就是说把球打过网，突破防守，将内在拉扯导向外部，这是一种健康的释放。还有呢，就是没时间犹豫，咱们就停止分析。球速飞快，你必须瞬间做出反应，不再反复思量，只相信直觉和身体。还有呢，就是及时反馈了啊，训练思维闭环，每个动作呢会立刻带来结果，就比如说得分或者失分，形成呢决策到行动到验证到调整的闭环，而不是陷入决策前的焦虑。接下来呢，就是咱需要快速翻篇了，不练过往。比如在挥拍类的运动当中呢，下一个球马上就来，没时间为上一个失球懊悔，这正是内耗者最需要的接受现实、专注当下的能力。那身体带动心理，当你果断出拳拦截时呢，身体也会向大脑传递信号，他说，哎，我是有力量的，我可以应对挑战，身体的自信会慢慢渗透进心理，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别光在家里面宅着了，或者说哎，别光复盘了，别光想了，咱要多做，对不对？多运动啊。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锁定劲爆体育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发送落地两个字，没错啊，您发送落地两个字呢就可以了解到全江主要城市收听949的这个频段了啊。看到世鹏在说说，哎，嘉哥中午好，今天你不是应该休息吗？啊，正好我也是在上班，互相陪伴啊。你听听啊，这多浪漫啊，多幸福，是不是啊？有就知己好友几个，我们一起来聊聊体育。当然了，不止几个，有太多太多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聊体育，关注更多内容。小新也来了，说嘉贺下午好，凑着时间点来支持啦。嗯，他说一切安好，嘉贺好着呢就行啊。他说真的是秋高气爽，太舒爽了啊，早晚呢也太凉爽了，得加外衣了。确实，比如说啊，很多朋友说在家睡觉的时候，你开着窗户啊，你早上不盖一个厚被子啊，你都感觉会被冻醒，会被冷醒，是不是啊？所以呢，也是再次提示一下，确实有点凉了啊。大家呢，尤其是这个晚上、早上的时候啊，这个温差还是会稍微有点大啊，尤其是这个晚上、早上的时候有点凉，大家呢一定要穿一件外套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体育知识点。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民族武术，您了解多少呢？哎，它和常见的竞技武术啊是存在明显区别的。竞技武术呢更看重的是动作的难度，腾空跳跃，完成质量，追求高难美。而民族武术呢是扎根各少数民族传统武技，哎，套路里融入本民族的生产狩猎民族衍生出来的特色招式。这打分呢除了动作规范、身法节奏之外呢，还有民族韵味啊，以及传统风格还原度是重要评分项。它就不盲目比拼高难度特技，讲究的是招式里自带的民族文化气质，既有武术的刚劲，也保留了本土民俗特色。这是刚才所说到的民族武术的内容知识项目啊。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民族健身操运动项目啊。那它不等同于普通的广场健身操啊，它把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传统体态动作改编为成套的健身动作，从背景音乐、哎舞蹈编排、参赛服饰，全部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情。就比赛评分呢，不只看动作的整齐度，还要考核民族元素融合度。它把健身锻炼和民族文化展示合二为一啊，不需要高强度的对抗，兼顾观赏性、健身性与文化表现力，啊，也是自治区民族运动会啊很受观众喜爱的项目。刚才说到的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和关注一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家持续关注，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过一起关注更多的运动项目。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九四。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嘉贺。小心再说啊，说哎，嘉贺你没有休假吗？感觉挺爱岗敬业的啊，能者多劳，值得敬佩啊！这个确实非常喜欢跟大家在广播当中的分享啊，同时呢，也希望更尽可能的啊。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啊，咱们和大家能够了解收获更多内容啊。小心再说说这音乐上头啊，这个确实希望大家能够精神抖擞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如果说有点疲惫了，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带劲儿的感觉啊和旋律以及节奏，我们换种状态。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能上场比拼，也能台下育人摔跤健儿逐梦赛场。8月28号呢，在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比赛现场呢，来自塔城市的参赛选手恰德克居努斯啊，是怀揣着为传承摔跤运动、培育后备人才的初心站上赛场。那么塔城市呢，素有摔跤人才的摇篮的美誉啊。那么摔跤运动员在哈萨克族、包括这个锡伯族、还有达斡尔族啊，以及俄罗斯族等各族群众当中啊，世代传承，底蕴深厚，多年来为国家是输送了大批优秀摔跤人才啊。那么谈及参赛的初衷呢，恰德克居努斯表示啊，说希望呢把自身摔跤技能与经验传授给热爱运动的中小学生，助力更多孩子站上更大赛场，追逐梦想。那么赛场上力量与技巧碰撞啊，激烈碰撞，比如说哎，稳住压住的助威声呢此起彼伏啊。那么首次参加全疆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他坦言呢，说本次赛事呢自己战术偏保守，古典式摔跤

与民族式摔跤的规则呢差异较大，腿部攻防呢是自身的短板。首场比赛之后呢，他将针对性调整体能与战术，力争后续赛场发挥更加稳定。那么作为退役专业运动员呢，恰德克·君诺斯呢是曾斩获全国123冠军啊、全国锦标赛亚军等优异成绩。2021年退役之后呢，他扎根塔城地区业余体校担任基层教练，五年间深耕育人一线。他坦言呢，优秀运动员呢不等于优秀教练员，带队执教远比自身参赛更考验综合能力。目前呢，他已经累计向自治区专业队输送12名摔跤人才，多名弟子呢获得了全国青少年赛事奖项。此次恰德克·君诺斯呢获得了竞赛项目民族式摔跤切里西比赛87公斤以上级二等奖。那么赛场之上他奋勇拼搏，赛场之下他默默耕耘啊，为体育啊，就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新疆摔跤事业发展啊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小新就在说啊，说新疆体育项目摔跤真的超棒的，那当然了，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刚才所说到的。看到呢，子健呢也是在锁定949交通广播啊，也是发来了家里小朋友的照片啊，这个运动锻炼啊。看到呢，这个凤君在说啊，说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赛博特十字路口辅道公交车，辅道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是有刮蹭啊，这个一块有交通事故，过往车辆咱们请绕行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分享路况，分享您的周末计划和安排。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在发送内容和信息，来关注到的是晚秋，你好。
1: 那个北京通过的区，他从西环这里打了，那个堵车堵的。
0: 北京中路这边二宫体育馆怎么了？这块缓刑比较明显，这个方向你没讲啊，您方向没说啊，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呢？是不是这块很多车友跑到这块路过啊，要去回家的比较多呢？然后这块是有缓刑排队的呢，有知道的朋友咱讲一讲，说一说啊。啊，包括也有些朋友是不是也是会想着去，这个要往喀什东路走，要去这个五月花园城啊，不是也开业了吗？想去逛一逛什么的，周末时间到了，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商超啊，有可能会有流量表现偏大的现象啊？前方车友来给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呗。对对对，是的，兰兰啊，刚才我也是在说到说五月花园城这块啊，包括昨天呢，在昨天晚上在支队的时候，我也是，通过天眼系统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喀什东路和天津北路这个交汇处路口的位置啊，由西向东的缓刑比较明显，由东向西呢也是在路侧啊，这个排队在进停车场，是昨天的我所这个看到的画面啊。所以今天又是周末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去的人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在这儿也提示一下，温馨提示一下啊，咱们错峰出行啊，或者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进行前往啊。

看到小杨在说啊，说哎，怎么可以没收到我的消息呢？收到了，收到了，怎么会收不到呢？啊，他说呢，也是投诉曝光啊，说应该是干 A 九九九，新 A 啊，他说的是干 A 九九八 LR，他说的昨天在银川路，哎，把我的车呢是出现了这个撞了，说肇事逃逸的现象啊，并且呢也是这个尾随别的车是进出停车场，啊，在这儿曝光一下啊。如果说那个出现了交通事故，他直接肇事逃逸，那他肯定是全责啊！您直接就报警处理就行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您记得他车牌号，然后包括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仪记录，这就没有问题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更多内容，路况信息别忘了传递过来。当然还有，那就是您的周末运动，您的周末计划。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年坚守，秋千五连冠，得主再战喀什赛场。8月27号。

方的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及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各项赛事有序备战。秋千项目运动员呢，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啊，是开展了场地适应训练，腾空荡起的身影呢，成为了赛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秋千呢，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啊，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训练现场呢，阿勒泰地区代表队教练啊兼队员红土斯汉杜开呢，备受关注啊！今年46岁的他呢，是身兼多重身份，既是阿勒泰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体育教师，同时负责秋千、越野滑雪、田径三项运动教学，还持有越野滑雪国家一级裁判员证书。在秋千赛场，他早已斩获诸多荣誉啊！那么，从初次接触这个秋千至今呢，宏图斯汉杜开呢，已经坚守这项运动整整20年了，克服高空的恐惧，日复一日打磨力量与平衡技巧。即便训练艰苦，他从未想过放弃。今年呢，是他第六次站上，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此次呢，他以教练、队员双重身份出征，带领3名年轻队员啊，全力备战，向着冠军荣誉发起冲击。那么，作为深耕基层的体育教育工作者呢，宏图斯汉杜开呢，一边站上赛场追逐热爱，一边细心培育青少年选手，传承民族传统体育。他用20年坚守诠释拼搏精神，以秋千为纽带，让民族传统体育持续焕发活力，推动各民族群众共享传统体育魅力。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刷新一下大数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北京中路确实有点慢了啊，车流量表现偏大了。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啊，这块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是1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是1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来说一说呗。啊，一起讲一讲，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有序通行。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更多的赛事内容啊。来关注到的是斯诺克，常斌玉6-3击败奥沙利文，中国选手包揽武汉公开赛冠亚军。8月28号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传来重磅喜讯，24岁新疆小将常斌玉呢以6-3力克7届世锦赛冠军罗尼奥沙利文。那么职业生涯呢第二次是闯入斯诺克排名赛决赛。那么本场比赛呢采用的是11局6胜赛制啊。那么开局阶段呢，常斌玉是凭借高质量的防守牵制对手，外加啊这个单杆73分的出色表现，迅速是建立了2-0的领先优势。稳住阵脚的奥沙利文呢，随后也是连扳2局，将比分是扳为了2-2。那么中场啊休整过后呢，奥沙利文的失误明显增多，常斌玉稳扎稳打。沉着把控节奏，连下40%啊！那么最终呢，以6-3是锁定胜局，成功终结个人对阵奥沙利文的2连败记录。那么整场对决当中呢，常斌玉啊防守韧性十足，进攻果断犀利，接连击败特鲁姆普、奥沙利文两位世界顶级名将，充分是展现出他全方位的实力蜕变与大赛抗压能力。赛后呢，奥沙利文对常斌玉呢是给予了高度认可啊，表示说常斌玉呢是现象级的天才，技术十分全面啊，进攻防守连续得分都做得很好。今天关键分上的这个处理上啊，他说他比我更加的冷静，求胜欲望呢更强，完全配得上这场胜利。面对战胜偶像的亮眼战绩呢，常斌玉依旧保持谦逊沉稳。那么奥沙利文呢，他说啊，奥沙利文是我的偶像啊，赛前他说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比赛这个领先之后呢，我的心态也曾出现过起伏，好在及时调整状态，夯实防守，最终呢是拿下比赛。他表示呢，这场胜利极大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比赛还没有结束，他说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冲击最终的冠军。那么在28号啊，昨天下午的19:30，另一场半决赛也是正式打响，由赵欣彤对阵肖国栋啊，那么胜者呢和这个常斌玉会师决赛。那么中国选手提前锁定武汉公开赛的冠亚军，这也是常斌玉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那么新疆国际级斯诺克裁判啊，也是孙宁谦呢也是非常期待他圆梦夺冠。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可以看到啊，就是他能够在表现过程当中有更加亮眼出色的发挥。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感受。那么新疆国际级斯诺克裁判孙延谦呢也是说到了啊，说近期呢常斌玉的综合实力完成质变，以往呢他仅有进攻能力达到世界顶级水准，而本届赛事的多场硬仗当中，他的防守质量、节奏把控以及临场心态调整都达到了更高水准。孙延谦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更好的发挥。那么本届武汉公开赛的前呢，常斌玉世界排名位列第42位，目前呢他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保底啊可以收获75,000英镑赛事积分，排名将稳稳跻身世界前32位。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起给咱们的中国选手加油助威，也希望新疆小将常斌玉有更好的表现，加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

0: 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蒿颗粒。复方一支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来吧，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3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4到18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4到16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3到17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4到22度。博洛多云天气，32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6到20度。塔城多云，33到18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8到14度。了解到哈密晴转多云，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6到2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4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喀什多云，35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4到20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啊，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一起了解乌鲁木齐的未来三天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3到17度。30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5到20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3到21度。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

0: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冠军杯伊宁站首战，广汇能源加时取胜。8月28号呢，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冠军杯伊宁站呢是迎来了首场对决，广汇能源男篮呢坐镇主场是迎战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首都队，那么整场比赛的对抗强度拉满，双方交替领先，常规时间战平，拖入加时赛，最终呢，广汇能源男篮呢是以110-107险胜对手，取得赛事伊宁站首胜。那么开场阶段呢，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首都队呢是保持身体对抗强度，面对对手的高强度压迫，广汇能源男篮呢的球员们是不断加快轮转的速度，匹配对手的强度。那么进入第二节呢，广汇能源男篮呢是逐渐找到了进攻节奏，通过传前配合，不断的是找到机会，连续打进，然后呢有一波进攻高潮，逐渐将比分拉开。下半场一边再战呢，两队都利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寻找对手的防守漏洞，不断得分。那么比分呢比较焦灼，末节呢，对手频频使用这个全场紧逼，逐渐将比分迫近，顽强的将比赛拖入加时。那么本场比赛呢，夏尔扎提外线手感火热，在加时赛阶段呢是连续命中关键三分，轰下全队最高的26分。那么于正轩呢是利用速度不断冲击内线砍下24分，那么麒麟多次在关键回合命中关键球，拿到21分。那么艾兹麦提呢，全场都保持高强度的防守压力，得到21分。葛浩然呢，也是轮换登场，贡献14分。面对球风硬朗的对手，广汇能源男篮呢是最终顶住压力。在经过喀什站的巡回赛后，各队都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为期3天的精彩对决。那么在赛场之外呢，伊宁球迷们的热情也是点燃了整场、整座球馆。每当球队打出精彩回合，看台上欢呼声、呐喊声是此起彼伏，全场观众啊始终和广汇能源男篮站在一起，热烈的助威声贯穿全场。那么这份沉甸甸的支持呢，也成为了队员们最终在关键时刻奋勇拼搏的强大动力。那么在这儿也是再一次提示一下啊，比如说啊，在今天的晚上啊，这个20:30，德国纽伦堡猎鹰对阵的是广汇能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给咱们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助威。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时间来到了15:54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说再见了，也再一次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出行当中一路顺利，一路畅通。同时呢，咱别忘了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边走边听，咱别忘了边走边听啊！大家好，我是嘉禾，我们稍后再见。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时间来到了16点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小林在说说你好啊，嘉哥，想问一下播音主持啊，这个播音主持人怎么这样应聘呢？什么意思？您是要来面试考试来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吗？在这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啊！如果说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呢，您请关注啊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4号，所以期待您的加入。期待成为我的同事啊，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进行关注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会儿在路上，也希望大家不管是正在路上奔波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下午的16点02分，欢迎各位锁定边走边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为大家来实时关注全程的路况动态，及时播报道路的通行变化，包括商圈车流、停车场泊位情况，也会为大家来进行关注和介绍拥堵路段，推荐顺畅路线，让大家出行少绕路、少排队，一路

0: 更省心。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陪伴大家轻松聊天，咱们一起聆听好听音乐，分享城市更多内容，用最舒服的节奏陪大家平稳顺畅走完下午的出行时段。哎，大家好，我是嘉贺，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陪你平安畅通，陪你一路同行。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了。现在刷新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每小时啊。这边的路况表现看来比较繁忙啊。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宜宾路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呢，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5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呢，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动态，咱们一起畅聊，一起分享，边走边听，正在直播。
1: 下午4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4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边走边听啊，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来说一说，这会儿的您是出门了吗？哎，有准备是跟身边朋友去周边的商场商圈去逛一逛的吗？来讲讲呗，不管是在 CC Mall 啊，或者说在五月啊，还是在五月还原城，还是在这个北京路汇佳啊，都可以来讲一讲，来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看哪里比较热闹，哪里比较繁忙，同时城区道路的通行过程当中哪里有顺畅的道路也来说一说啊。不是说繁忙拥堵是路况，顺畅一路畅通也是好路况，对不对？咱们来一起分享介绍一下。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更多内容。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些路上的动态啊，比如说施工提示。那么因施工需要呢，继续进行高速武昌快速路互通立交桥，天山国际机场西进场往闽东区方向匝道啊。那么于在昨天啊，就是8月28号的中午2点啊，14点至8月31号的16点会临时封闭啊，已经封闭了。那么需要前往闽东区的车辆呢，请沿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行驶，到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再驶入进行高速闽东方向，前往茂祥停车场、大光华学校的车辆呢，沿武昌快速行驶至中国彩棉桥下掉头，进入省道112线来进行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注意观察这个警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身边的车友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快速的介绍和提示一下。看到呢，这个冬兵在说机长快速往市区的方向，也就是北向南啊，一过新机场这个口的这个位置就开始缓行了，也就是说从沙船奥莱的位置往这个市区走啊。目前的北向南缓行比较明显，是纯纯的车辆大，还是有交通事故？啊，知道的朋友，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给大家分享一下。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听着歌曲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如少年一般啊，继续分享您的美好状态啊。看到呢，这个有朋友在问，想问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堵不堵，缓不缓行啊？从目前的大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东外环，可以说是啊，几近都是这个偏绿的啊，就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红波啊、红段。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路段的通行状态是良好的，您可以放心正常走啊。我看了一下，啊，不光是您说到的这个红山路出口北向南，包括南向北下运街啊，北向南，下团结路啊，包括人民路出口啊，以及东湖街出口，目前呢啊都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呢，南向北的红山路出口也是正常通行的，东外环的通行状态表现还不错。还有呢，那就是这个南向北华工街出口、北向南的帕米尔街出口，都是偏绿的啊。这个车辆呢，要是有的话，也就是流量是正常通行状态，没有出现那种缓行啊、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路畅通也是好的路况嘛，对不对？都可以来说一说。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啊，现在缓行路段呢，刚才有朋友说主要还是机场快速的北向南。所以在这个路段，麻烦前方的车友来跟进一下，来看一下，哎，这边是什么情况啊？前面是有车辆故障吗？还是出现了事故车辆？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我也是希望通过大数据当中来帮大家找一找啊，看看哪里有缓行，哪里有排队。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进行介绍。那么现在来看到有一路段啊，现在缓行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在这个西虹东路啊，西虹东路的位置，现在看到的位置呢，这个路段呢是由东向西，啊，目前在这一路段缓行距离，我可以目测可以看到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在这一路段有排队现象，也希望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哪里有缓行有排队啊？如果说您需要提示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讲一讲。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

0: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这些路段将停水啊。因配合相关工程建设，9月1号的上午10点起呢，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用户呢将受影响。那么8月28号啊，记者从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也是因为配合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实施高铁北区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那么也就是卡尔西路的现状 DN700 管供水管线改造，9月1号上午的10点到2号的10点啊，卡尔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辅道、迎宾路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路段沿线用户受此影响停水。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示提醒啊，请沿线的用户提前做好出水准备。如果说遇到天气变化或者特殊情况，施工停水时间将顺延，大家可以互相告知来进行转达一下。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四有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在这儿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啊。九四有听众反映呢，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晨光雅苑小区门口啊，一处井盖呢是损坏了十余天，现场仅摆放两个锥桶以及树枝做简易这个警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处置。那么，经过我们的记者以及跟这个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呢，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回复啊，接到反馈后呢，迅速处置。目前呢，该处这个损坏的井盖呢，已经完成了修复。还有呢，也有听众反映啊，说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高架科勒玛依西街出口弯道呢，有一处这个坑槽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修补。那么，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回复啊，接到反馈后呢，立即处置。目前呢，该破损路面呢已经修补完毕，道路安全隐患已经消除。同时呢，在这儿也是提示啊，广大的车友朋友，如果说对于一些路上的内容、路上的情况您有关注啊，也可以将这些信息呢进行记录，同时呢，可以关注分享到我们的九四五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交通热线节目啊。您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的这个值班记者以及主持人会跟您详细沟通和解答，进行记录，给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反馈和解决。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让我们在路上的通行越来越好。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是1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科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6公里每小时。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三门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正路的北向南是17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分享路况表现。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三伏过后高温还会持续多久呢？8月24号啊是出伏的第一天，那么今年三伏是长达40天，较去年呢是多出1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是否更加的高温炎热？出伏后秋老虎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首先呢，三伏越长啊、这个天气越热吗？三伏天呢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段时期。三伏呢是指的是初伏、中伏以及末伏。今年的三伏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源表示呢，说三伏的时段啊由24节气与干支计时的日期配合计算而定，就每年30天或者40天。最近10年呢，除2025年是30天之外，其余年份均是40天。那么也是啊，讲到了说三伏的长短呢，与当年的气温高低没有因果关系啊。说这高温天气的多少和强度，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大气环流以及台风以及地形等因素影响。三伏天较长呢，只意味着这个伏期跨度会较大，并不能够据此来判断高温天气就一定会更多。那么今年是否更热啊？这个高温呢，是阶段性天气过程，并非三伏为40天。就更加炎热。不过呢，今年三伏期间呢，受厄尔尼诺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气温呢，整体的确实啊是较常年偏高的，高温天数呢有所增多，北方地区的高温极端性的突出。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啊，今年三伏期间呢，全国平均高温天数呢为6.1天啊，就是较常年同期的4.4天呢多出了1.7天。那么其中呢，辽宁高温天数为1961年以来第二多，那么天津、新疆、内蒙古啊均为1961年以来第三多。那么监测同时显示啊，三伏天高温集中在了三大区域，新疆及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还有呢长江中下游至江南一带。那么刘源表示啊，说三伏天期间的北方地区高温极端性突出，全国有50个国家气象站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主要是分布在了新疆、甘肃、山东、吉林、辽宁等5个省份。那么处暑到入秋有多久呢？8月23号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那么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处暑意为暑气渐退，秋意将至。那么处暑和初伏啊，我国有哪些地方啊？我国这个有些地方的这个天气啊，由盛夏闷热转向清秋凉爽。但是呢，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和第二个节气处暑呢，均不能算入秋。那么按照气候季节划分标准，就是一定啊，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22摄氏度及以下，为气象学上的入秋。所以处暑到入秋需要多久啊？各地有所不同。那么包括啊，还有呢，这个北京市气象局分析，北京观象台1961年至2025年间处暑日和气候入秋日的这个气温观测数据后发现呢，每年处暑后平均仍有近8天的气温呢是高于30摄氏度，距离稳定的入秋平均要再等待16天，且这个过渡期呢在不断拉长，越靠近距今近的这个年份呢，等待秋凉的时间越长，那么夏季延长、秋季推迟已成为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关注到哪里会出现秋老虎呢？初伏不等于消暑啊，就是这个暑消掉了。那么三伏虽然说已经过去，秋老虎依然会在一些地方出现。那么气象上说的这个秋老虎啊，指的是立秋或处暑后短期回热的天气现象，主要出现在处暑节气后，多出现在8月底至9月。那么我国地域广大，包括南北方初伏后的降温节奏各不相同。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尤其是 出伏后相关的这个地区，仍需要注意防暑啊。同时，随着昼夜温差加大，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平稳度过夏秋转换期。提示给各位。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3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4到18度。石河子多云，34到16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3到17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4到22度。博洛多云天气，32到18度。伊宁呢多云天气，36到20度。塔城多云天气，33到18度。阿勒泰多云，28到14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晴转多云，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36到2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4到2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5到23度。和田的多云天气，34到20度。回顾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3到17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看到郭俊在说，说想问一下喀什路怎么了，一动不动，可以解答吗？应该说的是喀什东路啊，那块儿的五月花园城啊，这个也是开业，让人开业，所以周末又到了，大家会选择去逛一逛，转一转，所以这块儿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整个的通行状态的影响。提示广大的车友朋友，如果说要去五月花园城商场的车友朋友啊，咱们一定要侧风出行，或者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么这边的路况表现，咱们也来介绍一下。看到比拉利在说，哎，今天一整天都是你们两位主持人上班吗？可怜的可怜，哎，今天您好好的啊，好几位呢啊，你看没，说明没有从早上听到现在这个点啊。那刚才在上个时间段啊，上个时间段呢，依旧是加贺，从15点到17点。啊，这个是我加贺陪伴各位。那在我的上一个主持人呢是明月，那我等会儿结束之后，我下班之后的主持人是谁呢？猜一下，你猜一下会是谁啊？

听着歌曲啊，也在这儿继续为您介绍啊，云游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这个地方你要来要了解和关注。很多人知道吐鲁番啊，知道吐鲁番热，却不知道这里呢藏着新疆最独特最淳朴的风土人情。走进葡萄沟，绵延几公里的葡萄藤蔓啊是遮天蔽日，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是垂落枝头，绿意盎然啊。那么清爽凉快和外面的燥热完全是两个世界啊。漫步千年吐峪沟古村，黄土墙体，古朴沧桑，街巷安静质朴，保留着最原始的特色村落风貌。站在火焰山脚下，看着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壮阔又震撼。爆满的吐鲁番，晚风温柔，街市热闹，瓜果香甜，满街都是葡萄哈密瓜的清甜气息。所以周末的时间，哎，你别说，其实来回打卡一下，去去吐鲁番转一转，吃点好吃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时间来到了16:55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两个小时时段，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再见，感谢您的锁定，也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分享互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谁呢？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锁定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周末快乐！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9: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今天天气不错哈，那提示一下，明天天气跟后天天气啊都不错，而且温度呢还是有逐步升高之趋势。今天高温33度，明天高温呢又达到35摄氏度了哈。但是呢，不要说因为这白天这中午比较热哈，其实呢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大了。今天的低温只有17度，晚间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得把这个正儿八经的被子得拿出来哈，这夏凉被恐怕现在是招不住了。到了下午的5: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暖心故事您需要分享，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参与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咱们节目啊，也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暖心故事到949官方微信，有机会呢可以获得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这个路况提示啊，咱们随时跟进一下，朋友们哈。咱们这会儿如果您发现哪拥堵啊、排队缓行了，出行提示，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即可。小心哈，说的是韩帅下午好，你好，说天气都不错，高温还会到35度，简直不敢相信哈。这个秋老虎算秋老虎吗？明天的温度这个。欢迎我们是朋友说周末快乐，欢迎来打卡签到。江师傅啊，说目前在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快到植物园这边一动不动一动不动。正好这也是我刚才的时候呢关注了一下几个提示哈，今天这个点有大概三个堵点，差不多三个堵点。一个堵点呢是在雅山中路由南向北方向的火车头路段，你看嘛，明后天不是返校报到要开学了吗？因此呢，可能有朋友呢会去帝王儿童城这边去购买一些文具呀、学习用品啊，因此呢导致目前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包括反方向啊，这个火车站立交的位置，哇塞，车流量特别大啊，车流量很大，如果有急事的话呢，建议绕行吧。如果呢非要买文具的话，咱们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商超是不是也可以买到呢。再来看一下目前广汇桥桥面由东向西方向，从河滩上来以后，一直呢是到黄河路的位置啊，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现在拥堵，长度大约400米。这是第一个堵点哈。第二个堵点呢就是在刚才大家提到的哈，北京路的由南向北方向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植物园周边，目前车流量非常大非常大大。这个你看哈，喀什路目前我们看到东向西方向从长春路过来以后呢，就一路拥堵，堵到了北京路。同时呢，北京路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600米。反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哈，从迎宾路口的位置北向南到植物园这边，车流量很大，拥堵长度大概500米。因为这个有一个新的商场哈，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高新吴越花园城开业了。这吃的喝的玩的是吧，一应俱全，导致呢目前这个区间、这个路段、这个片区、这个附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你打算晚饭去那边解决的话呢，建议啊咱们绿色低碳出行，坐个地铁其实也很方便的。你看这个商圈现在呢是建立起来了哈，那么会让其他的商圈稍微的有些释放吗？来关注一下目前的 CC Mall 附近，看看现在是 CC Mall 这边好像还可以哈。西大桥桥面双向畅通，光明路双向畅通，新华北路双向车流量偏大，另外呢红山路双向拥堵。这拥堵呢其实也是在 CC Mall 出口的位置哈，这会儿是不是打算从这儿出来以后呢直接走河滩，然后呢要到吴越花园城去呢？看看柯南高架目前拥堵的原因是什么，您知道的话可以把信息分享一下哈。柯南高架由西向东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呢，这个位置啊大概是从友好路的桥面上方一直是到了六道湾五层桥区间，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1.5公里，不止，大概2公里的快已经哈。你看目前柯南高架的桥面上方什么情况，拥堵2公里，有急事的话咱们建议绕行，更多前方出行变化及时告诉我们。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桥下到河南路之间目前呢是有排队，长度大约排了600米。哟，看今天这个点儿啊，确实车流量挺大的，包括呢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河南路之间，北向南目前拥堵长度也是超过了1公里。有人还不信，说今天的温度应该没有33度吧？应该有，咱们帮着看一眼吧。现在您车内的显示的户外温度有没有超过33度甚至35度的呢？可以分享一下哈。这个呢是沙师傅也说，目前在喀纳斯湖北路目前显示畅通。好嘞，感谢。

0: 金开区这儿哈，通勤不错。这个一师傅也说，在帝王大厦，帝王携程就是雅山北路那边是吧？北向南现在也开始堵起来了。你看，由南向北堵车，现在呢北向南也开始堵起来了。悠然也说，在雅山南路帝王，那是雅山北路，朋友哈，雅山北路帝王月明楼卢苑街，车流量都很大啊，堵堵堵啊，确实啊。欢迎老朋友来打卡签到，自荐骑行。他说呢，韩帅中午好，中午好，您这是又去哪儿骑行了哈？还举着一个旗子，哎，上次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圆石头，在托里县那是吧？有一个圆石头在山半山腰那儿立着，看着好像还挺悬，挺美的。这次又是去哪儿了呢？背后的这个石头呢，变成方方正正两个人的造型了哈。你看，所以说户外运动啊挺好的，总是能发现一些平时的时候呢在市区绝对看不到的一些奇妙的景观。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在喀什东路由东向西方向，在新建成的吴越花园城路段呢，车流量很大，双向拥堵，包括呢我们看到整个围着植物园一圈，包括北京中路的辅道主道，以及呢杭州东街和天津北路，以及这个是长沙路，还有呢是锦州路，通行压力都特别大。如果您打算去一下这个新开的商场的话呢，建议啊低碳绿色出行，速度更快。赵师傅他说，刚才显示34度，这会儿呢温度降下来了，33了啊，确实，你看，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处暑过后呢，早晚温差开始变大，这会儿啊，天气开始逐渐的转凉了。夜间出行，出门的时候呢，遛弯啥的，还得备一件比较薄的外套啊，这比较这个吹风了、吹凉风也容易感冒呢，对吧？一顺百顺万事顺，哇，您这个吉利话说的哈真好，顺风顺水顺财神，感觉这要过年了这。来，信息。
1: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拥堵的原因是离红山出口1公里的时候，最右边有一个滴滴网约车坏了。
0: 哦，车辆坏了导致排队是吧？他还说了一下，目前也看到哈，在益民大厦这块温度显示呢34摄氏度。你看，就说啊，这越往北边走，温度呢就高一度。看看目前新一路哈，新一路由西向东到8楼的路口的位置呢排队缓行。同时呢，反方向也看了一下，从西八家护着过来以后呢，到新一路的路口位置也是有排队的情况，长度大约排了200米，还可以啊。我们是朋友，他说喀什路拥堵，肯定是大家都去薅羊毛了，薅什么羊毛？哦，就是新店开业有活动是不是？我还没去呢。他说，请问一下，有朋友去了吗？有没有什么活动啊？给我们反馈一下。说反正我是没时间去。一样一样，这我也没去成呢哈。等到这个热度过去以后的话呢，找个时间可以去转转看一看哈。主要是这会儿开车去的话呢，因为开车习惯哈，确实好像不开车的话就不习惯的。如果说这个不开车的话，其实去也还可以哈，人多也挺热闹的嘛，是吧？这周末这就是周末的样子，是吧？自荐骑行说，这是从葛家沟进山5公里的地方，大家叫这儿井沟，像不像一个井字的这个造型啊？确实啊，哎，可以，有两竖了。请问一下，那两横呢？看到 DK 啊，参与节目互动了一下，您这手机拍的真的是这个效果。这您是加了一个滤镜是吧？叫高斯模糊哈、啊，这看了一下都看不清啊。这个温度显示哦，看到了。34度啊，哎，不过可以啊，您这车还挺厉害的，应该是一个有智能体验的车吧？中控台呢是一个小屏幕，在这个方向盘的中间那个缝儿里面能看到，对不对？嗯，而且还有一些车辆的这个雷达还是什么显示哈、啊，不错，这个科技感满满啊哈。 这个车是哪儿换的，这什么叫换车呀，如果有换车需求的话，稍后啊咱们可以在下午的6点整收听949会买车节目哈。这个沙师傅也说了一下，说目前呢在乌鲁木齐县托里乡这边呢贺兰山街，对，刚说那个什么那个大圆石头，叫玄石还是什么什么石呢，叫说那个位置啊是在托里乡那边，乌鲁木齐县托里乡，然后呢报个路况是贺兰山街目前显示畅通的。好，谢谢天道酬勤，说我在王家沟，哎呦，王家沟是什么地方？温度目前显示是36摄氏度，那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下的话，36度的话应该是在城北吧，王家沟是不是在乌鲁木齐以北，至少是啊。另外呢5652发来图片了，说这是在哪儿啊，我看看，应该是在高架上，高架上还看到两辆，这是电动车吧，这还是摩托车呀，像是摩托车哈，在高架行驶，刚都说过好多次哈，咱们一定要把生命安全放到第一位，您这确实是太不听话了，说了好多遍大家还是不听是吧，依旧是把这个摩托车往前面开，那一旦出了事故以后太危险太危险，所以呢请自己啊要以身作则，自己也不要把这个自行车摩托车是吧往桥面开，包括河滩快速都是不能开的。另外呢还要再提示大家哈，跟家里人孩子们一定要再一次的交代清楚，出行安全第一，各行其道。好嘞，上车就听949。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17点15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更多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天道酬勤说呀，说的是王家沟在天恒基汽车城这边，哦你看那也在城北边啊，市区以北的方向温度都高。

0: 看看5652语音提示。
1: 他的山路高架桥上有两个骑摩托车并且没有戴头盔的男的，
0: 看看
1: 现在在高架桥上一直在非常快速的骑行，
0: 真的是吧，
1: 很危险很危险，
0: 不把生命当回事儿哈。你看，第一呢是骑摩托车在高架行驶，第二呢是不戴头盔，第三我看了一下，两个人还并排行驶，一个呢是占了一个中间车道，另外一个呢占的是右侧车道，只留了一个超车道。哎呦，这俩真的是啊，能不能放大看看吧，他们的牌照有没有啊？啊。

0: 幸好有你在路上，来继续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路况信息。您可以继续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刚才我问大家说王家沟在哪儿啊，大家的信息啊就确实定位一下就很精准啊，包括你看天道酬勤说在天恒基汽车城这边呢，你看一下就定位了嘛，定在哪儿呢，就是在大概北站那边啊，是哪儿吧。沙师傅也说在王家沟呢，是在百鸟湖和八钢中间的位置。你看看确实哈，都是老师傅了哈，这个就是活地图嘛。小青也说韩帅说的真好，是哪一句说的真好，是说潜水静听949。好嘞，也欢迎呢能够随时来冒个泡啊。我们幸福他说呢，我在天山胜利隧道，那您这是要去库尔勒哈，说这边的温度呢只有19度。哇，你看嘛，乌鲁木齐它是南高北低，越往南边的话呢有山对吧，那温度会低一点，越往北海拔越低那温度呢就会越高一点，是这样的规律是吧，大概是这样哈。冬天的时候呢就相反了，冬天的时候呢城北会更冷一两度，那么城南呢，哎，冬天好像是城北要更冷一些，是不是？你看这马上冬天就快到了哈，这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供暖了。好嘞，看看更多的道路出行的信息，您可以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们。这个是地师傅，哎，地师傅来了。
1: 双黄沟中路由北向南，在水泥厂街就那个火车轨道上面，有个车坏那儿了。
0: 仓房沟路这边在火车轨道这边车坏那儿了。你看，行，咱们注意提示一下哈，咱们注意安全行驶，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你看我看到目前呢就是在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越堵越严重啊，提示一下，没有必要的话就绕行一下吧，哪怕您绕行仓房沟路的话呢也会更好一些。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几乎是全线拥堵缓行排队了，队尾呢已经是快到十二中路口的位置了，对头的位置呢是到月明楼批发市场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看了一下，拥堵长度呢超过1公里。同时反方向也看到呢，在南站路这边立交桥下目前也是严重拥堵，车流量很大，拥堵排队长度大约700米。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呢是这个断断续续的车流量偏大，也呢是从大概十二中路口开始，一直呢是到了钱塘江路这边哈，就由南向北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如果你想从这儿走的话，如果走清风路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啊，清风路由南向北我们整个转一圈看了一下，哎，我们从这个宝山路出来以后呢，清风路目前通行是顺畅的，双向畅通，但是整个目前南站桥的桥上桥下已经是堵的感觉是一锅粥了，就是几乎呢是红色比绿色要更多啊，线条要更密一些哈。有急事的话建议绕行吧。然后呢还看到哈，这个尾号5652也是发来了图片，说你看确实这俩车还在桥面行驶呢，位置呢是在阿勒泰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注意避让一下，这两个摩托车车牌号看不清，哎呀，这看清的话得下桥得给他好好的提示一下，得让他们得意识到这个安全性，好吧。那这个我们是朋友也说了一下，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行车不规范

0: 您选好选什么了吗？你看啊，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啊也是很丰富的，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一类的这个中西糕点啊是都有的。那么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很多的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和信赖。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7: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6: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7: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好嘞，这会儿呢是5: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节目哈。更多的一些路况变化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刚就说该怎么样去提醒一下刚才那两个骑摩托车的朋友呢，施师傅说啊，大喇叭吵他们，其实我觉得不是吵他们，有的时候呢轻微提示一下的话应该是在救他们啊。哎呀，所以说咱们这个安全意识很重要，咱们也可以在8月31号的时候呢，持续关注咱们的各大平台，观看视频直播开学第一课的安全活动啊。小新也说哈，说是呀，都开始要交暖气费了，提前全额交的话还有礼品呢。他说一袋4公斤的大米和1.8升的清油，哇，可以可以，哈哈。你看，确实啊，一般是在10月10号前后就开始供暖了哈，而且今天我看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通知啊，物业通知说的是9月1号开始就开始要开始注水，开始试管线了哈，大家就是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家里要留人，注意一下咱们的注水之后的供暖的线路的安全问题哈。来吧，更多道路的出行提示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呢，目前几个堵点呢，一个呢是在火车南站立交的位置啊，桥上桥下车流量特别大，包括呢雅山北路目前真正的已经堵到了12中的路口的位置了，由南向北方向全线拥堵，长度超过了1.3公里，反方向车流量也很大。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呢是到了克南高架之间轻微的排队缓行，西红路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排队长度大约500米。另外呢，克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河滩上来以后呢，一直到6道湾5层桥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再来刷新关注到的是城北这边河滩快速河南路和苏州路之间的路段，目前呢双向车流量常规排队，桥面上方在柏商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再来看一下这个呢，在喀什东路啊，由东向西方向，包括反方向，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呢再放大看看哈，这个呢包括杭州东街、天津北路、长沙路、锦州东路，目前车流压力都非常之大。如果打算逛一下高新吴越花园城，建议呢绿色低碳出行。

公交、地铁可能要更快一些哦。怎么样发信息给我们呢？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分享及时的道路出行变化。

看看哈，确实是在明天后天8月31号的时候呢，星期一哈，那乌鲁木齐市呢中小学迎来的是秋季开学季了。受到了开学送学生车流的影响呢，乌鲁木齐市区包括呢广汇桥团结路出口啊、东外环红山路出口的位置呢等一些快速路的重点路段，车流压力呢会比较大的。那么包括城市快速路整体通行压力也会显著的增大。那么交警啊提示大家，咱们开学之后呢，周一的时候啊早高峰一定会提前到来的，通行时间呢会增长一些，建议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的一个预留区间哈。那同时呢要调整一下出行路线，尽量的要错峰通行，避免耽误行程，周一上班不要迟到哦。再看一个天气变化，8月31号呢星期一开始呢，到9月2号的时候啊，北京大部、东江等地啊会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的风力呢最高可达12到13级，北疆大部气温会下降5到8摄氏度。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包括呢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的山区，还有呢是昌吉州的山区呢会有暴雨，重点需要防范的是山洪和地质的灾害了。那同时呢，预报也显示了哈，8月31号星期一的时候白天到9月2号周三夜间，北疆大部

部和南江山区呢会有小雨天气过程，其中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局地呢会有的是短时的沙尘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会有扬沙和沙尘暴的天气过程。就是说下周周一到周三之间呢温度还行，但是周三之后啊温度呢会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呢会下雨啊、刮风啊、包括呢沙尘暴啊之类的哈，各位呢要注意一下下周的天气变化。继续关注一下吧。你看呢这会儿呢刚才说到的是啊新商场开业，目前呢是喀什路啊有这个排队缓行，车流量很大，导致呢北京路也开始拥堵了。另外呢太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四建小区路段呢也是拥堵，长度大约500米了一径哈。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商圈会有一些分流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然，我们也看到了哈，目前柯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依旧是排队缓行的。另外呢 CC 茂路段我们关注一下，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压力开始增大了，新华北路显示双向拥堵。另外呢光明路的东向西进 CC 茂路CC 茂商场的时候啊，这个路段也是有排队的，红山路双向排队，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再来看一下吧，看看这是经开万达这边的通行压力怎么样。经开万达此刻的通行压力不大，正常。阿里山街由西向东的进地库的位置呢，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哈。其他路段，万寿山街呀、澎湖路啊、玄武湖路通行都是正常的。既然都到这边了，看看这个乌鲁木齐站哈，通行情况怎么样？目前看到的是北广场，送客的朋友呢有排队的情况出现。那么还有呢，南广场也看了一下，南广场有轻微排队，长度大概排了100米哈，通行是基本是比较顺畅的。如果您在乌鲁木齐站知道这边的最新的客流量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啊把更多的信息及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感觉很棒，做的节目呢都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急人所急，帮助了很多朋友哈，确实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认可和肯定，那也更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您也可以把更多的道路的出行信息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告诉更多的朋友嘛。还看到心若止水啊，也说了一个路况，说的是植物园红绿灯这边已经堵了半个小时，蜗牛前行哦，还很谨慎哈，还把就是前车的这个车牌号打个马赛克哈，没事，我们不会说出去的。我看您这个位置是在北京路还是哪个位置啊？是哪条路？是杭州西街这边还是在北京路的这个？哦，是北京路对吧？我看到有 BRT 这个车辆，应该是北京路上面，因为这边这个商场开业哈，人流车流都比较大。提示大家有急事可以绕行一下，如果你要去逛这个新商场的话呢，建议绿色低碳出行，因为地铁呢就在它门口，坐地铁更快一些，因为地铁也不堵车嘛，是吧，哪怕车停到就近的地铁站，坐个地铁过去，这也很方便，也很快哈。王师傅发信息说，仓房沟路和珠江路这边严重拥堵，交通也是比较混乱的哈，那么希望能够有交警过来呢来协调一下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看哈，仓房沟路和珠江路这边交通出行压力很大，刷新看看哈，这个是在仓房沟路在哪儿，哎怎么突然找不见啊，仓房沟路和珠江，哦看到了，是你看确实啊，这仓房沟北路目前双向拥堵了，这堵得还挺厉害呢，这个哈，包括呢南站货场东路也是双向拥堵的，卢苑街车流量大，珠江路显示双向拥堵，哎呦你看这个附近是什么情况呢，包括呢河滩北向南上珠江路的车的位置啊也是开始排队了，目前这个区间这个附近整个车流也是确实压力大哈，如果您知道前方的拥堵原因的话，可以把路况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情况，是因为在珠江路口有这个事故出现还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把路况帮我们跟进一下。心若止水他说的是在北京路的由南向北方向蜗牛前行，是的，您是在哪个具体路段呢，我帮您再往前进一步看一看哈，确实你看北京中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直是到了植物园地铁站位置以后呢，再往北一点依旧是车流量很大，同时呢也看到哈，这呢是在杭州卡网了，这是卡网了，哎，这是杭州东街啊，杭州东街显示双向拥堵，就是双向堵的也是几乎是水泄不通吧，另外呢还有是喀什路这边也显示双向拥堵，还有呢是这个长沙路这边，哎不是，而是天津路哈，天津路也是双向拥堵，堵得挺厉害的，以及我们刚也提到过的一个路段，这个位置呢是在锦州东路，双向车流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提示一下咱们植物园附近非必要的话就不要新京这边了，咱们可以绕行一下，绕哪儿呢，我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是找一条绿色的通道哈，这个呢看了一下这个路段目前畅通的，好，这是长沙路，长沙路目前显示双向是可以走的哈，因为南北向嘛是能够绕行一下的，但是呢不建议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哪条路呢，哎呀咋不显示这个网卡的呀，这个图片放大，哎不显示路名啊，太原路，哎没错，太原路啊，就是太原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啊咱们目前呢您走长沙路长春路都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路段北京路的拥堵呢可以去绕开一下啊，那么河滩快速这块呢看一下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由南向北一直是到了这是喀什路立交，目前这个区间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哈，可以绕行一下。

9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咱们关注一下明天星期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啊，明天晴天，低温20度，高温35度，风力3级。阿勒泰明天多云，14到29度。塔城多云，18到33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博乐多云，18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奎屯多云，17到34度；狮盒子多云，16到34度；昌吉多云，18到35度；哈密多云，18到35度；吐鲁番多云，28到42度；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多云，22到34度；喀什多云，23到34度，和田多云，20到34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0度，高温35度，风力3级。
7: 我打还是不打呢？
8: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7: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8: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7: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9: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好嘞，好心情，希望不要堵车，堵车的时候呢，也希望有个好心情哈。那么更多道路出行提示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个是小超给我们发信息啊，说植物园吴越广场刚开业，现在呢全是凑热闹的，从杭州路、北京路、锦州东街、天津路到喀什东路，这一圈堵得红红的。说的如果说是要到城北的话呢，赶时间，建议呢就不要走北京路了，然后呢可以走长春路这边来绕行一下。好嘞，提示一下哈，咱们听广播，如果您打算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提前的计划路线，提前听了广播以后呢可以绕行一下。你看这个申师傅就发信息了，就没认真听节目吧，这是哈。他说火车南站这边堵灵干了，啥情况？说呢我们都喊了1小时了哈，火车南站

0: 南桥上面、下面雅山北路，包括呢钱塘江路的周边哈，仓房沟路，还有呢是这个卢院街那边，哇，真的是堵的是红红的堵的哈。行吧，有提示提前的把路线哈、可以规划一下，有更多的出行提示、绕行路线，更优解，随时告诉我们哈，一切会变好。
1: 99、99、钱塘江路这个乔某城这个地方堵得一塌糊涂，怎么回事？
0: 对，怎么回事？车多呗，小学、中小学开学了，我猜测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正好是堵在了这个，这个雅山北路这边啊，钱塘江路啊，或者南站这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您是去那儿干嘛去了？这是哈、是给孩子买学习用品、文化用品，还是行经这个路段？那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如果您不是刚需要经过雅山北路的话，咱们建议绕行一下。怎么绕法呢？我们看看哈，仓房沟路不建议绕行，因为呢，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咱们可以绕行一下河滩，其实河滩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看啊，从雁南立交一直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是到了人民路这个路段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但是呢，过了人民路以后有排队缓行，一直呢是到了柯南高架路段，目前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行进哈。咱们可以从由南向北上广汇桥之后呢，哎呦，广汇桥的话走东外环还不行，东外环目前呢有一个轻微的排队，哪儿呢？是团就是是这个广汇桥，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位置啊，有一个交叉的排队，目前排队长度大约400米啊。目测的话，如果你要走河滩，跟走东外环应该差不太多。如果这会儿您想到什么地方去，想了解一下前方的出行的动态呀、停车位的情况呀，想了解一下哈，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用文字、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再次提示大家哈，那么更多的路况变化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路遇困难了，包括咱们车辆，比方说这个亏电了、没有电了，需要别人帮忙打勾个电；轮胎爆胎了，需要换个备胎；没有工具，需要帮助求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就是路遇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拨打咱们的949绿丝带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电话呢是0991250549。
2: 静静的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左脚的键盘滴答发响。

0: 更真实的出发。
1: 一切会变好啊！刚才发了个语音提示哈、啊，这又发了个文字说建议啊，今天给大家就是家长哈、啊，给孩子买这个学习用品啊、文具什么的，买衣服什么的，就都不要去月明楼附近了，因为月明楼火车南站这边真的是太堵了，特别堵，堵得很厉害哈、啊。不管是桥面上方啊、桥下呀，包括刚刚我们提示过的雅山北路啊、周边的仓房沟路啊，堵得很厉害哈、啊。那咱们不然就去其他地方转一转，或者说咱们网购一下。

小新说这歌还没听过哈，挺好听的。这歌呢是王菲的《光之翼》，这也是王菲的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哈，《光之翼》哈，有光就有方向。看看更多的路况吧。这个克南高架这有拥堵了哈，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高家庄上来以后呢，一直啊是到了南湖东路这边。现在呢桥面上方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500米，这是刚刚出现的一个拥堵情况哈，咱们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呢是在另外一个商圈友好商圈，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路段目前排队，车流量偏大，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再来看一下庐山街由西向东常规的拥堵啊，是在维泰路口的位置，目前呢红绿灯下排队，西向东拥堵大约200米，反方向看了一下通行正常。节目最后呢再盘点几个拥堵路段哈，如果你打算去这儿附近的话呢，建议咱们就今天不要去，或是绕行，或是选个别的方式出行吧。首先呢是在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十二中路口一直呢是到了月明楼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全线拥堵，拥堵长度呢大约将近2公里了。同时呢反方向以及南站桥下和桥面上方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的情况出现哈，都是堵的就是红色的线在交织的感觉啊，就是足以见得这个片区出行压力得有多大哈。还有呢是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缓行，另外呢珠江路由东向西方向也是排队，车流量偏大。团结路呢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的，广汇桥下跃进街目前有拥堵缓行排队。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呢是从华林桥到柯南高架之间车流量开始增大了。还有呢继续关注一下哈，就是另外一个商圈刚刚一直在提示的，是在喀什路在这个植物园这一个周边哈，整个这个片区现在车流压力特别大。包括哪儿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包括这个喀什路啊，杭州东街呀，然后呢还有啊这边是天津北路啊，锦州东街显示双向拥堵加排队。好嘞，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的是稍后呢为您直播的949会买车，想评车，想评估车的价格，想发布信息，都不要忘记啊，稍后呢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咱们的直播热线您稍后在6点之后呢就可以拨打了，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9以及2571949，也可以现在哈把您的信息呢先准备一下，编辑一下，包括您买的车辆哈，就想评的车辆的购买的时间呐、品牌型号配置啊，公里数对吧，得要说说吧，颜色是不是得说说吧，当时的价格，就是您知道的信息，您车辆的基本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编辑好以后呢，也可以稍后呢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会请咱们的高级评估师帮您进行车辆残值的价格评估。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推播出，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这转眼到了下午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哎，我是最近听说啊，就是是不是最近找王杰老师去看车的朋友，就是真人带着车去找您去看车评车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7: 对，这两天呢，有很多听众他们听的节目说自己要买朋友的车也过来了，然后一让我看一下车况。二呢，让我看一下价格合不合适。然后也有些这个客户啊，新车快到了，他买的新车嘛，等了半个月，等了一个月的，到了，那这两天呢，就到我这来准备把这个旧车去变现了。来了后就说了呢，那我能不能拿上置换补贴？我说抓紧时间过户啊。过了户以后，把这个二手车的交易费的票，把这个过户后的行车证，过户后的登记证书都给你准备好，这三件套。我说咱们申请就可以拿上这个置换补贴了。
6: 是，就是咱们在这个入秋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对换车这件事情啊又开始提上日程了。之前的时候呢可能 也能开着呗，是吧？然后呢入秋以后开始天气变凉了，打算在冬天的时候呢开一个稍微能够应付一些雪地路面的车型，比如说四驱的车型，
7: 对，
6: 想换车了
7: SUV 四驱，雪地胎，
6: 是是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换车价格跟之前比的话有没有一些浮动和变化？市场整体来说
7: 二手车价格这两个月持续在走低，现在要去买一个适合自己的，无论是经济型的、实惠型的、代步型的，还是家里面商务型的，还是 SUV 越野，我觉得无论是价格还是车型，车型多价格便宜。
6: 是，行了，咱们这会儿呢继续哈，帮大家来进行就是车辆的具体的车型来分析一下残值价格的范围吧。如果想进行评车，想发布信息，想了解一下您换车的就是一些诉求啊，想跟王老师聊一聊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9，或者是2571949，发微信也行，发微信呢把您车辆的信息啊发过来。你看这 LETHE 啊，说的是汽车评估，我们跟王老师确实无法评估啊，得要知道您的车辆的基本信息啊。
7: 对，比方说您的车是哪一年落牌的，行驶至今过户的次数几首，当年裸车购入的发票价，那行驶至今公里数又达到多少，基本的信息越详尽，那给你评出来的价格它的误差

0: 啊，越小。
1: 嗯，是的，这个黑骏马发信息说，目前在迎宾路东向西公交三厂这边新鹏达技工学校路段中间呢，有这个施工作业车辆排队了哈，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安全行驶，同时也不要忘记更多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更多的道路路况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那么咱们继续说说吧，咱们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上周整体市场表现的话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趋势哈。
0: 对，相对稳定，像这个价位比较高的二手车流通起来呢，它的周期呢相对比较长。
1: 嗯，
0: 原先你比方说30万左右的一些 SUV 啊轿车呀，有可能就在30天左右就算交易完成了。
1: 这时间算长吗？30天？
0: 对，这是之前，现在不是了，现在最起码45天到60天了。
1: 哦，那是更长的呢，就
0: 对，反而呢就有一些经济型的车型，比方说1万多、2万多、3万多，
1: 那也太经济了吧，这个1-2万的车
0: 就能买一个代步车，那这样的车反而在市场流通率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今天一上午啊，还有3部全是1-2万的经济代步车型。
1: 嗯，他们是找您评估是吧？
0: 对，要年限，年限近；要公里数，公里数还不大。
1: 哎，那我在想哈，1-2万的车应该是年限会这长一些吧？要不然新车价格那不得也很低吗？
0: 有一期，有一九，有20年的。
1: 嗯，
0: 今天评的那个1.0三缸的小科沃兹，就是个1-2万块钱作为代步工具。还有那个经典的2017年的那个2.0的豪华的凯美瑞，当时刚改了款的，才多少钱？也5万之内就能拿到。
1: 哦，那就现在买一个二手车，感觉性价比是更高一些了，
0: 划算。
1: 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同时呢，本节目啊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吧，咱们评车热线可以打起来了哈！您目前可以拨打的是25612561949，来迎接。这是单女士，想评估的是开了4-5年的车是吧？这是单女士。
2: 对。
1: 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你好，老师，我的车是2021年11月份买的，然后是福特领域，买的时候裸车是19万9千8，完了之后开了8万多公里，然后有一点小小的补漆，我想问一下呢，
1: 您开的也不多其实啊。
2: 哦，上下班开主要是。
1: 啊、
2: 哦。
0: 19万8就差2000块钱就到20万了嘛。
2: 对，
0: 这是裸车的发票开的价格吗？在我的印象中，2021年、2022年，它终端销售是有一些优惠的。
2: 裸车就是19万9千8，
0: 买了个5座、6座、7座。
2: 七座。
0: 七座啊。
2: 嗯。
0: 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2: 8万3。
0: 不算多，这怎么了？想变现换车，还是家里头车多了？
2: 想换个车。
1: 嗯。
0: 领域这款车呢，从外观看很饱满，也很有气场，但实际它的保值率，你才跑了8万多公里，你19万买的，办完手续22、21万多才能上路，
2: 对，
0: 1公里的折旧率，我觉得1万块钱都当不住，我觉得啊，7万块钱够不上，往下调，
1: 7万还，
0: 19万多嘛，12、13万就蒸发没了。你算这一万公里，你赔了多少钱？
2: 啊，
1: 所以单女士，您换车的原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因为看了别的更好的车型，还是就是想换一种别的新能源车去体验体验？
2: 我想换个车。
1: 是
2: 看了一下别的车。
1: 哦，看好别的车了。
2: 嗯。
1: 所以这个车如果在7万块钱的话，您打算出手吗？
2: 我就先问一下。
1: 好，你就再考虑考虑是吧？好嘞，那考虑好的话，如果需要跟我们再联系，可以帮您发布信息。
2: 好的，谢谢。
1: 没事儿，那先这样啊，单女士。
2: 好好。
1: 哎，好，再见啊。这个车比我想的价格要低啊。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它是
0: 保有量？
1: 如果是长安福特的品牌系列旗下的车会好一些吗？
0: 哎呀，我觉得相差有距离，但这个距离好像又很接近。比方说我们2021年买了个福特锐界。现在的确是好一些
1: 哦，所以这可能还是跟这个就是
0: 保有量的多少、认知度、
1: 对，因为江铃福特总感觉它是跟工具车的属性要更近一点，是吧？
0: 挺好，外观挺饱满的，2.0T 呢，四缸，92号汽油入门，
1: 嗯。

0: 这部车你不要看，还是个七座呢。
1: 哦，就是还是能够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表现，其实哈。来吧，咱们继续迎接电话，目前空缺，您可以拨打的是2551949。来吧，韩先生，您想评估的是一台18年的途观 L。哦，
2: 对，
1: 18年途观 L， 是刚上的时候，是不是18年？
0: 对，刚换代。
1: 嗯，这开了也8年时间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公里数啊，
0: 多大排量了呀？
2: 12万多，1.8T 的。
0: 嗯，
1: 哦，
2: 嗯，
1: 1.8T， 12万公里。
0: 买了个两驱的版本。
2: 对，两驱的。
1: 嗯，
0: 当时多少钱购入的？
2: 当时24万多，25万。
0: 对，那个之前我记得好像都叫途观嘛。
2: 啊，
0: 而且持续
2: 途观 L 是途观 L
0: 17款，18款才来的嘛。
2: 对。
0: 当时途观 L 就来了以后有点小的优惠嘛，途观的时候没有优惠，有一段时间2013、2014、2015年，那还让你交了钱等车呢。
1: 嗯
2: 嗯，那个时候交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因为朋友在 4S 店干了，给一个内部折扣价，所以说24万多买的。
0: 可以，挺好。
2: 就是全部办完24万多。
1: 嗯
2: 啊，
0: 八年时间过得挺快，公里跑的多不多？
2: 12万多，快13万了，也就算13万了吧，10万多。
0: 韩师傅，您家里现在车多了，还是打算把这个车卖了再换一台？
2: 把这个车卖了，现在因为有3辆了。
1: 哦，
0: 有3辆，
1: 不要了啊，直出。嗯，
0: 车位还好吧？不紧张吧？
2: 还可以。
0: 我建议啊，出手的价格6万达不到，新车不断再降价升级换代。5万、5万5这个区间，你去尝试一下。
2: 哦，好。
1: 嗯，
2: 我就是想卖掉，因为我那个小儿子想换个轿车。
1: 哦，
2: 那个想卖掉啊。
1: 行吧，反正
0: 车多了啊，整合一下，该出手迅速出手，及时止损。当你今天有换车的念头，你比方说拖到11月份卖，有可能8000、1万又找不见了。
2: 哦。
0: 折旧率还是比较大的，最近这两年。
1: 嗯
2: 嗯，可以。
1: 您看，
2: 如果要是5万、5万5的话，我就出了。
1: 嗯，
0: 留电话帮您宣传出去嘛。
2: 啊，可以
1: 啊，
2: 好。
1: 这个是，
2: 谢谢啊。
1: 再介绍一下，18年的途观 L 1.8T， 公里数12万是吧？公里数
2: 13万。
1: 13万啊，行，如果需要和您联系打电话，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66。
1: 嗯，
2: 9920。
1: 嗯。
2: 2008，
1: 16699202008。好嘞，那就先到这儿啊。
2: 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韩先生啊。哎呀，你看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20多万，现在这下5万块钱拿来练个手啊。车呢，虽然说是轴距加长了，但是练手的话还可以吧，不算那么的空旷。
0: 哎呀，有些消费者呢，现在买二手车，他图的是车型对胃口。不大不小，好开。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拿到手里的车价格要实惠。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想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商品，
1: 是，
0: 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
1: 你看这个5万块钱买一个途观 L 1.8T， 如果说那个这个是发动机，没有什么过多的机油损耗，那挺好的呀。
0: 8个年头13万公里，如果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发动机5000公里缺个小一升机油，那我估计前任车主开车的习性要改一改喽。
1: 嗯，好嘞，咱们评估完了途观 L 哈，我们再来评估另外一个它的竞品车型，这是2017年的福特锐界哈。你好，是车先生吗？
3: 是啊。
1: 哎，你好，您的这个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这是一个2017年10月份买的福特锐界，当时提车是32万9800，现在跑了14万左右。
1: 哦，14万，开了9年。
0: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配置上的天花板了，买的是这个2.0T 的吧？
3: 对。
0: 你瞅瞅多方便，逛个商场，手里面提的东西多了，脚往后尾门一伸，
1: 嗯，
0: 扫堂腿儿，门就自己开了吧？
3: 对，是这样子的。
1: 啊，这功能用过吧？
3: 用过。
1: 啊，好。
0: 但是问题来了，当年那么贵，32万多，办完手续更贵，搁到今天，小9个年头，时间过得挺快。您发现您的车缩水了一大半儿，
1: 嗯，一大半儿，一大半儿的一大半儿。
0: 期望多少钱出手啊？

0: 我们也不了解，就是让老师来看一下，
1: 问问你旁边那个朋友嘛，多少钱出手比较合适，咱们一起聊聊天嘛。
0: 八万。
1: 八万一七款，我觉得往下打个折扣，咱不敢说打个五折，我觉得最起码也得打上一个五万块钱，我觉得五万到五万五，我觉得到头了。
2: 哦，那
1: 卖好了，
2: 那就跟刚才那个18年的途观 L 差不多价格，其实啊。
1: 对，你看看途观 L 18年多少钱购入的？
2: 24万。
1: 你看看福特锐界多少钱购入的？
2: 高的8万差不多。
1: 对、
2: 嗯，
1: 新车当年错了一个年头，两款车错了将近好几万。但实际最后经过使用之后，它的残值表现的就非常接近。
2: 嗯，是啊，你看，那这个价格就比您预期要低很多了。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
0: 可以，可以公布，
2: 哦、也可以哈哈。行，那如果需要这车的话，和您联系。2017年8月份的福特锐界2.0T 的版本，然后呢，颜色刚说了吗？什么颜色呀？
0: 白色。
2: 好、哦，白色。跟您打电话好不好？
0: 嗯。
2: 电话是多少啊？
0: 159-9908-8199。
2: 不是这个打电话的本机号啊。
0: 哦，是
2: 啊。那您再您再重复一下。
0: 159-9908-8199。
2: 八幺九九，好嘞。那有需要咱们再联系啊，车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决定卖了，毫不犹豫的果断出手。
2: 哦。
1: 现在能值个5万到5万5，是建立在这台车的车况相对过得去基础上。
2: 所以你看啊，这王杰老师的话呀、啊，就是之前说的话呢，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买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买一个保有量高的车型，即便是当时的时候，锐界也是不错的车呢。
1: 保有量高，但是保值率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
2: 嗯，
1: 这款车的好处在哪？大空间，动力充沛，但是美中不足啊。保值率不太好，
2: 嗯，它跟这个途观一比的话，就还是被比下来了，
1: 缺了一点，
2: 嗯，因为它的这个销量还是比不过途观呀，
1: 途观那个价格也比它低很多，
2: 嗯，
1: 新车，
2: 但是配置也低一些，好像，
1: 对，
2: 啊、
1: 是的，
2: 好嘞，咱们继续哈，评车三部电话，您可以，哎呦，这个2571949，咱们可以拨打尝试一下哈。刘先生想评估的是一台18年的标致5008，这是个 SUV 啊，
1: 嗯，
2: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2018年1月份的车，然后是、没有任何出事故，
2: 嗯，
3: 白色，是当时是26万，
2: 哦，
3: 后来又因为有一个旧车置换，好像拿下来是、我忘了，好像是23万吧，怎么回事？
2: 啊，优惠啊，
3: 时间长了，标志是豪华版，豪华自动版，那个七座，
2: 啊，
3: 七座那个
2: 还是。
1: 哎呀，当年5008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从外观就能感觉到特别时尚。但是问题来了，外表的一个镀铬件，外表的一个外观件，在我的印象中真的很贵。4008外观的一个镀铬都卖到1000多块钱，5008它更贵。跑的公里数多不多啊？经过8个年头使用，
3: 12万，
1: 12万公里。大疆的保有量你发现了没有？特别少。
3: 不太少，对这种车呢，因为我第一辆是408，标致408，但是开完以后就感觉到这法系车，我觉得在对中国人来说的话，这个它不减配，我觉得开起来很舒服。后来那辆车呢，也是3万块钱卖了，
2: 嗯，
3: 后来就买了换了一款这个4008，
2: 嗯，
3: 这个开了这么多年，
1: 5008，
2: 嗯，
3: 哦5008，对5008，
1: 嗯，
2: 这个
3: 啊，现在看了新能源那个车。长城 H10 或者是那个坦克400，想换一这个车，所以想评估一下这个车。这车呢也是啥朋友也想要，想买一个车，
2: 嗯，
3: 没车，我想给他，但是我比如要给高了，也不好意思。
2: 对，行，那就请王老师给你给一个价格区间吧。
1: 朋友在不在电话那头陪着你？
3: 朋友不在，朋友
1: 在
2: 啊，那他可能听广播呢。
1: 咱俩就是聊个天啊。
2: 啊，
1: 您心里头是有期望的，期望多少钱给一个朋友？12万公里，
3: 我估计这个车也就能卖个3万块钱到头吧。
1: 我觉得3万2到3万7-8这个区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还更高一些。
1: 408是个小轿车，玩的是性价比，但是5008呢，它属于一款 SUV。你看它外观的个性，就要遇到喜欢它的消费者。
2: 嗯，
1: 如果是卖个3万块钱，那代表什么？你对自己的车况。公里数大了，是不是缺乏一种自信？
3: 不，就主要是朋友嘛，
2: 啊，关系好啊。
3: 你说你要说能评估到3万2到3万7的话， 那我3万块钱给他，我至少心里觉得不亏。
1: 为你点赞，
3: 对他不亏。
1: 对，为你点赞。
2: 行，价格您参考考虑一下，好吧？
3: 我非常谢谢、
2: 哎、啊，客气客气，有需要我们再联系啊，刘先生。
3: 哎，好的，
2: 啊，好嘞，
3: 谢谢，
2: 再见啊。哎，他刚才说要换的是长城的
1: H10
2: 跟
1: 对
2: 坦克400是吧？
1: 这个400和这个10，我觉得两款车是因人而异的。
2: 嗯，
1: 需要大空间的啊、哦，一家出行人多的，那你肯定是买这个 H10 了。
2: 对，车长5米多，
1: 对，
2: 哇，那个大家伙。
1: 那坦克400那有它的个性啊，你看外表那纯粹就是个机甲的战士啊，
2: 硬派。
1: 有个建议啊，如果在二手车子上就遇到一个3000公里、2000公里的坦克700，人家在卖、
2: 哦，
1: 我觉得你花了同样的钱就升级了。
2: 哎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哈，这级别跨越了。来吧，咱们看看赵先生哈，在线要评估的是19年的本田飞度。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2: 这是您的一手车吗？
4: 对，
2: 这开了7年时间了。
4: 今年对，今年当时是1.5舒适天窗的，发票是84,000。
2: 哦，那我能问一下你们，您当时为什么选这台小巧灵活的车型？原因
4: 是
2: 什么？
4: 就是当时给我老婆练手开的。
2: 哦，练手开的哈。那公里数开了多少啊？
4: 12万多。
2: 哦，12万也不算多啊。
1: 正常嘛，
2: 7年啊，
1: 一年你说跑个1万、1万5、2万、2万5、3万，其实都是正常，反而是一年跑个7、8万公里，
2: 哎呦，
1: 那就有一些营运的属性了。
2: 嗯，
1: 是这样的，赵师傅，很多这个刚拿驾照的消费者呢，大多呢不愿意开大车，他觉得既不好开还不好停。但是实际呢，从一个新手变为一个老师傅之后，经过春夏秋冬几个轮回，他就会觉得自己车小了，就对车有诉求了，配置要高一点。品牌要响一点，空间要大一点，配置要多一点。
2: 是，
1: 12万公里这部车，我觉得呢，看车况，车况如果表现的不太好，我觉得35,000是达不到的。车况好的话，35,000到38,900这个区间，你可以去尝试来买买看。
4: 哦，那比我预计的还要高一点。
1: 对，
2: 哦、
1: 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嘛、
2: 哎。这个车啊，飞度啊，可是当时说开1年原价卖的车啊，可是当时啊，这残值表现还是很好的。所以价格呢，您可以再自信一点，啊。
4: 哦，谢谢。还有、啊、我这个我家里还有一个车想再问一下，
2: 嗯，
4: 就是当时2016年的科帕奇，
1: 嗯，
2: 哦，
4: 顶配的那个七座的，当时发票价是黑色的204,000，
2: 嗯，
4: 现在也是跑了12万公里，
1: 2.4四驱七座，
4: 对对对，
1: 早都停产了。
4: 啊，是当时这是家里第一部车嘛，
1: 对、
4: 嗯，所以飞度买了个小车给我老婆开，现在是想换个电车嘛，两个车都想处理掉。
1: 每次关门，可怕起给我留下的感觉，你不要看这个合资的车没戏，它是用料相对比较厚顿扎实，但是问题来了，自重上去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相对它用的技术陈旧，那就会导致它的油耗不够经济，所以说很多人说可怕起费油。那您感觉它费还是不费啊？
4: 真的费油，太
1: 真的费
2: 哦，1公里1块钱、现在，
4: 对
2: 啊、哦，
1: 我建议啊，您那部可帕奇出手公里数多吗？
4: 也是12万。
1: 我觉得那跟你这个飞度就差开很大的距离，车不论个大小卖，也不论那个重多少吨卖，论品牌、论公里数、论车况，有可能可帕奇的价格就在15,000-2万之内。
3: 哦、
2: 考虑一下啊，
4: 行，那我再考虑一下。
2: 好嘞，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
4: 哎，不用了，谢谢。
2: 嗯，好嘞，有需要再联系啊。
4: 哎，好的，
2: 好嘞，
4: 谢谢
2: 啊，再见，赵先生哈。好嘞，咱们可以继续来评车哈、啊。评车，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残值价格范围，想了解一下相关于换车的一些问题啊，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电话，电话是0991-2561-949，您可以来拨打一下。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新学期新首付，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7: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6: 早高峰校门口

0: 分线左右的，最后带气棍。
1: 哦，就是您要想求购这个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大概30000左右的二手的五菱宏光，最好带气罐，有这样的车型，这样的车源，给您打电话。
0: 有没有？
1: 那先问一下王杰老师，这有没有吧？
2: 面包我10天前卖掉一部，23年的，不是2万过一点。
1: 哦，23年。
2: 五菱宏光，
1: 嗯，
2: 但是美中不足，就是您要的核心气罐它没有。
1: 哦，
0: 因为现在这个油价太贵了嘛，怎么没有带个气罐的？
1: 那不然您就把电话公布一下，有相关车型正好出手，给您打电话。
0: 嗯，行
1: 啊，您看方不方便啊？
0: 你们那边卖车那地方是在哪地方？
2: 先帮您把这个电话发布出去，
1: 嗯，
2: 把你的诉求给你宣传到位，好不好？
0: 行，
2: 方便的话留求购的电话，打算花30000块钱左右，对不对？买个带气罐的五菱宏光，是这个意思不？
0: 对，
2: 来，
0: 宏光啊，或者长安都行。
2: 好，长安也可以，
1: 就是微面这个类型啊。
0: 外表厚一点的。
1: 行，那您的电话是多少呀？
0: 131。
1: 5032。
0: 6368。
1: 好嘞，电话是131-5032-6368。
0: 对。
1: 哎，那有这样的车源和您联系，您留意电话。
0: 我问一下，你上面卖的面包车是在哪地方？
2: 我是那个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我在乌鲁木齐车小白二手车展厅。
1: 嗯，
2: 我们展厅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
0: 天山景轩，
1: 在南湖北路那边啊。
2: 杨大哥，你看，
0: 啊，那一号离近的那
2: 对，离那不远。
1: 啊，
2: 杨大哥，你看，我来给你谱一下你买车的这个方向啊。你说油价高，你想买个五菱宏光面包。或者是长安，是这个意思啊？问题来了，你对后备箱的空间没有诉求跟要求吗？如果没有，你呢，去买一个带气罐的，我觉得没毛病。但如果你对空间的装载能力是有诉求跟需求的，你买一个带气罐的方向是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五菱宏光跟长安的小面包就一手动挡，只要开车的人不要大脚油门，勤保养车。车上不常用的物品，卸卸它的负，卸卸它的重量。我想那个1公里、100公里，它的油耗不算太贵，你绝对能接受的。反而你装了气罐，
0: 我麻烦问一下，那你上到五菱宏光，它那新的现在得多少钱？
2: 那40000多块钱。
0: 带气罐40000多块钱。
2: 带气罐的没有啊？
0: 哦，那
2: 气罐你大多车主都是买了这么一部所谓的面包，然后呢改的气罐，但这个改气罐不是今年的事了，都是3年前、4年前、5年前了。现在有很少很少很特别的车，它才会原厂出来带天然气罐。
1: 反正这样吧，那个电话公布了，有这样的车型给你打电话，您注意一下接电话好不好？131-5032-6368，需要一台大概30000左右的带气罐的五菱宏光，有这样的车源和您联系。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杨先生。再见。
0: 哎，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哈。来吧，咱们继续看看在线等待的，这是唐先生，评估的是一台2015年的奇骏。哎，你看啊，当时的奇骏呀， CRV 呀，还有呢，
2: 三剑客、
1: 荣放 RV4 嘛，是吧？都是卖的比较好的哈。那看看这台奇骏怎么样呢？你好，唐先生。
3: 你好，
1: 这个是您的一手车。
3: 对，一手车，
1: 开了11年。
3: 2015年的车
1: 啊。排量多大的呀？
3: 2.5那个。
1: 哦，四驱。
3: 对。
1: 哦，当时价格应该也是二十几，二十什么？
3: 23万多。
1: 23万多，
2: 贵不便宜。
1: 对，开了多少？
3: 39.8万了，那
2: 哦，30多万公里了，
1: 没少用这个车哈。
3: 接近马上40万了，就是。
1: 哦，一年多少？一年3万多公里
3: 了。对，3万多公里。
1: 那是跑的不少。车况怎么样？给我们先形容一下呗。
3: 这个车况没啥问题，现在就是一直他那个发动机也没，你看就换了个啥，里面就换了个皮带。
1: 正时皮带。
3: 在别的东西啊，对，在别的东西没换过。
1: 40万公里，
2: 哎呀，是这样的，5000公里换回机油，你就瞅瞅，10万公里都换了20次机油了，那你少。

0: 40万公里都换了180次机油了，那修
1: 一直在那个4S店换的，是吧？
0: 对，那修理工啊，那保养的师傅跟你都成好朋友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嗯。
0: 您这部车，我觉得啊，我的认知可能不一定到位，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一部车如果大功率梳理以后，那一定接受它的人群要淘便宜，而且属于老师傅，他才可以驾驭得住。很多新手针对这样的车，他不敢玩，他不能图便宜。他入了手以后，万一哪出了问题，有可能在维修和准备的费用上都会大于这辆车的价值。我建议3万不可能，2万2万5这个区间买买看。
1: 哦，那这你看，王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到时候换一个，就是那个 S10 和那个泰斯 T 那个，这两款车这个
2: H
0: 价格有重叠啊，这是第一，对吧？第二，两款车你看那个长宽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咱俩比方说在同一个小区住，就是开个玩笑，你品一品有没有道理啊？
1: 嗯，
0: 咱们俩车位是挨着的。如果你开的 H10， 我有可能会想能不能调个车位，不跟你做邻居。你想知道为啥吗？
1: 这个宽的
2: 大，
0: 两台 H10 停到两个车位上，就是咱们现在设计的那个地下车位，你会发现咱们两门开还有20厘米的这个距离。我要是瘦一点，我可以钻进来钻出去；我要稍微胖一点，我跟你做邻居，我天天都会头疼。
2: 就车太大了啊，
0: 车够用就好。20万买到性价比那么大的一个大块头，还是一个泛越野
1: 啊，对，
0: 泛越野。不带大梁的车，你不可能让它达到一个深度越野。
1: 啊，对对对，
0: 对我们瞅着它的性价比20左右，买到很好的配置，长宽高很大，很震撼。其实我觉得买车够用就好，不要太偏。那方程豹太七呢？那你作为绿牌，我个人的理解啊，那比亚迪它的销量就非常可观的。
1: 嗯，
0: 太七20左右买到的版本，你看看方盒子，好开好停。这次留给我的印象，但是美中不足，它不会像 H10， 它的座位可以多选。我记得我去看方程豹5，还有豹8，还有泰7，销售员也很会介绍。我说你座位没那么多，他说没错，但是我可以把座位放平，你来，你上来躺躺。可能每个车都有它的价值。那你买车到底要什么？要大空间买 H10， 要好开。市区里，那我觉得你去买个泰7没问题。
2: 嗯，就看你怎么用这车了。
1: 啊，这个，我基本上就是从昌吉，从乌鲁木齐到昌吉。
2: 哦。
1: 市区里面也跑的少不？就是。
2: 对。
0: 这个这两款车，不管能卖哪一款，买到手里啊，它你还是要开车的时候多一份认真，多一份爱护。
2: 就是您需要大空间，然后呢又有好地儿，又有空间停车，对吧？那当然，你又需要大的车型的话 ，H10，那空间更有优势一些嘛。
1: 啊，
2: 那您再去对比试一试，开一开。
1: 哎，行，好嘞，
2: 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嗯，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0: 这种这个2.5升四驱的版本，一下就越级了，越到1.5T 了。
2: 哦，是。来吧，看看路况变化哈。悠然说这是在雅山北路南向北阿里路这边堵得一动不动，什么原因呢？车多呀，这都已经堵了可能有2个小时了吧，将近，车一直很多哈。黑骏马王师傅也说了一下，目前在火车南站堵车很严重，周边道路啊，帝王堵得很厉害，包括雅山北路，南向北啊也堵得快2公里了已经。涛声依旧说在西山156队门口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什么情况呀？也是在堵车，行驶比较缓慢。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咱们可以及时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来。这个还有朋友呢，这是还在等待哈，等待要评估的是一台2017年的丰田雷凌，是不是刚才发过微信？是不是？你好，皮先生。
3: 啊，你好。
2: 哎，您这个丰田雷凌给我们介绍一下，2017年买的。
3: 是我这次二手买的，朋友那儿拿的。
2: 嗯，
3: 当时
2: 行，
3: 是2017年的白色，公里数是12万，然后轻混就是。
2: 哦，1.8的这是还是？
3: 1.5的吧，这是。
2: 2017年的丰田雷
3: 凌。哦，对，1.8的。

0: 对，
1: 嗯。
0: 你带那个混动的技术，那它就是1.8排量的嘛，
2: 哦，
0: 一点二是带气嘛，带个小增压嘛。
2: 对对对，
0: 这个车到你手里是一手、二手、三手？
2: 到手上是二手，是我从朋友那儿拿的，当时。
0: 哪一年拿的嘛？
2: 我当时是21年拿的。
1: 哦，
0: 嗯，
1: 开了也有5年了啊。
2: 对对对。
0: 跑的公里数10万往上了吧？
2: 12万了。
0: 12万了，那车用的还是不错吧？
1: 嗯，
2: 车用的可以，没有毛病，现在。
0: 不碰不刮不蹭，也不多花一些。
2: 就是，
0: 费用。
2: 小的蹭油，
0: 嗯，
2: 刮风补漆油，但是面积不大。
0: 嗯，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车况如果还算精品，我觉得3万块钱稍微有点低了，适当的多一点。
1: 嗯。
2: 哦，好的好的
1: 啊，价格还可以吗？满意不？3万多，
2: 价格还可以，
1: 还可以，行，那您考虑一下，想换 SUV 还是要换新能源纯电？
2: 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车
1: 先问问价格，
2: 评估一下，
1: 嗯，
2: 了解一下，然后再考虑。
1: 行，没问题，考虑好之后呢，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帮您发布信息，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先这样啊，再见，皮先生。
2: 好，再见，
1: 哎，
2: 再见。
1: 再见，那么继续哈，咱们可以来帮大家来继续的判断研究一下这个换车的问题，评估车价。电话您还可以继续拨打的是0991255149，重复一下电话呢，您可以拨打09912551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大家走亲访友的这个伴手礼啊，准备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啊，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是很丰富的。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你看包括粽子啊、蛋糕啊、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的，一应俱全。那么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哈，不断创新，靠的就是很多咱们的本地消费者的一个认可跟信任了。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嘞，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6:3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跟王杰老师一起来评评车。你看这刘先生啊，等了很久了哈，想评估的是台23年的捷达 VS5。你好，刘先生。
8: 主持人好啊，王杰老师好。
1: 哦哟，刘先生音色很浑厚啊。您这个 VS5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选它的原因是因为配置全吗？还是有别的诉求？
8: 不是，当时家里面就一辆车，然后那个又重新买了一辆，自己作为代步嘛。
1: 哦，代步。
8: 一辆车爱人开的。
1: 嗯。
8: 但我现在觉得开手动挡的车有点麻烦。
1: 嗯。
8: 老是频繁换挡，这一方面感觉这个 VS5 好像空间有点小。
1: 哦，您的意思是 VS5 是手动挡的？
8: 对，手动挡的。
1: 哦，23年，公里数呢？
8: 公里数28000公里，
1: 那确实少。那行吧，让王老师给您大概评评价格。
0: 捷达呢 ，VS5 玩的就是性价比。打开门的一瞬间，你发现哪就是朴素、简单、简约，
1: 嗯、
0: 配置该有的有了，但是过多的东西它一点都不给你。
1: 嗯，
0: 指导价相对较高，但是三年前，您这部车裸车发票开了多少？
8: 8万多。
0: 8万多，自动的吧？
1: 手动的
0: 啊，
1: 嗯，
0: 我觉得4万块钱，你可以尝试。

0: 来买买看，公里数不多嘛，是不是？
1: 对，28000公里。
0: 那今天打进热线评估，就是听一听价值，还是已经动了换车的念头，或者是家里头车多了，要变现了？
1: 没有，现在就两辆车，我想换一个，因为就是车空间有点小嘛。
0: 家里添人口了还是怎么回事？你就要换了？
1: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车后面开手动挡，感觉换挡太频繁，有点麻烦，
2: 累了。
1: 再一方面就是车空间有些小。
2: 嗯，
0: 说心里话，我现在对车没有过多的诉求。我20多岁、30岁的时候，我见到别人这款车想摸一摸，别人不让我摸，我坐一坐。我见到那款车，我也想感受感受。但搁到这两年，我觉得车越小越好。前两天我来上节目路上，我看到一个小甲壳虫，我都羡慕人家。
2: 嗯，
0: 哎，好快，好停，好开，哎呦，我就觉得，
2: 嗯，
0: 就是油然就而生一种想法，哎呀，我要是能收到一个这么好的甲壳虫，
2: 嗯，
0: 自己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到哪去，真方便。
2: 要不您跟刘先生把车换换呀，你俩，你喜欢小车，他需要大车。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新能源也好，还是现在新出这些车，它那个后排的那个座椅可以放倒以后，基本上后面有一个大床嘛。
2: 啊，
0: 车是开的，车是开的，不建议
1: 这方面的，
0: 不建议在车上小息和休息。车是开的，
2: 就是您的期待是什么呢？向往的场景是。自驾游的时候可以睡车上是吧？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啊，之前有这样想法的，其实买了车之后，很少用到车上的睡眠功能，啊，这是我们的建议哈，好吧？然后呢，帮您评车吧，这个车大概什么价格能出掉？
0: 我觉得40000块钱是道坎儿，公里数少，那就要遇到喜欢手动的消费者，
2: 嗯，
0: 那顾及到皮实。顾及到耐用，顾及到省。
1: 还有我这个车，你看我这车自从买到现在一直都是交强险，
0: 对，
1: 我一次保险也没出过
2: 啊。
1: 然后全车是原版原漆，
2: 开得很安心。
0: 保险公司喜欢你啊，给你卖了保险以后理赔很少，他当然喜欢你。下回你再买保险，给你的折扣还是很大的。
1: 那我3年买保险钱也就是3000来块钱吧，这
2: 就说明您还是爱惜车的，公里数也不多嘛，是吧？
1: 开的也不多。
2: 嗯，那您
1: 平时坐我爱人的车吗？
2: 对，那您期待的价格是多少钱？打算？您希望
1: 差不多跟王老师评估的也差不多，就是想的就是在4万5左右。
0: 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40000块是到头的。
2: 嗯，
1: 到头了啊。
0: 对，天花板的价格。当然，您期望42000、45000，我觉得是咱自己的权利。
2: 嗯，
0: 那个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您看合适不？
1: 哎呀，我还是想就在45000左右看看有没有人
0: 留电话嘛。
2: 嗯，那这样吧，如果说45000打算看您的车的话，给你打电话。
1: 嗯，好的。
2: 啊，那您把电话说一说。
1: 嗯，180。
2: 嗯。
1: 9900。
2: 嗯。
1: 2939。
2: 18099002939。4.5万，打算出您这台 VS5，手动挡还是？
1: 手动挡还
2: 是？啊，好啊，那您等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2: 哎，好嘞啊，再见啊，刘先生，
1: 王建老师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黑骏马说，说实话，这个目前12中道火车南站这边啊，严重拥堵，堵的是一动不动的。还有呢，这个是聂师傅啊，也发信息说，有一个车辆是乱扔垃圾，曝光一下，是川 G44R51 的朋友，开车还是要安全文明行驶哈。
0: 车上放个垃圾袋，是不是？我觉得放一个呢，车上有些物品的时候，你觉得是放的车上是垃圾的时候，装到垃圾袋，下车的时候垃圾桶里一装，做个文明的司机嘛。
2: 对对，
0: 走到哪窗户打开往外一扔，
2: 嗯，
0: 哎，人家环卫工起早贪黑就天天在打扫马路，你觉得人家不辛苦吗？
2: 确实不应该。你看还有个车呢，新 AFA8482，一个烟盒噗扔出来了，
0: 恶心，真真的
2: 啊！咱们必须要把这个就是不好的习惯要改掉，好不好？提示一下，新 AFA8482 的朋友，以后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乱扔烟盒了，开车抽烟也不安全呐，是吧？72的信息啊，说目前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东向西出隧道以后呢，在右侧车道啊，一个故障车辆后方摆的是一个蓝色的塑料桶，摆得比较近。提示大家，上桥的朋友呢，要提前的靠左侧行驶，然后呢，安全行驶，减速慢行，别让一下。提示一下，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的上层桥，由东向西方向一出隧道啊，隧道口那儿最右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辆，后方摆了一个蓝色桶，但是摆得比较近，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

0: 避让慢行。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我们刚说了一个坦克400哈，我们来看看，这是何先生，这是买了一台坦克300，这开了一年时间，想要评估价格。你好，何先生。
5: 啊，你好。
0: 哎，这车是您自己的还是你想买的？
5: 哦，我朋友的，他托我在这个平台发布一下。
0: 啊，发布一下，就是您要出这个车，
5: 问一下他价格合适就发布的。
0: 哦，合适发布。那介绍一下，
6: 直接发布，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或者说您把您的想要卖的价格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嘛？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打电话。
5: 25年7月份的坦克三百。
0: 25年7月份坦克三百。
5: 发票价是189800的。
0: 189800发票价。
5: 颜色是个沙丘色。
0: 沙丘色。
5: 哦，它是跑了个36000公里。
0: 哦，3万多，跑的也不少啊。
5: 它去年跑了上旅游就是。
0: 那车况怎么样呢？
5: 车况好的呢，没问题。
6: 1年0.1个月的车嘛，跑个3万多公里，其实说多吧，多了那么一点儿，也倒不会对它的价值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它的价值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地方呢，其实在于这部车，车辆的外观怎么样，车辆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5: 沙丘色。
0: 沙丘色，然后具体要看车况呢。
5: 车外观没有，外观都好的呢。
6: 你有这个权利帮朋友把电话发出去，是这个意思吧？
5: 哎，对，
6: 那你想卖多少钱？留电话呗。
5: 想卖个14万左右，卖给他。
6: 那留电话嘛，卖卖看嘛，哦。
5: 187。0305。5956。
0: 5956，187-0305-5956，是吧？
5: 对。
0: 行。有需要这辆车型和您联系，好吧？25年7月份的坦克三百，18万多的价格，公里数呢开的是3万多公里，是吧？
5: 对。
0: 啊，沙丘色，需要的话打电话18703055956啊。
5: 好的，
0: 好嘞，
5: 谢谢。
0: 那先这样啊，不客气，何先生，需要再联系啊，再见。
5: 好的。
0: 哎，其实这样的车是有人要的吧？因为现在我觉得热销车型、关注度高的车型，坦克系列
6: 和新车拉开差距稍微大一点，出手的几率就会很好。你不要看坦克300、400、500，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喜欢的人就会去买他的二手。
0: 是的，远方他说哈，想发布消息吧，启辰 T70 19年的车，手动挡，20万公里，说麻烦发布一下电话，有需要跟他联系。好嘞，如果您需要启辰 T70 车呢，开了7年时间了，手挡车型，公里数20万，可以跟他联系17699634647，17699634647。想评车的话呢，继续啊，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目前空缺的是0991256194。你好，黄女士。
7: 你好。
0: 哎，您的是奔驰 GLC 260，
7: 20年10月份的，刚记错了。
0: 哦，20年的车，开了有6年，哎，正好6年时间啊。
7: 对，刚好6年时间，然后全车车衣，然后是。颜色是外边和里面都是黑色的。
0: 哦，黑色。
7: 啊，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手上有一个这个，奔驰，还有一个21年5月份的宝马325L，然后就想着是两个车出一个，然后想换特斯拉，然后老师你们的建议是？

0: 包括我想问问价格。
1: 啊，
2: 我的建议，你的21年的 GLC 跑了多少公里？
1: 20年。
0: 20年的 GLC 跑了5万多一点儿。
2: 6年头。
0: 对。
2: 当时买的时候价格40多吧？
0: 对，是。
2: 那跑的公里数不是太多，6年头，三叉心要想换一个驾驭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钱可能赔的不仅一半，一半要多一点。
0: 大概是多少？
1: 20
2: 往下嘛，
1: 之内。
2: 对。
0: 嗯。20到就是15以上还是15？
2: 对对，市场您是做过功课的
1: 啊，做过调查是吧？
2: 没错，15往上没毛病。
0: 咨询过特斯拉的时候，他还估了一下。
1: 哦，您想就是换个车嘛，是吧？
2: 那您那个宝马，他给你估了多少钱呀？
0: 嗯，也好像差不多，就是宝马现在是2021年5月份的，这个是开了58000。
1: 嗯，
0: 然后也是白红，就是外白内红，
1: 运动
0: 车衣。
2: 嗯
0: 嗯，
2: 跑的多不多？
0: 跑了58000。
1: 啊，
2: 嗯。他给你估了多少钱？11、12。
0: 这个车还好像高一点，也是15、16、7万这样。
2: 21年的325给了15、16，那你不赶紧出啊？
0: 325L。
2: 对，赶紧出。
0: 因为没看着，当时也没看车，就是这么口头说的。没看车。
2: 那个有一个话，我就跟您说透啊，这个换车呢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当然，特斯拉这款车不错。但是你的宝马和奔驰它也很好，如果这两部车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当年买下来你瞅瞅70多，
1: 嗯，
2: 搁到现在两台车加到一块儿，你想卖个30够不到，
1: 都不到一半啊。确实，
0: 就是如果我是想这两个车出一个的话，你觉得出哪个合适？因为
1: 这个我觉得得看您个人呀，您个人怎么想的？您喜欢
0: 哪个价格可能会高一些呗？
2: 你奔驰 GLC 自己开吗？还是朋友开？家里人开？
0: 都是自己开，都是家里人自己开。
2: 这两款车方向盘的回馈感，哪一台给你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0: 宝马现在驾驶可能更好一些吧。
2: 好在哪？
0: 我觉得奔驰感觉车太重了。
1: 嗯，
2: 我可能会留一个 SUV， 坐得高，稍微看得远一点。
1: 但是又买了一个Model Y， 也是个 SUV 啊，
2: 跨界。
1: 嗯，
2: 因人而异啊。有人喜欢轿车，我为啥喜欢这个三叉星呢？
1: 嗯，
2: 我觉得可能里子跟面子啊，
1: 哦，
2: 稍微要更足一点。宝马呢，特别擅长的是开，325的序列号呢是越来越新，但是美中不足。我对这个 SUV 跟轿车可能有我自己的偏见
1: 啊，一些偏好，
0: 啊，家里面 SUV 可能更好一些，适合，因为想着电车是市区，我自己跑着玩，
1: 对，
0: 上班。
2: 但是问题来了啊 ，GLC 的长宽高，您发现一点了没有？这个也有它的归属，比方说一家总是3口4口出行，我是觉得第二排谁坐谁难受。
0: 嗯，
2: 长宽决定了内部的空间局限，
1: 嗯。所以您现在想换什么车？想出哪个车？奔驰还是宝马？
0: 我就看价格合适，看哪个价格
1: 还是看价格，就是您对这个驾驶这个事情完全是不在乎的，全看价格。那价格高的话呢，还是奔驰更高一点呀？
2: 都卖掉，都卖掉，买一个，
1: 都卖掉，
0: 卖一个，因为
2: 买一个 Y， 那再买一个 S， 两部车一部就换到位。
1: 这是我们的个人建议哈，然后您再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考虑卖掉一台 SUV， 因为您不是买了一个 Model Y 嘛，它也是偏 SUV 的。然后呢，
0: 我还没买呢，我这就考虑要卖。
1: 就是一个轿车，一个 SUV 嘛，留两个不一样的车型，我是这个角度。
0: 好的。
1: 但是王老师的意思呢，奔驰 GLC 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体验质感不太一样。
2: 宝马也非常不错，
1: 嗯，
2: 但是宝马
1: 偏运动嘛，
2: 哎，偏年轻偏时尚，
1: 嗯，
2: 奔驰呢要显得稍微要沉稳一点。
1: 对
2: ，GLC 它的颜色也是黑色的吧？
1: 嗯
0: ，GLC
1: 是黑色。
0: 如果是宝马出手的话，大概你们这边哪个建议是多少呢？
2: 我觉得15万根本不可能。如果你说那个评估师给你给14、15万，你毫不犹豫的赶紧弄给他呀，
1: 立刻给他啊。立刻下单签合同，哈哈，好吧，价格您参考。然后呢，如果您需要让王老师帮您看车，您可以节目之外跟王老师联系也行。
2: 对，到时候免费给您评估，
1: 嗯，
2: 给您鉴定一下，
1: 对，看看实车，最后啊更靠谱一些。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那先这样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嗯，
1: 哎，好嘞，先这样啊，黄女士再见。嗯。 你看这俩车确实啊是纠结的，要运动，要品牌，要质感，还是要新能源，
2: 还要科技
1: 省油啊，确实哈，这是多维度的一个考虑权衡。来吧，咱们继续迎接电话。贾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您这车开的时间不长呀，两年。
3: 是快两年。
1: 嗯，
3: 是一个那个二四年二四款的那个奇瑞风云，然后是100T9120公里续航的舒适版，是三元锂电池版本的，
1: 120
3: 跑了38000公里，然后贴车一整车，然后整个车况都很新，也没有试过。
1: 哦，插电混动，
3: 就是、现在
1: 插混的，
3: 对对，
1: 嗯，
3: 对，是的。
2: 跑了多少公里？
3: 38000，
2: 小40000。这怎么了？想换个性价比更高的车？
3: 想换个纯电的。
2: 哦，
1: 纯电的哦。
2: 这个120的长续航是不是觉得到了冬天衰减还是存在的？
1: 不够。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冬天能跑多少吗？充满电？
3: 冬天50-60，
2: 一半儿。
3: 夏天100。
1: 嗯，
2: 不是，号称是120，到了冬天多少度它就50-60了？
3: 就10度左右吧，零下。
1: 嗯，
2: 那还不是零下20度？
3: 零下二十度它就用不了电了，就发动机会强制启动。
1: 哦，有保护，
2: 保护。
1: 嗯。
2: 哎呀，我经常说性价比越高的车其实它的折旧率表现的并不会太小。您这部车您说花了120000买的。
3: 嗯，没有，当时是指导价是14万多，没有优惠，然后就只有置换补贴给补了2万块钱。
2: 那等于是12万多拿的嘛。
3: 差不多。
2: 我觉得现在可能一半就没了。
3: 哦。
2: 一年3万的折旧率，2年6万的折旧率。
3: 哦。就是、
2: 你说你跑了个，你说你这两年一年跑了个35000-40000。我觉得也划算啊，你就没怎么开嘛，正好开的时间你说你不要了。
1: 嗯，
3: 是是是。
2: 嗯，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3: 行行行，谢谢王老师。
1: 哎，不客气，那个价格您再考虑考虑好吧，有需要再联系啊，贾先生，再见。嗯嗯，好嘞。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啊，身体电量告急不够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喝的是乌苏电池。特别添加的是啊，这个肉苁蓉的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呢、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概率呢。购买即可享受的是换购福利，就有很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啊，可以说是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充满电，护好航。看看微信的信息啊，路况真的是花红柳绿。焦师傅说，目前在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前100米左侧车道呢和中间车道三车事故，哎呦，堵车啊，堵得挺厉害的。黑骏马王师傅也说了一下，目前仓房沟路南向北12中到珠江路口的位置呢也是堵堵堵。小哲他说4年没出险算个啥，我7年了没出险。王老师呢？
2: 我反正交强险是买，我也没报。我那车今天不小心呲个杠，后天又不小心呲个下边梁，
1: 哦，
2: 我没报险，我也没修它。
1: 啊，那所以说我们要
2: 掉点漆，我觉得开就行，不影响。
1: 啊，我们给这个小哲师傅啊，给你
2: 点
1: 赞。啊，确实4年开车很厉害哈，就是这一定是有开车好的习惯。
2: 你看人家多自豪嘛，
1: 嗯，
2: 4年没出险，哎，人家就笑了一下
1: 啊，
2: 我7年没出过，
1: 哦，他是7年没出险了，
2: 厉害，厉害。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朋友来？咱们可以秀一秀啊。这个微信信息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吧。这个呢是，哎，对，新节目刚刚说过啊，
2: 说过，
1: 这是雷凌双擎这个车型哈，安之若。速他说什么呢？14年买的传奇 SUV 手动挡，公里数90000，价格多少钱？您是哪一款呢？
2: 哎呀，10000多块钱。
1: 嗯 ，No， 他说16年本田雅阁2.4至尊版，16年4月份上牌的车型，公里数16万，价格
2: 跑的有点多了，
1: 嗯，
2: 所以说呢，价格我觉得4万块钱够不到。
1: 4万之内了哈，刘师傅也说的是，请王老师评估一下，这是15年8月份的迈锐宝白色2.0豪华，5.6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出过险，质感也很好，大概什么价格？
2: 再好它停产了，所以我建议出手的价位27800-28900。
1: 嗯， 好，行吧，你看这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哈。节目之外需要评车的话，你就打王老师的电话吧。
2: 好，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我的电话呢跟微信是同步的，13491198，13491198。
1: 想找您看车去哪看呀？
2: 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等您来评车。
1: 嗯，好嘞。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九九九更多。

0: 的精彩节目哈，路况新变化，您可以继续用微信啊发路况到咱们的官微平台来进行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信息吧。
1: 晚上七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字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快乐随风飘，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周末了，此时此刻您的快乐在哪里呢？哪里有快乐在随风飘？根据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平均速度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7分钟。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周一呢，很多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就要报到了。那周末了，是不是去帝王周边这里买学习用品啊，或者是各商超周边去抓住最后假期的尾巴去快乐一下？那么各商超周边道路都是比较拥堵的，那停车位是否充裕？大家也可以持续参与互动，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二位的是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红山脚下，平均速度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30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也就是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啊，都有一个拥堵的状态，平均速度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1分钟。温泉路高架从

0: 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8分钟。再来看一下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显示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具体是哪个点位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西外环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6分钟。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去了这个新开的吴越花园城去逛了呢？上周五就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包括植物园周边天津北路喀什路等等这周边都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您去了吗？感觉怎么样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笑声飘进彩云里来，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哎呦，竹笛吹一调。
0: 小凡同学说，于婷啊，下午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还有朋友在问说，您好，请问一下庐山街这儿堵这个庐苑街堵车是什么原因啊？一动不动。庐苑街这里堵车是不是也是仓房沟路这里因为受到帝王商圈周边的影响吧，周边都很拥堵啊。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持续发送到949。还有黑骏马说12中到珠江路口堵堵堵。

0: 很多朋友说，哎，今天的天气挺好的，秋老虎来了，还似乎秋天到了，不光感受到了早晚的一丝丝凉意，中午的时候啊，太阳光还是挺强烈的。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要降温了。8月31号至9月2号，北江大部、东江等部分区域将会出现大风暴雨降温的天气过程，风口的阵风可达到12到13级，北江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下降5到8摄氏度。那么伊犁河谷还有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需要重点防范一下山洪和地质灾害。那么北江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那9月2号也就是下周三白天的时候，平原区最高的气温将会下降至18到22摄氏度，山区呢将会降至3度到5度。9月2号的夜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9到15摄氏度，山区降到-5度到2度。那么北江大部分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建议大家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1: 你在对岸唤我呀，笑声飘进彩云里啦。
0: 还有韭菜问啊，主持人你好啊，请问一下，克南高架东向西现在非常堵，是什么原因啊？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拥堵，为什么呢？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前途无量说，于婷你好呀，海虹冷库这里都是畅通的。哎呦，这是去海虹这儿采购了吗？各条道路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好嘞，那么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发现身边的美好，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温暖通过文字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忠实友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

0: 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听开心路路通，放轻松。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周末的美好时光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到饭点了，去哪里吃美食，去哪里和朋友聚餐，都可以来说说。钢蛋儿发来了最新路况。
6: 上车接近九十了，山羊牌飞度小公主于婷，晚上好，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6: 东站路线在由北向南，在喀什公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也排队。
0: 嗯，
6: 在一提到变天了，你家班你搬完了，你是把现金做好到你家去搬包你吗？搬了没有？
0: 早都搬完了啥？你咋才反应过来？

慢慢往前走啊。看到微信好友 A 在问说，你好，今天没有直播吗？是在哪里直播？今天我们是广播直播哈，您可以在小程序当中，这个应用商城当中下载思路视听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现回听。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哈。来看一下这位说，我也在路上收听节目呢，温泉路高架堵堵堵。刚刚有朋友说到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有拥堵，具体什么原因，知道的朋友再来帮我们跟进一下。

0: 来听一下这位叫逆风的朋友。
1: 柯南高架上有两车之余，所以说他堵车了。
0: 哦，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是因为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是在哪个车道呀？帮我们来跟进，后方朋友能够绕行提前变道就提前变道啊。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事故。再来看一下，我笑我吃我胖，他说到了北环高架东向西堵车，是因为在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而且还有一起啊，中间呢大概间隔几百米，都是在最左侧的车道。明白了，北环高架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是两车追尾的事故，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美猴王家庄的这个桥面这儿往前走没走多远，他说就有两起事故发生，大家慢一点啊。今晚只要这把琴，微信好友乔说到了，说上车就听949余婷，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呀，同乐同乐。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服务信息。这因为配合相关工程建设，那么9月1号10点起，乌鲁木齐的部分路段用水将会受到影响。提示大家，9月1号的早晨10点至2号的早晨10点，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还有中亚北路、乌昌府道、迎宾路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这些路段沿线的用户将会受到影响，将会停水。那也提示大家，沿线用户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如果遇到天气变化或者是特殊情况，施工呢停水的时间将会顺延。提示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府道、迎宾路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这些部分这个沿线路段的用户要提前储水。
1: 向谁轻轻叹气，路边的稻草。
0: 看到这位叫小叶的朋友啊，此小叶非彼小叶呀，他说：“于婷下午好，周末愉快呀，打卡打卡了。米东区目前不堵车，车流量有点大，估计大家都出来吃好吃的了呀，你准备去吃什么呢？”周末了嘛，时间也比较充裕，再加上我们说下周一孩子们都要开学了，抓住周末的尾巴做做准备工作，再感受一下假期的快乐啊。韩毅说到了说喀什东路和东站路的交叉路口左转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三起事故啊。一个呢是在喀什东路与东站路的交叉路口左转的车道两车刮擦。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了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再次重复一下，看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同时呢也说到的还有北环高架，北环高架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起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在路上都慢一点。今天的天气比较晴好，这会儿下午夕阳西下的时间，那如果说是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放下遮阳板，戴上墨镜，这阳光比较刺眼啊。永恒说到了说，于婷今天8点的节目是不是还是你啊？是的是的，今天于婷陪伴大家2个小时。近几秒说到的是柯南高架下南湖路路口和下河滩的位置各有一起事故。对，刚刚两位朋友都说到了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起事故发生，一起呢是在南湖路出口，一起呢是下河滩的路口，大家注意一下。

0: 聚餐。听听这位无奈在哪？
1: 看咱这帝王好事，你说咱这好事，咱这路啥情况呀？回去都知道。
0: 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南站路。
1: 看咱这帝王好事，你说咱这好事，咱这路啥情况呀？回去都知道。
0: 火车南站的方向，这里啊，就是这个转盘的位置。火车南站这里。读读读读的一动不动的发来了照片，哦，看到了北向南的方向，这是从西外环过来啊，往火车南站的方向，北向南堵得满满当当的，通过照片能够看到车道，每个车道都是满满的，嗯，什么情况呀？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目前呢在柯南高架这儿堵着呢，堵着呢。是的，我们也看到大数据显示啊，柯南高架是一个拥堵的状态。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排在第一位，平均速度只有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3分钟。然后就是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平均速度只有6公里每小时，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一节儿，基本要走20分钟。看到秋说到了，说：“哎呀，今天吃的是花卷鸡，哎呦，你这还挺应景的呀。”还有韩英说到了，说在往仓房沟北路的方向堵堵堵，是呢。你目前就走在排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第二位的仓房沟路这里啊，是拥堵的状态。

中秋节快到了，那么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月饼的煎制当中，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当中，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景师傅也来打卡签到，说到的是晚上好呀，于婷，周末快乐。中湾街这里双向车流量适中适中的。

0: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办理互换号牌需要符合哪些条件？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解答。想起
1: 我就跟着晃悠就这样，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看到微信好友李振说到的是：“哎呀，帝王这儿太堵了呀，堵得一塌糊涂。说学生快开学了，怎么这么早就给娃娃开始准备了吗？”是的，是的。

请变更登记。第一种呢是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第二呢是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第三呢是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都是为非营运。那也要提示大家，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同一方姓名，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满一年且经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可以使用原机动车号的这个号码。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大家别忘了周一的早晨锁定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抖音快手视频号949大家都可以搜索来关注我们多路记者在各个学校门口的开学新状态。那么说到开学呢，新疆疾控也发布了最新提示，那么说到的是提醒大家开学季的健康提示，那多病同房，抓住流感疫苗接种黄金窗口。那么夏秋交替，气温多变，当前呢正值流感、水痘，还有诺如病毒感染，还有手足口病等这些疾病的高发期。那么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要做好日常防护，注意个人卫生，要降低多种病毒叠加的风险。那么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会觉得将流感等同于重感冒，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是不对的。那么根据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还有主任医师谢娜就介绍到了，流感呢是由于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人群呢普遍是比较容易感染的，尤其是在秋冬季的时候高发。那么他们会有一个关于流感和普通感冒在病原学和临床表现上会有本质的区别。那流感呢是全身中毒症状比较突出，表现为高热 38.5 摄氏度以上，持续3到5天，并且伴剧烈的头痛啊，还有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以及明显的疲劳。儿童和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是并发症风险比较高。还有啊，就是要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公认的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那么能减少重症死亡效果比较明确。那根据国家接种指南建议6个月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是去接种，那么特别是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以及学校以及养老机构等这些重点场所。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目前的杭州东街也堵住了啊！杭州东街这里，是不是受到新开的这个五月花园城的影响啊？因为昨天也有朋友说到了长春路呀、天津路呀，还有喀什路这边儿，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目前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看到大数据显示的是排在前三位的啊，仓房沟北路以及杭州东街，还有河滩快速路的辅路，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0: 看到小燕儿说到的是苏州路的西向东快到小西沟的红绿灯的位置，大家都在排队等红灯呢。他说有一辆出租车啊加塞了，另一个不让，两个人就相互不让，就这样憋在一起了，然后大家都走不了。你这不是开斗气车吗？我们在路上还是要有序通行，每天节目当中都在说啊。还有啊，就是变道就打转向灯，如果你很有急事儿，那打转向灯相信能让，大家都会给你让一下，不要这样子硬加塞儿啊。
1: 雨晴雨晴，下午好。
0: 下午好呀，洒脱。
1: 北京路南向北，从空军医院一直不到喀什路了。
0: 嗯，收到了。还有兴隆说到的是在卢苑街这里堵堵堵，节目一开始就说卢苑街这儿堵着呢。还有这位朋友也在路上说到的是嘉兴街东西双向堵堵堵啊。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走散，绿灯都亮了你还看手机。
3: 这也是提示在路上的朋友要专心开车，不要玩手机哦。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目前呢，北京路北京路哪个位置呀？具

0: 体的点位也再来跟我们跟进一下。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文七，他说到了在客西街这里公交车站这儿，他说有好多车呀在这儿违停，什么情况呀？这样肯定不对呀，这停在公交车站这儿，很多车呢停在公交车站这儿，不是占用了公交车道吗？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学生好像刚刚报完到在等公交车，这样公交车都没法进站了，不应该啊，不应该，不可以的。还有句号说到了，说乌昌快速路往昌吉的方向下东进场高架大概15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呢是有一个异物玻璃碎渣，影响通行安全，建议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一下。乌昌快速路往昌吉的方向下东进场高架大概150米的位置有玻璃渣子，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啊。句号

0: 来的，谢谢您的提醒。来听花在哪？
1: 从由南向北，西大陆，西大桥，下面特别多。
0: 这是一个小可爱的路况吗？说到西大桥这里，堵堵堵。大吉大利，说到的是苏州路下河滩往闽东区的方向堵车，堵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

0: 里，中国联通。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来看微信好友的互动信息，看到福安说到了，晚上好呀于婷，我来打卡报到了，谢谢。还有格说到的是仓房沟北路堵堵堵，是的，堵了一天了啊。来听黑骏马，
7: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下午好。
6: 下午好呀。
7: 大家报个路况。
6: 嗯。
7: 目前这个西红路由东向西，老华林往宝山路，往南梁坡走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还有这个红山路，由东向西，在西新茂后门这儿啊，车流量也比较大。
6: 嗯，收到了，谢谢黑骏马的路况。 X 说到了仓房沟北路堵的是一点都动不了呀，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一点都动不了呀，大家能绕道就绕道吧。已经提示了很多很多遍了，很多朋友也都在提示啊，从早晨的节目到现在。福安说，哎呀于婷，今天就你一个人呢。是的是的，所以欢迎大家都来互动啊。尔特说到了，说这儿特别堵，但发来视频我们看不到哦，他也是在仓房沟路这儿呢，有一个导航显示啊，定位是在这个位置，仓房沟路，仓房沟北路这里堵得红彤彤的。嗯，还有说到的是永军，他说钱塘江路东向西七酱园这个路段啊，也是异常的拥堵。各大商圈吧，包括我们说到的新开的五月花园城，还有城南的帝王啊，还有德惠万达呀，都是受到影响，包括七一酱园这边都是拥堵的状态，大家能绕行的就都绕行吧。还有光明路这边 CC Mall 附近也是拥堵啊。还有夫看他说到了，说老月饼在哪儿买啊？您可以去各大商超都有卖的，我们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都有卖的，多种口味，不光有月饼啊，包括了粽子呀、蛋糕啊、面包啊，中西糕点都有。嗯，我们说中秋临近了嘛，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来看看还有这位说到的是，目前的长春路堵着呢，哎呀，好像都是这几条路已经霸占了榜单的前十位很久了哈。您在哪儿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通行情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看到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20度到35度，阿勒泰多云，14度到29度，塔城多云，18度到33度，伊宁多云，20度到35度，伯乐多云，18度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5度。再来看奎屯多云，17度到34度，石河子多云，16度到34度，昌吉多云，18度到35度，哈密多云，18度到35度，吐鲁番多云，28度到42度，库尔勒多云，22度到35度，阿克苏多云，21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22度到34度，喀什多云，23度到34度，和田多云，20度。

0: 新萝卜组合，带你读懂车上的功能按键。
1: Auto 键是
2: 自动大灯，
1: 示宽灯长啥样？
2: 猫脸胡须呀。
1: 近光灯长啥样？
2: 脸朝锁的章鱼。
1: 右边的雨刮器拨杆往里拨是
2: 清洗前挡风玻璃，
1: 往外拨
2: 清洗后挡风玻璃。
3: 您学会了吗？关于车上的一些按键啊，要谢谢青萝卜组合。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于婷。晚间开青路路通正在直播，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呀，光说绕开仓房沟路啊，问题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怎么办呢？确实比较拥堵啊。还有朋友在说，请问你们电台招大学生吗？哎呀，说到这个消息，跟您说一下好消息啊。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还有 AI 工程师等这些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的时间截止到9月4号。

0: 期待您的加入。刘大锤说到的是河滩路上苏州路高架，下北京路，然后过肿瘤医院，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车不多。再来看一下福安说到了，说在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说想知道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儿，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儿是我不该动情，是这首歌您说的是不是呀？可以多摇一下是不是？还有这位说到了，说在团结路这堵着。确实啊，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变化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拥堵以外呢，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就也就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0分钟。然后呢，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1分钟，广惠桥下桥一直到红山脚下南向北要走8分钟，天津北路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南向北要走18分钟。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看到懒案说到了，刚刚听到说在哪里报名来着，听了一个尾巴，您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是丝路视听网来进行报名，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呢。

0: 不可说说到的是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快道骑马山出口，有一辆货车坏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西山高架西向东快道骑马山出口，一辆货车坏到了最右侧车道。黑骏马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小西门到老华林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行驶缓慢，火车南站也堵呢吧？是的是的，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转盘那儿都转不动了啊。
1: 各位司机朋友们，河滩路由南向北河北路路段通行缓慢。
0: 嗯，收到，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那么稍后的时间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互动。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

0: 这一刻，
1: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2: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来参与互动，说说您所在的位置最新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啊，不管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我们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能来说一说，把您的文字和语音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的小加号点击一下，有一个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来试一试，也可以说一说周末了您是怎么度过的呢，和好朋友聚会了吗，吃什么美食了，都可以来说一说，和我们分享。小凡同学说，于婷8点俺还在哦，继续做东外环的观察员。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还都是畅通的。还有小英同学发来了一个视频啊，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观看，但是说到的是一个事故，没有说具体的是在哪儿啊。只能看到大概的位置啊，大概好像是在天津路这里吗，是一辆私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事故是吗，麻烦再来跟进一下啊。还有壳牌他说到了东八家户路左转的这个路口太堵了，都好多年了，能不能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优化一下东八家户路左转的这个位置啊，我们收到您的信息了，您可以留下姓名和电话，方便后期呢我们的记者进行跟进，给您做一个反馈。当然了，大家有一些交通的建议或者是意见，也可以在949的微信公众号页面最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在这里留言，我们会专门有专职记者会把您的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啊。小英同学说的是在友好南路这里有一辆私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事故啊。再来看一下钢蛋说于婷晚上好，米东区古墓地路的东向西这里呢，在就叫八方市场，哎呀这够具体的，在这里呢他说斑马线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呢在左侧车道东向西过来的车辆请从右侧绕行，大家注意一下古墓地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八方市场这里最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栗子说带孩子呢，你说这周末是咋过的，就是带着孩子过的。行呢，孩子马上开学了啊，神兽归笼了。还有说到的是目前呢也在，这是哪儿啊，这个图片当中看样子好像植物园这里堵着呢。行，大家来说说吧，你在哪儿呢。还有这位啊，他说黎耀辉在问说，请问一下河滩路降限速到80了吗？城市快速路当中有限速80，那么如果再往城北的方向连接京津高速的话是到100啊。再来看看糖糖也在路上，还有小英同学在友好路上都在持续发来路况，大家也可以通过电波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发个语音试试，突破一下自己啊。
5: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分君说到了天津路南向北的路口，给你看一下啊，发来一张照片，夕阳西下，太阳下山了。可是呢，现在天津路南向北的路口，这是五条车道啊，看起来是五条车道堵得满满当当的。唉，还有刘大锤说，不得不说于婷你的审美一直在线啊，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真的很好听，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点和大家的心情。如果您行驶在高速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日落大道会让大家有一种眼前一亮心静下来的感觉，反正我是这种啊，这种感觉。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是什么？

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来分享。大锤呀，说明我们审美相投啊。海岸说到了，说乌鲁木齐晚上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啊？哪里比较好玩啊？给推荐一下。谁知道呀？你说的是好吃的、好玩的，有没有朋友给建议建议啊？黑骏马说，在红山转盘到西大桥，这会儿呢不堵车，西向东的方向。祥子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过了南湖路出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有点大。哎呀，柯南高架从上个时间段到现在，都是处于一个车流量大、拥堵的状态啊。轻描淡写说到的是卢苑街的这里，卢苑街东路堵堵堵。

还有哪些路段的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立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呢走遍天。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月饼的煎制当中，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到糕点，那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奋军说：“哎呀，就是这个吾悦广场附近啊的道路，整个都是很堵很堵。吾悦花园城这里也堵，是吧？新开业嘛。还有这位说到了，说你想去哪玩？行，他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没回答一样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都说到了，说最近啊，觉得建议晚上去哪里玩比较好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通过时长需要18分钟，就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这个点儿了，还在拥堵啊。杭州东街长春路到北京路的东向西要走14分钟，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走9分钟，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走10分钟，团结路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走15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走15分钟。跟大家说一个周末哪里去游玩的好消息吧！周末的动物们都不坐班儿，有朋友在问他去哪里了呢？那今后如果去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不用再去展区费力的去搜寻动物的身影了，因为呢，他们自己组团上街了。8月28号，记者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了解到，从8月29号至9月30号，每个周末都被设为园区的动物巡游日，羊驼呢顶着蓬松的发型，梅花鹿迈着优雅的碎步，小矮马踏着欢快的蹄声，一大波性格亲人的动物明星将组成巡游方阵，在景区大门口和园区的河谷林里悠闲的压马路。那么，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皮琳娜就悄悄地笑着透露道。说，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些动物们呢都会准时的打卡上班。14点的时候呢，是在景区大门口亮相；14点30分转场河谷林，每天一场，覆盖2个点位，就等大家来惊喜邂逅了。最让人心动的呢，就是软萌中透着奶凶气质的小狮子巴图尔，也将在保育员贴身守护下加入到巡游队伍当中。那游客不仅能够看到他摇摇晃晃的威武身影，还能够在安全距离内与他合影互动，期待吧。所以周六周天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小可爱们，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可以去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他们的巡游日。每周六、周天都有一些亮相的环节，从8月29号到9月30号，不要错过哦。
1: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终点，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
0: 福安说到晚上去哪里玩儿？他说问于婷啊。哎呀，那我问了半天，问了个啥呀？还有尾号287的朋友说刚才。说没有开，只开了导航，但是没听节目，哎呀，就被迫加入到独友群当中了，堵在了这个蜘蛛山上层隧道，在这堵堵堵堵着呢。是呢，我们都说了1个小时了，哎呀，还有这位啊，叶他说到了，说晚开档，哎呀，于婷，今天是你呀，他说你的搭档是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哎，我俩轮着来啊，明天就是他了。还有景师傅说到了，说雨停报路况了，金沙江路双向车流量不大不大啊。还有文昌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到昌吉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就是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这儿堵车堵车呢。
2: 雅山北路，南向北，堵到10公里了。
0: 雅山北路这儿啊，堵堵堵堵了10分钟了。这也是上个时间段有朋友说到的是往火车南站啊，受仓房沟路这里的影响，还有德惠万达的影响啊，宝山路也很堵。
3: 949949，晚上好，于晴，晚上好。
0: 你好呀。
3: 苏州路高架由西向东，苏州双隧道出来下北京路，然后这个口子这里特别堵，特别堵。
0: 收到了，谢谢。还有贝贝。
4: 天津路南向北。在开始五路口提笔组。
0: 好嘞，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哦、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其他的小可爱呢，今天是不是周末了，也和爸爸妈妈们都在路上呢，来说说你去哪儿了呀。小舍说到的是在苏州路到雅山隧道这儿，太堵了，太堵了呀。你这一节也够长的啊，够远的，都堵着呢。最新路况欢迎继续到发送到949啊。有朋友在问了，说晚上到哪去玩比较好啊，大家给建议一下呗，这道题难到我了。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还有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还有朋友说雅山隧道这儿太堵了呀，雅山隧道目前堵车，也往火车南站的方向宝山路这里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机场高速从西外环过来，然后呢出口到乌昌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34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17分钟。大湾北路目前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5分钟。还有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南向北走19分钟。再来看一下团结路啊，团结路的双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12分钟的时间。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5: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4: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5: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6: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7: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看到微信好友志文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西山立交桥的东向西这儿堵堵堵啊，就是四道岔这儿。哎呀，四道岔这儿好像是榜单当中的这个佼佼者啊。还有叶说到了，说于婷你饿不饿呀？今天没有人给你画饼啦，你画个饼啊。不饿不饿啊，这不是大家互动就不饿了吗？该减肥要减肥，这减完肥马上就要到贴秋膘的时候了，就要制定新的饮食计划了，是不是？小凡同学说晚上可以去哪玩？可以去新疆大舞台找那个鸽子王啊。哦，也可以啊，穿厚一点，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刚才呢，尹先生打来电话说，在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西红路路口200米左右，在河滩路上南向北，快到西红路路口200米左右，停了一辆白色的轿车，在最右侧的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在快速路上。快到这个西红路的路口，还离这个路口大概有200米左右，这突然停车是什么情况啊？是有事故，还是车辆故障了，还是有急事儿啊？后方记得要摆放三角警示牌。那如果说是车辆出了故障，也记得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可以随时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刚才呢，平台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说，于婷，你们单位招不招实习生？那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8月28号，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还有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开展的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发布第一批见习岗位，共征集130个岗位，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2026年应届毕业生来开放报名。那么这也标志着我区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进入到实质性的落地阶段。目前呢，大学生科技见习岗位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登录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平台完成注册、身份认证和在线测试。那经毕业院校初审通过之后，在系统内自主选择

0: 意向岗位替教志愿。请师傅说到的最新路况呢，是说建新巷双向车流量适中，今天连着两个小时辛苦了，也谢谢大家的持续互动啊，持续守候锁定收听。还有这位啊，他说也在找工作呢，这是对我们说到实习啊，或者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考试都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也说到了，如果是实习呢，您可以登录大学生科学这个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平台来看一看所可以见习的这些岗位。另外呢，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也开始报名了，您也可以来报名。那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网，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您的。南有自由他说到了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快到新华林，中间的护栏这坐了个人，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太危险了，就害怕他穿河滩啊。提示一下，河滩路南向北快到新华林的位置，南向北快到新华林的位置，中间的护栏的位置，请注意一下。我们也和交管部门来取得联系，说到的具体的位置，这个新华林啊，快到新华林的位置，河滩路这里。再来看到的是永顺街这里，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行驶缓慢，要走六分钟的时间，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他说在自治区政协的院子里车没电了，哪位大哥能够帮忙援助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77-268-54370，177-268-54370，位置呢是在自治区政协的院子里，没电了，您有购电线吗？还包括了您是什么车型，车号是多少，手机保持畅通，看看附近的车友能不能帮您购一下电啊？就是也想知道你车上有没有购电线。电话呢是177-268-54370。再来看沙克尔江说到的是维泰南路南向北，在维泰大厦这块啊，有两辆车逆行了，造成有堵车堵车。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逆行了呢？还有黑骏马说到的是，在北京路的南向北空军医院到植物园吴越广场堵堵堵。再来刷新到的是，这位朋友啊，他说目前呢是在龙腾路这里啊，在会展片区，目前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显示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要走9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20度到35度；阿勒泰多云，14度到29度；塔城多云，18度到33度；伊宁多云，20度到35度；伯乐多云，18度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5度；奎屯多云，17度到34度；石河子多云，16度到34度；昌吉多云，18度到35度；哈密多云，18度到35度；吐鲁番多云，28度到42度。库尔勒多云，22度到35度；阿克苏多云，21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22度到34度；喀什多云，23度到34度；和田多云，20度到34度。再来看乌鲁木齐，20度到35度。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说到天

起随时会变，跟大家提示一下。8月31号至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部分区域将会出现大风、暴雨、降温的天气过程，风口的阵风可达到12到13级，北疆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5摄氏度到8摄氏度，那么伊犁河谷还有亳州、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都会有暴雨，重点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那么北疆大部分区域会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9月2号，也就是下周三白天呢，平原区的最高气温下降至18度到22度，山区降至3度到5度。9月2号的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9度到15度，那山区降至-5度到-2度。北疆大部降温比较明显，建议大家要添加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看到微信好友福安说："雨婷，你要下班了吗？"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红色闪电在说："好听，好听。"另外说："雨婷，你是奇台的吗？"是的，是的。难道我们是老乡吗？问是哪里的啊？半截沟。如果是老乡的话，你好呀。欢迎大家继续把最新的路况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么到这里，雨婷陪伴大家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就要跟大家都说再见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是由杨洋带来的晚间版的一路畅通，欢迎继续互动，继续报路况。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晚风吹过耳边，日落也已经伴随着我们，又是一天的即将结束。当然这会儿在路上还是有很多朋友依然在奔忙，或者是不是刚刚吃过晚饭也在回家的路上。这会儿呢，一路畅通，周末的时间杨洋继续陪伴大家，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即时路况还有周末的美好心情。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大多数路段还是比较繁忙拥堵的。这会儿杭州东街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这两天啊，一直在植物园的周边特别的热闹，新的五月广场的开业，很多朋友们都去打卡和排队了。那这会儿是不是停车还有就餐的这个等位情况怎么样呢？回来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调路况。还看到这会儿北京中路在汇佳时代的周边也是比较繁忙，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还有看到这会儿在团结路东西双向包括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这块 一直是往这个富力湾方向啊，金坤小区的周边，还有就是往万科天山广场这个位置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这会儿在仓房沟中路看到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很大。那更多的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分享到微信平台，周末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沙克尔江说，在苏州路西向东可爱的新疆附近啊，还是挺堵的。那这会儿在这个周边可能就餐的朋友比较多，这会儿在北郊客运站的附近，其实目前餐饮还是比较聚集的。那路上各位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还有这会儿紫金骑行也在和我们打卡，哎，今天是到哪里去骑行了？看到和伙伴们在一起啊，依然是感受追逐阳光，追逐轻松的步伐没有停歇。还有小凡同学这会儿是东外环观察员，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谢谢各位的留言和分享，继续传递最新路况到微信平台吧。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在关注天气的变化，哎，到了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们也说感觉早晚还是温差挺大，白天还是比较晒。那根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呢，8月31号到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地会出现大风暴雨降温的天气过程，风口风力可以达到12到13级，北疆大部分气温会下降5到8摄氏度。那大家也要关注一下交通气象，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迎接开学的日子，各位学生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返校的准备呢？开学还是要调整一下状态，活力满满的迎接新学期。这会儿在路上期待各位留言，发送最新路况到微信平台吧。

锁定收听一路畅通，这会儿呢朋友们的路况也在及时的跟进。沙克尔江说，在苏州路的西向东可爱的新疆附近车流量很大，比较堵车。苏州路和南湖北路交汇路路口有一辆公交车和大巴车这会儿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右转车道堵车。谢谢您的及时提醒，这会儿苏州路和南湖北路交汇路口有公交车和大巴车的事故占据了这个路边，导致右转的车道这儿是比较堵车的。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及时提示。看到春兵这会儿说在喀什东路吴越花园城周边呢堵车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两天这儿真的是乌鲁木齐人流量特别大的一个打卡地，很多朋友们都去逛了逛，这会儿确实比较拥堵。还有朋友们也在问说什么样的小程序可以免费取卡收费啊？免取卡收费，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在快速路通过的时候有哪些便捷的提示。您这会儿呢可以在微信的搜索当中呢搜索小程序啊，心仪应该是心意畅行，就是新疆的心小写的英文字母的这个意啊，在微信当中

索新意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就可以完成车辆的绑定，就可以在走高速的时候领卡的小程序就是这个。那途经站点的时候呢，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描这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来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这会儿可以注册手机加，把更多时光留给旅途风光。那朋友们这会儿的路况还有最新的留言，欢迎及时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互动。周末的时候您到哪里去打卡了呢？也要提示各位了，今后去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不用再去展区费力搜索动物的身影了，因为他们自己组团会上街了。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了解到呢，从8月2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每个周末呢都被设为园区的动物巡游日。羊驼会顶着蓬松的发型啊，还有梅花鹿迈着优雅的碎步，小矮马踏着欢快的蹄声，一大波的性格亲人的动物明星就会组成巡游方阵，在景区大门口和园区河谷林里头呢，和悠闲的压马路。每周六周天这些动物都会准时打卡上班，而且在中午的2点呢，景区大门口就可以看到他们亮相了。到了2点半，他们会转场河谷林，每天一场，覆盖2个点位，就等着大家来惊喜邂逅。最让人心动的是，软萌中透着奶凶气质的小狮子巴图尔也将会在保育员贴身守护下加入到巡游队伍。游客不仅能够看到他摇摇晃晃的威武身影，还可以在安全距离内和他合影互动。那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打卡一下，这是拥有8大特色主题展区，是一座集野生动物、植物保护、还有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教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也期待着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相遇。准备好开启这场奇妙的园中漫步了吗？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每个周六周天您都可以前往去打卡一下。更多的路况还有周末的心情，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刚才朋友们提示的，在喀什东路吴越花园城周边特别拥堵，还有在北京路汇佳时代的门前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在团结路晋营路到明华街，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更多路况也期待各位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这会儿呢，继续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和文字消息。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但是有些路段这会儿不太畅通，有的人心情是不是不那么美丽呢？看到西瓜美眉来了，她说在火车站这会儿呢特别堵。您是在乌鲁木齐站这儿吗？那这会儿是不是到港的这进站的这个旅客比较多？那附近机场和乌鲁木齐站的最新路况，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打卡和留言。这会儿西瓜说，哎呀，在火车站这儿很堵，感觉男朋友的心情都不好了，也期待在路上堵路不堵心，期待我们能够保持美好的心情，就像歌里唱着朝幸福出发啊。那这会儿还有福安也跟我们打卡了，东进场路东向西到机场这会儿是畅通的，谢谢各位的留言。还有安这会儿来了，他说早上睡了一个懒觉啊，心情美美的是吧，然后一脚油去了南山，在8:30的左右呢，从南山庙沟出发，经过河滩路拐上克南高架桥到高尔夫路下桥，一路畅通，周末快乐啊。这两天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南山的温度也是略微的有一些凉飕飕呢？那看来在市区当中还是艳阳高照的日子，大家还是喜欢去南山过给我周末，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放松一下。有没有去哪个咖啡馆里头打卡了，或者吃了哪个好吃的农家乐，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心情的留言，都欢迎各位继续陪伴949分享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幸福出发。当然这会儿在路况当中我们继续来刷新，除了刚朋友们说到的畅通和拥堵的路段，还是有部分路段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在太原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天津北路南向北，在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长沙路从长沙南路西向到城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更多的路况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0: 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叫个路况。
1: 嗯。
0: 从这个东外环上来以后，然后走这个华林红西红东路。
1: 嗯。
0: 然后到安居南北路，目前双向畅通，双向畅通。
1: 好的。
0: 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
1: 嗯。
0: 安居北路。目前车流量稍微大一些，道路狭窄，两边现在路砖，水路铺砖，砖块都散落不少，大家注意到这里，车速慢些，慢些。
1: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堂堂的一路陪伴，也希望路况更加的顺畅，大家在路上，就像您说的，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7: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听友万女士也需要大家的帮忙，她说今天在8:30左右呢，北京路汇佳时代搭乘车的时候，在白云

上都小区下车，微信支付失败了。如果这位司机师傅您有印象，是晚间的8:30左右，这位乘客呢是从北京路汇佳时代搭车，在白云上都小区下车，他需要把车费付给您，他的电话是133-1906-9995 133-1906-9995。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不管是畅通的还是这会儿的堵点，都可以继续留言到微信当中。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

0: 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0: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3: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这会儿呢继续陪伴大家，我是杨洋。看到景师傅给我们打卡路况了，他说晚上好，打卡签到，东站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收听。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糖糖走到哪儿了。
4: 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啊。
3: 好的，
4: 现在停到南湖南北路，今天是双向畅通，车流量不大。
3: 好嘞，刚才朋友也在问说怎么样回听节目呢？您可以在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在视听的板块当中您就可以收听和回听949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各档广播的节目内容，那您可以直接下载丝路视听。继续来锁定949，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还是会即将有这个大风暴雨以及降温天气来临了。8月31号到9月2号的夜间呢，北疆大部分地区和南疆山区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那伴随着降水，北疆大部还有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呢，会有先后的7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会达到12到13级。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局部呢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天气。北疆大部降温明显，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尤其是新学期，我们的同学们也要打起精神，要谨防感冒。那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到了3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那这会儿继续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刚才朋友们提示的这些路段呀，车流量还是依旧非常大。这两天呢，都是在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包括在喀什东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还是非常大。在这个吴越城的周边，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很大。这会儿大家也继续来刷新，我们看到在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车流量都是很大，显示拥堵。这会儿也是吃饭的返程的这个回去的时段，所以在周边还是比较热闹的。还看到在北京中路啊，目前是在北京路汇佳的门前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还有龙腾路会展中街到整个二街北向南，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继续发送过来吧，周末的时间949依然陪伴您在路上。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开同一本书，
1: 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周六的夜晚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的时刻了，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祥子。此刻的乌鲁木齐呢，秋老虎正发着余威啊，今天呢，大家是不是感觉是不是我们又身处了盛夏的时节呢？明天啊，据说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要达到35度左右。当然了，这热度呢也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看到天气预报说呢，三天后啊会气温骤降，而下个星期的最低气温呢甚至要降到10度以下了。夏已走，秋已至。时光匆匆，从来不肯为谁回头。这忽冷忽热的天气啊，倒像是在提醒我们，时间的刻度从来不因人的留恋而停住。这会儿大家是在哪里流连忘返呢？依然在外面，在路上吗？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啊，这69，林这位听众朋友到天山明月城去了，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是吗？还有其他的朋友在哪里在享受着周末的美好和潇洒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信息，当然最好是把您在路上的路况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路上的朋友呢能够从你这里收获方便。其实呢，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现在呢夕阳落下的时间越来越早了，而天呢也早早的现在就已经黑下来了，这就提示我们季节已经在转换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季节转换的节点，在这样的夜晚到底应该适合读怎样的一本书呢？让我们的思绪在哪里停留呢？关于时间，关于流逝，关于生命中那些来了又走了的人和事。所以呢，今晚啊，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有一些深沉，但是人人都绕不开的话题，时光。关于时间啊，华语文坛从来不缺乏动人的表达。你看孔老夫子曾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张爱玲说，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儿。你看古人感叹流水令人唏嘘指缝，但横竖呢都是那一句啊，年华似水，似水流年。所以呢，今晚关于时间，你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或者呢你记忆中的经典文字吗？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像一个诗人或一个作者一样来总结和表达一下时间？当然，如果说你读了哪一段经典的文字是关于时间的，特别打动你的内心，那也欢迎大家呢今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说到有关时间的经典书写，当然有些文艺青年可能会说，绕不开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部煌煌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一部小小的马德莱纳蛋糕，因为味觉的触动呢，竟能让整个往昔在记忆中复活。他用尽一生在告诉我们，时间虽然流逝，但记忆是他唯一的对手。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睛。而同样呢，在大洋彼岸，关于时间的经典著作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也通过一只表说破了时间的残酷。他说，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们以为在征服时间，最后不过是证明了自己的愚蠢与无奈。时间往前走，也必然意味着告别。所以呢，今晚也在我们的读书节目里面呢，祥子也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时间的关于再见的文字和再见的经典著作。欢迎大家呢到时候也一起来寻找一些你内心的共鸣。好了，读这些著作呢，你可能会发现啊，父母口中的路上小心，其实呢也是我们这一生最温柔

也最沉重的告别语。时间流逝，我们没有办法阻挡，但当我们捧起书，便是在用阅读来对抗遗忘。今晚，让我们在书香中和时光握手言和。好了，这里是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祥子，接下来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这首老歌就唱尽了季节的转换带给我们的那些感受。

0: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收听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在分享怎样的信息呢？钢蛋儿说啊，祥子晚上好，周末快乐时间，就想听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嗯，正好呢，也比较切合今晚关于时光的主题，对不对？啊，我以往在节目里面播放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播放过很多版本啊。倒是这么古早的韩宝仪的版本很少播放。好的，等一会儿呢，在我们的曲库里搜一搜啊，容我呢稍后看能不能给你播出。另外呢，看到了两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早早的就到我们的节目中呢来，已经打卡了。嗯，阿辉姐姐子健骑行，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前排就坐。另外呢，还有我笑我吃我狂啊，景师傅啊，说周末快乐，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嗯，一周的时间了，对不对？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啊，这奶油小二说949那个美女主播呢，就是总说慢一点慢一点的那个主播，你说的是谁呀？我们949的美女主播可不止一个两个啊。继续呢，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嗯，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梳理盘点一下。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刚才说了，今晚的节目呢有一个主题。首先呢，我们要关于时光。都说年华似水，似水流年。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浩瀚的星河中，关于时间的书写啊，其实呢很多也是最深沉最能打动人心的篇章。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慢下来，翻开那些可能有的已经有些泛黄的书页，也来聊一聊我们的华语文坛关于时间的经典书写。然后稍后呢，我们再来梳理几部世界文学中关于时间的传世名著。说到时间啊，咱们中国人大概从骨子里就有一种独特的敏感，这种敏感呢是深植在咱们的文化基因里，也传承了2000多年。比如说公元前500年左右啊，也就是距今2500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站在一条大河边上，他看着那奔腾不息滚滚东去的流水，发出了一声千古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我们都知道这位老人家就是孔子。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十个字儿，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从此呢，流水与时间就成了咱们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对，就是几乎是一对永恒的意象。时间就像是那东去的水，昼夜不停地流淌，带走了青春，带走了工业，带走了我们最爱的人。这个工业是建功立业的那个工业两个字。时间带走了我们最舍不得的一切。这种感叹，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知，从孔子开始呢，就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学史，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你看啊，咱们接下来也可以来说说先秦的诗人是怎么看待时间的。翻开《诗经》，里面就有很多关于时间的咏唱，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写的是一个戍边战士的归乡之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就是你看，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呢，还是杨柳依依的春天，如今我归来，已经是雨雪霏霏的寒冬。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岁月，诗人没有明说，但那种时光流转，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就扑面而来了。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哀的是什么呢？哀的是逝去的时光，是错过的陪伴，是无法倒流的青春。到了汉代，古诗19首里面更是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焦虑和对生命短暂的感叹。比如那首《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这意思是说，人的一生还不到100年呢，却总是为千年以后的事情担忧。白天太短了，夜晚太长了，为什么不拿着烛火去夜游呢？嘿，是现在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读了这段文字，你是不是有了更多的感慨呢？这是一种带着及时行乐色彩的感慨，但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无可奈何，还有那一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是一个匆匆赶路的过客，顺忽而来，顺忽而去。这种对个体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之间的对比，构成了中国文学最感伤也最深刻的主题之一。到了魏晋时期啊，这种对时间的感慨呢更加浓烈了。曹操在《短歌行》里面开篇就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着美酒，应当放声高歌，人生能有多长呢？简直就像清晨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逝去的日子太多了，那时候的文人在战乱频忍的年代里，对生命的脆弱有着切肤的体会，他们的诗里酒跟时光总是相伴出现的。趁着还没老去，趁着还能举杯，及时去爱，及时去活。唐诗宋词更是将这种对时间的书写推向了艺术的顶峰。咱们今天的节目中就不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了，以往在节目中分享过多次了，对吧？李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早上还是满头青丝，晚上就白如雪了，这是何等的夸张，但是又何等的真实。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滚滚而来的长江水带走的不仅仅是落叶，更是时光。苏轼在《赤壁赋》里写：“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永恒，但是紧接着他又自我开解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连一瞬间都不能保持，但从不变的角度看，万物跟我们都永恒存在。这是一种哲学的高度，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在感伤时间流逝的同时呢，也试着跟时间和解。宋代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堪称写时光的千古名句。他不直接写人老去，借樱桃变红、芭蕉转绿的景物更迭，把看不见的岁月流逝画成了眼前鲜活的画面。岁月无情，物换星移，读完令人满心怅然。晏殊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会凋谢，燕子会归来，但失去的年华再也回不来。在轮回景物之中感叹人生的不可逆。还有陈与义《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哎，这个各位那些喜欢看《甄嬛传》的朋友啊，听到这一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20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历经世事浮沉，回头看几十年光阴，恍如一梦。个人命运消逝在浩荡的时间长河里，苍凉而又厚重。到了中国的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时间观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深刻。在这一部伟大的作品里，时间它不是线性的、向前的，它带有一种佛道思想影响下的轮回感和宿命感。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到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荒凉，曹雪芹用一部书写尽了繁华与幻灭，写尽了时间的无情和人生的虚无。 在大观园里啊，时间的流逝是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细微的场景呢来呈现的。你看春天黛玉葬花，它吸的不是花，是青春，是那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花落了还有人去埋，但青春逝了谁来怜惜呢？秋天湘云和黛玉在凹晶馆联诗，那个著名的句子，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读来让人遍体生寒。当然还有一种版本说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其实这哪里是联诗呢，这分明是两个女孩在用自己的方式啊，感知着时间的冷峻和命运的无奈。元宵节、中秋节，每一次节日的描写也都暗含

沿着时间的刻度，也暗示着盛宴难再的宿命。那些曾经热闹非凡的夜晚，最终都化作了回忆中的点点星光。曹雪芹写时间啊，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法，就是通过人物的年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在《红楼梦》前80回，其实只写了贾府大约七八年的光景，但我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几辈子那么长。因为在这七八年里，我们看着林黛玉从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成长成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少女，看着她从刚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到后来用诗词书写自己的孤独和绝望。我们看着贾宝玉从那个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痴情少年一步步走向出家之路，时间的重量就压在了这些成长的痕迹上。之所以又说了这么多关于《红楼梦》里面的篇章和字句啊，因为最近呢，这两天我刚刚入手了一部大字版的《红楼梦》。年岁越来越长了嘛，看东西呢现在有点费劲啊。这一套大字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读起来呢非常的轻松，而且呢里面关于这个小说里的注释啊注解都很详尽，所以再读一遍《红楼梦》呢，就会发现跟过去的美好岁月再一次重逢了。所以呢还是推荐大家，经典真的要重读多读，那自然是有它的道理。

好了，钢蛋儿，听到了这首歌吗？这个版本的《往事只能回味》啊，让我们似乎对于时光飞速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到了现当代文学中呢，对时间的书写呢，也有了更多元的面向。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在这个散文集，书名本身其实就充满了时间的意味，对吧？早晨的花，晚上来捡拾，这是成年后的鲁迅对童年往事的回望，是一种隔着时间的距离才能获得的温情和反思。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个在百草园里面捉蟋蟀拔何首乌的孩子，跟那个坐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书的少年，都是曾经的鲁迅，但他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用文字把这些瞬间定格了下来。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湘西茶洞小镇上的故事，那个叫翠翠的女孩在渡口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明天就回来，也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沈从文写的是等待，而等待的本质其实就是时间的煎熬。翠翠的等待带着一种中国式的含蓄和坚韧，他不会说我爱你，他只是等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任凭时光从渡口的河面上静静地流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啊，时间往往带着一种苍凉的质感。她写《金锁记》的开头用了那样的一段著名的文字：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诗韵，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时间在张爱玲的笔下有一种旧照片似的泛黄感，他写人物的命运常常就在一句不经意的话里跨过了几年的光阴，比如啊，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2-3个月，3个月其实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性和选择。而余光中先生在散文《听听那冷雨》里用雨声串联起时间的时间还有空间，他写了台

台北的雨，写江南的雨，写大洋彼岸美国的雨，不同时空的雨声重叠在一起，像是时间的交响曲。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呢，那片土就在那里面，时间在文字里被凝固了，又被雨声重新唤醒。大家非常熟悉的朱自清的《匆匆》，这几乎是现代散文写时间的代名词。开篇，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作者感叹8000多日子无声无息地从手上溜过，像针尖中的一滴水一样汇入了大海。文字满是对虚度光阴的惶恐感伤，但是并不消沉。写 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当时20多岁的朱自清叩问自我，叩问流逝的生命，直到今天读来依旧能够触动每一个人。而我们新疆著名的当代作家周涛，我们以前聊过他的军旅诗歌，他也有一篇散文诗《抓不住的鼹鼠》，时间慢笔，想象力非常的奇特，把抽象无形的时间比作一只狡猾转瞬即逝的鼹鼠，你伸手想要去捕捉啊，它瞬忽之间就逃走了。它主宰万物，却看不见摸不着。整篇文字汪洋恣肆，充满了哲理，是当代散文诗书写时间的代表作。还有冯骥才的散文《时光》，有一个精妙的区分，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钟表日历计量的是客观的时间，而沉淀记忆、悲欢、岁月感触的叫做时光。年末烛火之下，回望匆匆过往，那些消失的岁月才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短小的随笔，温润通透啊，也很适合大家静下心来品读。当然说到这里，我还要提到我们新疆的著名的当代的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刘亮程先生啊，他写过的《一个人的村庄》，这是我们新疆作家写时间的代表作。他写的是一个人的村庄，其实也是一群人的命运。他写风，写狗，写驴，写麦子，写炊烟，所有的事物都在时间里缓慢地变化着。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他笔下的时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质地，带着泥土的芬芳。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时间在我们新疆的乡村里土地上是另一种流速，慢一些，温和一些，也更有耐心一些。严寒啊，文学评论家在一篇关于文学作品中时间表现的文章里面说呀，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常常涉及时间的流逝，让人感受到人生的孤独。而在我们中国文学里，这种感受往往是与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像西方现代小说里有一些抽象和哲学化，而是非常具体的、非常感性的。碾是枇杷树，是雨声，是葬花的锄头，是渡口的小船。文字无法阻止时光流逝，但是文学可以把瞬间的感悟定格下来。千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翻开书页，依然能够和千百年前的写作者共享同一份对于光阴的共鸣，这就是文学对抗时间独有的力量。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到香儿说呢，祥子晚上好，时间都去哪儿了？它正流淌在你为梦想而奔波的每一个脚步里，时光在孩子的蹒跚学步中，在父母的青丝白发中，时间留下了最深的足迹。想听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好了，听完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聊了我们中国文学中关于时间、时光的一些经典的文字。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版图。在世界文学的星河中，关于时间的书写同样诞生了无数璀璨夺目的经典。如果说咱们中国文学的时间观更多侧重于感性的体验，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具象的抒情，那么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时间则更多的带有一种哲学思辨的意味。作家们用文字去做实验，去拆解时间，重组时间，甚至试图超越时间。提到现代小说中的时间哲学，有一个人呢是绕不开的，他就是美国文学巨匠威廉·福克纳。法国哲学家萨特呢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在这篇论文里啊，萨特开门见山地说，福克纳的哲学就是时间的哲学。喧哗与骚动，这也是世界文坛一部经典的名著了。建议呢，对时间主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找来读一读。它的书名来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中啊，就是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的那句著名。

的台词，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他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讲时间，人生短暂，充满喧嚣，却终归于虚无。在这本书里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就是昆汀的那只表。昆汀是小说中康普生家的长子，一个极度敏感沉溺于过去的年轻人。他有一只怀表，是他爷爷传给他父亲，而他父亲又传给他的。他父亲在给他表的时候呢，说了一段极其深刻的话，在这里我读给大家听啊。他父亲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要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这一场的战场不过是向人展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有一些很悲凉的感觉啊。在福克纳的笔下，时间是不可战胜的，你以为可以征服时间、管理时间、控制时间，其实呢，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最终时间会变成你的不幸。昆汀后来果然无法摆脱时间的阴影，他沉溺在对妹妹凯蒂的回忆里面不能自拔，那些过去的画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闪回，像一把钝刀子一样切割着他的神经，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自我了结。他特意呢，在把表的玻璃敲碎，让时针停住，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让时间停下来。当然我们知道时间根本不会停。福克纳在这本书里用了一种非常前卫的叙事手法，意识流，他把时间打碎，让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读这本书，你可能读着读着突然发现这一段其实是昆汀很多年前的回忆，而下一段又跳回了当下。这种叙事方式呢，恰恰模仿了人类思维的真实状态。我们的脑子从来不是按时间顺序运转的，记忆总是在不经意间涌上来，把过去拉到当下。福克纳用文学的形式还原了这种复杂的心理时间。如果说福克纳的时间是悲凉的、压抑的，那么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则提供了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记忆。这套书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全七卷，洋洋数百万字。很多人听到这个体量就被吓退了，读不进去是吗？当然了，如果你能读进去呢，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这本书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开头，叙述者在成年后的一天，因为品尝了一块浸泡在茶水里的小马德莱纳蛋糕，那种独特的混合着茶香和糕点的味觉，瞬间唤醒了他童年时代在贡布雷小镇的无数回忆。那一刻，过去和现在在他的意识里重叠了，他超越了物理时间的束缚，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普鲁斯特呢，是试着在告诉我们啊，虽然时间在流逝，我们一天天在衰老，但只要那些美好的回忆还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艺术深处，我们就某种程度上战胜了时间。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那些深刻的情感体验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所以《追忆似水年华》它不是消极的怀旧，不是那种老了就只剩回忆了的无奈，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构建生命意义的行动。普鲁斯特用写作的这个行为本身呢，来对抗了时间的侵蚀。当然还有一本关于时间的经典在这里我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非常经典的名著，很多文艺青年、文学青年似乎呢都以是否读过《百年孤独》有时来衡量自己的文艺程度啊。这本书的开头那句，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0: 遥远的下午，这个开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开篇之一。一句话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时间维度瞬间拉在了一起，像一个时间的漩涡把你吸引了进去。在《百年孤独》里，时间呈现出一种循环的形态，布恩迪亚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名字在重复，命运在重复，甚至悲剧也在重复，仿佛时间不是向前流淌的直线，而是一个绕来绕去的圆圈，最终在一阵飓风中彻底消失。这种关于时间的书写，当然也充满了宿命的孤独感，也带有拉丁美洲那个独特文化背景下的魔幻色彩。另外呢，同样来自拉丁美洲的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根廷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一生呢都在探讨时间、迷宫、无限这些主题，像他经典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这本小说里啊，这个短篇小说里，把时间比作一座无限分岔的迷宫，每一条岔路都通向了一个不同的可能性。有人想到是不是平行宇宙？这是对时间的另一种想象，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多元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呢，从刚才给大家的介绍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出来啊，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时间，描述时间，试图与时间博弈。而所有这些伟大的努力呢，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把时间啊，这个人生课题，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当时间带走一切，我们如何与过去告别，如何对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再也见不到的人说一声再见。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通勤路上听书，碎片时间收获多。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啊，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主题，关于告别。告别夏天，告别青春，告别父母，告别孩子，告别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告别昨天那个哭过笑过的自己。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一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中长大的。所以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本以再见和告别为主题的经典著作，这些书会教你如何面对失去，如何在说再见之后仍然有力量走在你自己人生的路上。其实呢，我国的当代文学里有不少关于告别的佳作，你像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的书名虽然叫《活着》，但整本书都在写告别。福贵送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一个一个的送走，最后只剩下一头牛陪着他。但余华没有把活着写成一本绝望的书，恰恰相反，在经历了所有告别之后，福贵依然在阳光下和老牛说话。这种活着本身其实就是对告别最有力的回答。还有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段时间这本书一直也是在热销榜上啊。这也是一本关于告别的书。90多岁高龄的杨绛送走了自己的女儿钱媛，也送走了自己的丈夫钱钟书。曾经温暖的三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但她用文字把那些相处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用书，用她的这个文字和书写来对抗遗忘，用回忆对抗死亡， 他写得很克制，很平淡，但每一个字后面都能看到的悲伤和巨大的爱。他在书的最后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那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读到这些文字，谁不会落泪呢？而在100多年前，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就已经用一句词道尽了所有离别的心境：人生若只如初见。如果人生永远像第一次见面那样，该有多好。但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每一次相遇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告别都值得郑重。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有一本书呢，是亚历克斯·席勒所写的《天蓝色的彼岸》。《天蓝色的彼岸》这是英国作家亚历克斯·席勒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3年，在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啊，这是一本新世纪诞生的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2004年在我国出版之后呢，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一本看似写给孩子，却适合所有成年人阅读的小说。这本书里写小男孩哈利遭遇了车祸，意外的死去，变成了幽灵留在人间。他心里积攒着很多的遗憾，跟姐姐吵架了，还没有道歉，没有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再见。于是他重返人间，完成那些来不及的告别，最后走向天蓝色的彼岸。这本书重新定义了告别，好好说再见，不仅仅是面对最终的死亡，更是把没说出口的歉意、感谢、爱意认真地表达出来。真正的放下，不是彻底忘记，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流转。就算人已经离开，爱依旧可以继续延续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当然关于这方面文字还有很多啊，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是散文啊。当然还有很多文艺青年非常喜欢的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其实三毛的这本散文集写的就是她的丈夫荷西意外离世之后，她直面永别的心路历程。曾经山海相伴的爱人骤然之间阴阳两隔，书里其实没有这个悲伤一味的痛哭，而是完整记录了从崩溃思念到慢慢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的全过程。三毛让我们看见啊，其实真正的告别不一定是彻底遗忘，你不必强迫自己快速走出悲伤，而那些爱过的人不会因为离别就从生命当中彻底消失，而是化作了记忆，安静地存放在你的生命里。告别不是抹掉过往，而是学着带着怀念，继续好好的生活。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就这样在书页翻动的声音里面悄悄地溜走了。就像今晚我们聊的主题一样，时间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但好在我们有书，有这些用文字凝固下来的情感和智慧，它们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能够有所依凭。最后呢，依然用

经典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所写的文字来结束今晚的节目。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睛。我们不能阻止时间流逝，但我们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待时间。好了，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和陪伴，我是祥子，愿你今晚有好书相伴，也愿你今后的每一段精彩的人生有好书相伴，好梦相随。晚安，晚安乌鲁木齐，晚安 16.49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你。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北宋时期，有一个人呢，姓韩，名缜，字玉汝，乃是神宗、哲宗两朝名相啊。说在神宗元丰初年，西夏国派来使者，和北宋商议两国的地界问题。那北宋朝廷就委派韩缜作为宋朝的全权谈判代表，前往北部边疆来探勘边界，跟西夏呀，哎，一起划定两国的界限。韩缜打心眼里啊，他不愿意去，不愿出门呐。但是朝廷委派了，那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只能够领旨回来，到家里啊收拾行囊包裹，那准备上路了。这韩缜呢有一个爱妾叫刘氏，两个人呢一直是感情笃深的，可以说两个人呢没分开过。没想到啊，这一次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韩缜又去北国边疆苦寒之地，在那里勘测边疆，还要跟西夏人打交道，还要跟人谈判，那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所以两个人呢一时之间是割舍不下呀，非常痛苦。怎么办呢？那喝顿饯行酒吧，离别酒。于是当天晚上呢，两个人就喝了一顿酒啊，是把酒抒情啊。但酒入

愁肠是越喝越愁啊，喝来喝去，喝去喝来，这天哪，都快亮了。韩轸最后啊，把酒杯一扔，哎，不喝了，怎么呢？借着酒劲儿，我要填词一首啊，以寄我的离别之情啊。刘氏赶紧的给韩轸铺好了纸，研好了墨。韩轸拿起笔来告好墨，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凤霄引》呐。说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气送蒸纶。长行常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但望极楼高，近日暮断王孙。销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堵青裙。那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相因。朱颜空自改，向年年方忆长新。遍绿野，喜犹醉眼，莫负青春啊。就说呀，哎呀，我现在是离愁萦绕啊，看着眼前连绵无尽的春草，想起曾经与心上人同游的时候，他们还刚在路边吐出芳心呢。闺中人想到心上人要远行了，暗暗地流下眼泪，哽咽着目送远去的车轮。人已经走远了，他还在痴痴地张望，可是见到的只能是重重远水，片片孤云。他又登楼极目远眺，但望穿秋水，也再难把远行的人踪影寻。哎呀，伤心啊伤心，销魂啊销魂。自从池塘分别后，无日不沉吟至今。想当年同游的地方，连绿草都妒忌他的罗裙。那时候他携着他的手，在花丛柳絮之中，在翠绿乡音之上信步徜徉。而如今他的容颜虽已渐渐老去，但心中情意仍像芳草一样年年长新。他要再游遍绿野，忘情嬉戏，忘情畅饮，不要辜负这珍贵的年少青春。写完之后，韩轸把这首词捧给刘氏看，刘氏一看呢，也禁不住眼泪下来了，说：“老爷呀，你赠给妾身《凤霄引》，那我呀也不能不回赠啊，我回赠老爷一首《蝶恋花》吧。”说：“香作风光浓着露，正平双栖浅纷飞去。密宿东君应不许，泪波一洒奴中宿。”本来你我夫妻呀，相逢春光双飞双宿，正美好呢，没想到现在呀要各自飞去呀。想着求一求东君，求一求皇上能不能不让你走，估计呀够呛。那只能啊由我这两眼泪水洒一洒我的衷肠吧。哎呦，这夫妻两个人呢，你写一首词，我填一首词，越写这越愁啊。天亮了，那不能不走了。韩轸依依不舍，登上了车。刘氏是倚门遥望，粉泪扑簌啊。那真应了韩轸写的词了。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气送蒸纶呐。

那最后是淡忘机楼高，近日目断王孙了，直到望不见韩轸的车轮了，望不见韩轸的踪影了。那韩轸呢，在车上也是一步三回头啊，撩着车帘不住的往后看，直到看不见刘氏的踪影。哎，韩轸叹口气呀，心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呀，就这么地吧，不知何日才能归来呀。这一路之上啊，韩轸是默默不语，久久无法从别情之中摆脱出来呀，耳边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銮铃之声和踏踏踏的马蹄之响。在寂静的野外，空旷的山谷是来回回响啊，那更加显得辽远凄凉啊。单说这天，韩轸车队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呢，就听见身后啊，由远及近，传来急促的马蹄之声。等到近了，还有人高喊：“韩大人留步，韩大人留步，停下来！”眨眼功夫，这对骑马之人呢，就追上了韩轸。韩轸吓一跳啊，开始还以为遇到盗贼响马了呢，但下车一看呢，来的这队人马呀，穿着打扮那都是步兵司的军服啊，一看就是步兵司的人呢。说步兵司怎么骑马呀，长途跋涉呀，人家也会骑马，不是说步兵司那都得步行，就如同不是说海军那就一定得在海上作战，还有海军陆战队呢，对不对？那千里跋涉，人家步兵司啊，派了前头部队骑着马来追赶韩轸呢。韩轸不明白呀，哎呦，各位将军，追我何事啊？难道说朝廷有了什么新指示吗？其中一位呀，像是这些当兵首领模样的人，赶紧的过来施礼啊，说韩大人，没有什么新指示。是当今圣上啊，派遣我们追赶韩大人，给韩大人呐送人来了。送人呢啊，韩大人呢，您稍后片刻，一会儿就到。这韩轸如在屋里雾中啊，怎么回事啊？那等着吧。等了一会儿功夫啊，就听见远处又有车辆马蹄声响啊，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时间不大呀，哎，发现有一辆轿车驶来。等到这辆轿车来到近前，有步兵司当兵的过去把马拉住，有人呢给搬个凳子放在轿车底下。这个时候轿车车帘一挑，由打车中走下来一位女子。韩轸抬眼一看，哎呦，走下来的非是别人呐，乃是自己的爱妾刘氏。韩轸简直是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惊呆了。刘氏下了车，一看老爷这个模样，刘氏扑哧乐了。他这一乐，才把韩轸呐从惊愕当中给拉醒了。韩轸赶紧两步迈到近前，伸手拉住刘氏的手，哎呀！你怎么来了？刘氏当时啊笑了，说老爷呀，咱俩临分别的那天晚上填的那两首词，老爷填的凤霄吟，妾身填的蝶恋花，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地就被乐府谱上了曲，传唱到宫中了。当今圣上听了之后，感叹你我二人的这番痴情啊，于是圣上体恤，就派人呢把妾身给老爷送来了。皇上的意思呀，是让妾身与老爷一路相伴呢。哎呀，韩轸听完是感慨万千呢，赶紧一了官袍。

一拉刘氏怎么呢？赶紧跪下，冲着京都方向是跪倒谢恩呐、啊，说圣上以恩泽待下，虽闺门之私，亦恤之如此。臣肝脑涂地，敢不尽尽其力呀、啊？你可见呀、啊，在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是非常关心的。虽然士大夫的私生活，人神宗皇帝知道有困难了，也赶紧的体贴解决呀。所以呢，古书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士大夫们对皇帝都愿意尽忠尽力呀。那后来这件事情就被刘氏的父亲给知道了，刘氏父亲叫刘共甫啊，当时啊就写了一首小诗来调侃此事啊，说飘摇不复故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卷耳杏容携丸鸾，黄华何斥有光辉。如果要问杭州最著名的景点是哪里，我想大家都会脱口而出，西湖。没错呀，西湖那是杭州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西湖最早不叫西湖，叫什么呢？叫做钱塘湖。因为杭州啊古名钱塘，所以在钱塘里的湖就称之为钱塘湖。那为什么又叫西湖呢？因为这个湖啊位于杭州之西，所以呢可能老百姓久而久之就给它一个俗称叫西湖。但是西湖这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文献，那可是出现在一位大诗人的诗里。谁呀？白居易。白居易在他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朱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湖的名称。那么我们不知道这西湖它是不是这白居易给起的名，但是我们知道西湖的另外一个外号别称是谁给起的。谁起的呀？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这苏东坡对西湖的贡献太大了。你看西湖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白居易的诗里，但是西湖作为官方文件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苏轼的《起开杭州西湖状》里头。你说苏轼对西湖是不是贡献很大呀？不光如此，我们还说了，苏轼还给西湖起了一个外号，或者叫别称。什么外号呢？西子湖。他把西湖啊给这西施，给那美人联系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苏轼啊他曾经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到七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到1074年担任杭州通判。这苏轼本来就是大文学家，本来就爱写诗写词，你再把他扔到人间天堂的杭州，那不正给他找了一个写生的好地方吗？他到了杭州之后啊，立刻就被这西湖之美给迷住了，为西湖啊写了大量的诗篇呢，也为治理西湖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率领杭州百姓就战胜了当年的水旱饥荒啊，而且呢向朝廷求赈，赈济灾民，还创立了最早的公立医院，起名叫安乐坊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的。我生病了，没钱了，无保户怎么办？到安乐坊，这里有公益组织能够为你料理生活，而且还率领百姓

清除了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开凿了钱塘六井，解决了当地居民饮用咸水之苦。原来那个水啊，碱性太大，喝到嘴里都咸的，都不能喝。疏通之后，冒出了可以饮用的饮用水。那这下子解决老百姓很大的生活问题啊。另外还进一步的治理了西湖。那么西湖十景当中的苏堤和三潭印月的三潭，那都是苏轼建造的。所以啊，杭州人民对苏轼那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崇敬。直到现在，杭州城内还到处留着苏轼的印记呢。你比如有条街叫东坡路，有条街叫学士路，另外还有学士港啊、学士桥啊、学士居啊、学士公园啊等等等等，足见杭州人民对苏轼的爱戴。那么苏轼呢，对杭州也特别的喜爱呀，尤其是对西湖，可以说喜爱的无可复加呀，经常的和一些朋友来到西湖边，在那里宴饮诗赋。单说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二月的一天，苏轼跟一伙朋友又一次的来到了西湖，大家坐着一条画舫，一条小船，在小船之上排摆酒宴，一边在西湖上漂游，一边是饮诗对答呀。这一次酒啊，喝了整整一天呢，由打早晨起来，一直喝到傍晚，就这个大家还不尽兴呢，还继续喝着。哎，突然间呢，天空之中呜呜呜飘来了一片乌云，然后紧接着淅淅沥沥下起了阵雨。这雨往下一下，整座西湖朦朦胧胧啊，哎呦，那个美跟平常天晴时这西湖之美是两个味道啊。苏轼他本身呢喝酒就不咋地，所以呢他喝酒啊都是抿着喝，别看现在也醉了，但是没别人醉那么厉害。他透过窗户欣赏着西湖的美景，可惜呀，其他客人都喝醉了，根本无心欣赏着美景啊。这阵阵雨下的时候并不长，一会儿功夫雨过天晴，夕阳一照，西湖之上水面波光粼粼，山色空蒙啊，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让苏轼是心旷神怡呀，不由得当场就作了两首诗。这两首诗那是一组诗啊，都叫饮湖上初晴后雨。这第一首朝夕迎客宴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家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就说呀，天色蒙蒙亮的时候，这西湖就迎来了我们这一群客人，当时晨曦就染红了群山呀。傍晚泛舟西湖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阵雨，可是客人们呢已经不胜酒力，渐入醉乡，连着西湖美妙的雨景你们都无福的领略呀。看来只有我和这西湖的守护神的水仙王，我们哥俩干一杯，共享这西湖美景。第二首写的更绝，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写绝了呀，说晴天西湖碧波荡漾，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光彩熠熠，美妙极了。那下雨天呢，烟雨朦胧，山色空蒙，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茫新奇。所以西湖啊，雨景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不由得

0: 就让我想起春秋时期在这个地方有一位美女叫西施的。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那美女西施，这人要底板长得好啊，怎么看怎么好，说她不化妆，素颜或者淡妆，漂亮美丽好看，说她化了浓妆，浓妆艳抹也非常的漂亮，甭管是淡妆也好，浓妆也罢，那总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的神韵呢、哎呦，这苏轼啊，第一次把西湖比作西子，把这景物和美人联系起来了，所以后世人一致认为这两句啊是对西湖的最为恰当的评语。于是乎，由打苏轼这首诗写出来之后，这西湖又得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西子湖。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杭州西湖畔有一座楼，叫做望湖楼，又名看经楼，乃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弘处所造。望湖楼所在的位置好啊，登上望湖楼可以平览湖山美景啊，所以望湖楼是历代文人墨客必登之楼啊。尤其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一个人呢隔三差五经常的跑到望湖楼上，有时凭栏远眺，有时自斟自饮，有时聚集三五好友在这里诗歌唱和。这人是谁呀？非是别人呢，这宋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苏东坡怎么到杭州来了？他不能不到啊。现在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呀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当中的一些措施，那自然就得罪那些变法改革派呀。苏东坡一看，得了，我呀别在中央待着了，再在中央待下去，没我好果子吃啊，我呀自请外调，我不在这中央漩涡当中待着了，我外调，调哪去？杭州不错，我到杭州去。所以呢，他自请外调，就到杭州来当通判来了。到了杭州，面对湖光山色这么美，苏轼啊也特别爽啊，经常的跟朋友就一起来到望湖楼，喝酒，吟诗作对，畅谈人生。那这一天就到了熙宁五年的6月27号了，在官衙待着呀太闷得慌，于是苏轼又纠结了一批好友，再次来到西湖畔，登上望湖楼，大家排摆酒宴，又开始 happy 起来。苏轼你别看呢他酒量不好，但是他爱喝酒，喝一点呢他还爱醉，酒量不好嘛，但是他也特别的享受这种醉意。哎，尤其是醉了自己能够诗兴大发，能够忘记烦恼，今天更是如此啊。小酒这么一喝，醉意就上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俗话说得好啊，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哎他就变。刚才西湖上

这大雨就下来了。这夏天雷阵雨很正常嘛。哎呦，这雨往下一下呀，苏轼乐了，怎么？哎呦，太好了！西湖遇暴雨，别有一番风味呀。他扒着窗户就往西湖上望，这大雨啊下得急，这一个雨点啊都得有一个蚕豆那么大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到西湖面上那些船只之上是啪啪作响啊。这场阵雨来得急来得猛，下得也凶，但收得也快呀。怎么呢？没过多久，突然间呼，又是刮来一阵狂风。这一阵风啊，把这云彩又给吹跑了。云散雨住，太阳出来了，往下这么一照，哎呀，新下过雨的西湖更加的清澈，西湖之水就如蓝天一般湛蓝湛蓝的，让人觉得那么可爱呀。哎，哈哈哈哈，苏轼啊正好醉醺醺的，看到此情此景，诗兴大发呀，马上就做了一首诗：黑云翻墨未折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诗做完呢，那还不算完，他觉得意犹未尽啊，啪啪啪连着又做了四首诗。东坡先生今天呢，这酒喝的真对，一下子五首诗。他给这五首诗啊起个名字，叫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啊。写完之后都腾下来了，但是左看看右瞅瞅，觉得最相中的还是第一首。所以苏东坡回去之后啊，就在书房里提起笔来，又把第一首专门的给誊写下来了，往书案上一放，左右端详了一番，觉得不错，没有什么字可以改了。于是苏轼把笔往旁边一放，转身出去了。他前脚刚走啊，家里来个客人，谁呀？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秦少游。有的说呀，秦少游娶了苏轼的妹子，那位多才多艺的苏小妹，所以呢秦少游又是苏轼的妹夫，这是民间传说，历史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秦少游跟苏轼有师生之谊呀，苏门四学士嘛，是苏轼最赏识的那么一个弟子，也是好朋友。今天来拜访苏轼，结果没碰见，没碰见没关系，人家是入室弟子，平常来家里穿堂入室不用避讳，所以秦少游直接的就来到苏轼书房，准备在这里啊等苏轼一下。到了书房一看，哎，书桌之上啊写着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自己没见过，莫非是先生新写的？于是拿起来这么一看，黑云翻墨未折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狂风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好，写得好。秦观秦少游那也是一代大才子，诗词双绝呀，反复引读是爱不释手啊。但是呢他看这诗仔细又琢磨琢磨，哎呀，这先生这诗写得好是好，但是美中不足啊。不足在哪里呢？这个结尾啊结得太直了，太直漏了，太直白了，这四句呀有点拖沓。如果把这四句浓缩一下，其实两句就能够把这个诗情给写明白。想到这里，秦少游提起笔来告好墨，就在这原稿上把这四句诗啊就改成了两句：翻墨跳珠山船惊，

0: 卷地风平，静如天。写完之后把笔一放，秦少爷又端详了端详，觉得这么一改呢，比原诗更加含蓄了，而且呢，以静喻天，以静喻湖，颇为风雅不俗啊。秦观挺得意，就在书房啊又等了苏轼半天，结果没等来。秦观一看既然没来，估计有什么事儿了，干脆啊改天再来吧。秦观啊拍拍屁股他又走了。他前脚刚走，苏轼后脚就来了。你看两个人就那么寸没遇到。苏轼来了之后，有家人告诉他，刚才啊秦公子来了。哎呦，什么时候走的？刚走。哎呀，苏轼一听，你看这真不巧吧，那走就走吧，有事儿他还会回来。苏轼说完迈步就走进自己书房，到了书桌前这么一看，我这诗怎么给改了呀？仔细一看，哎呦，这正是秦少游的字啊。哦，把我的四句诗改成了两句了。苏轼拿起来这么一看，哎呦，改得好，这两句改得好啊。你看苏轼不但是没有责怪秦少游，反倒是读完之后连连点头，连连称好啊。然后又把这个诗稿放在桌上，再次提起笔来，在秦少游改的两句诗下面又添了两句。这两句是这样的：四七绝句劈两半，十二痴掌欠三分。那意思呀，我的短短四句七绝，四七绝句嘛，结果呢，被你秦少游啊劈成两半了，删去了两句。那肯定你认为我的诗比较冗杂，比较冗长，你用两句就可以表达诗意呀，而且你改的确实不错。看来呀，虽然我的年岁比你秦少游痴长12岁，但是我的学问呢，比你秦公子逊色3分呐。当然了，这是苏轼赞赏秦少游的话，也是苏轼自谦之词啊。中国的元宵佳节，那是中国的狂欢节呀。在这一天呢，连都城都不宵禁呢，四门大开，老百姓是通宵达旦，关灯放火，猜灯谜呀。连皇上和娘娘都得搭起鳌山与民同乐呀。那同时啊，这一天也是中国的情人节。为什么呢？平常日子那女孩子呀她不大轻易出门，但到了元宵节，家家户户都不限制家中的女儿外出观灯。怎么呢？因为这一天那些青年男子也都出来了，青年男女在这朦胧的灯光之下互相看一看，看中了呢赶紧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我今天看中了一个女子，她是哪家的小姐。过了正月，父母就赶紧的托人保媒，就把这姑娘啊给聘回来了。所以过去的元宵节那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在北宋的时候啊，一到元宵节，汴梁城内众目睽睽，青年男女根本没什么顾忌，不像我们今天所想那样，哎，我们古代呀封建社会呀男女授受不亲呐。不是，到这一天男男女女手拉手肩并肩谈情说爱，甜甜蜜蜜，跟今天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呢没两样啊。据《大宋宣和轶事》这本书上面记载呀，说当时那游赏之际，肩而似哀，手而似把，少也是有5000来对啊。你想想，5000来对男女走在汴梁街头，别说过去了，就现在那也是奇观呢。东京梦华路上 更记载说别有深方小巷，秀娥珠帘巧制新妆，镜花华丽春情荡漾，酒兴容易雅会忧欢，寸阴可惜景色好闹，不觉更阑呢、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哎，天光渐亮呢，一晚上过去了，这就说明当时元宵佳节的那个爱情盛景啊。咱今天单说宋徽宗崇宁年间，有一年的元宵佳节呀，有个太学生叫张志和，像别的年轻人一样，不慌不忙，慢慢悠悠，闲闲在在，就在东京汴梁宫城宣德门这一带观灯。这可是个闹市区啊，哎呦，一看这灯啊，五光十色呀，各式各样，有走马灯，有八仙灯，有荷花灯，有二龙戏珠灯，有狮子滚绣球灯，哎呦，是琳琅满目，看着江志和呀目不应暇，眼花缭乱呢。他正在这里观灯呢，看着看着，突然间呢，眼光被灯火阑珊处的一张美人的面孔所吸引住了。一看呢，就在自己面前不远站着一个女孩子，哎呦，这个女孩子呀姿色绝美呀，跟着江志和正好四目相对，这么一碰，一双秀目如盈盈秋水呀，在灯光下这么一照，流动着光彩，一下子就把这江志和呀给吸引住了。江志和呆呆的就望着这位美人，这位姑娘啊，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在看自己，抬眼一看，这个男子江志和长得也漂亮啊，一个书生，白白净净，气宇轩昂，也把这位姑娘啊给吸引住了，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呀，一直两个人呢看到夜深乃散，夜色深了，灯都摘了，行人都散了，人家姑娘家人也说了，哎，姑娘咱该回家了啊啊啊，好好，这姑娘啊就被家人拉上了一座七厢车，把她架咕噜咕噜咕噜，七厢车缓缓地走了。江志和眼前的姑娘突然间没了，江志和呀顿时是似有所失啊，失魂落魄的，恍恍惚惚的就回到家中，满脑袋呀都是姑娘的面庞啊，哎呀，江志和呀那得了单相思了，回到家里提起笔来，在纸上就写了一首五福降中天的小词。这首词是这么写的，说喜元宵三五，纵马玉柳沟东，斜日映珠帘，瞥见芳容，秋水交横俊眼，逆雪轻扑素胸，爱把林花小云粉，面露春葱，徘徊不懒，乃一点灵犀未通，怅望七厢车去，漫捻春风，云情雨态，愿暂入阳台梦中，露阁烟霞，甚时还许到彭公。哎呦，写完之后啊，江志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是一夜未眠呢，满脑子都是那姑娘啊。明天那位姑娘还会不会再关灯啊？因为在宋代呀，灯节是五天，放五天假，这五天那都是狂欢节呀，正月十六更是如此啊。于是第二天夜里，江志和连晚饭都没吃，急不可待的就又来到了宣德门前，故地重游啊。这回啊不关灯了，满眼睛啊不够看的，
1: 就扫

视着关灯的人群呢，盼望着能够看到昨日把自己的魂魄勾走的家人呢。找了半天没有，正失望之际呢，突然听到马蹄声响，车轮淋淋。江志和赶紧甩目一看，哎呦，由打东边啊来了一辆厢车呀。这座厢车正是昨天自己看到的那位家人乘坐的厢车呀。江志和乐的呀都蹦起来了，挺着脖子看着，果然厢车来到故地也停下了。围帘一挑，由打厢车之上有一位丫鬟搀扶着，下来一位姑娘。江志和这么一看，哎呀，就是昨天晚上自己见到那位姑娘啊。把江志和乐的呀俩手拍到一起去了。这个时候姑娘抬头一看，也看到了江志和，姑娘脸这么一红，害臊的把脸轻轻往下一低。江志和一看有门啊，赶紧的，今天来呀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了，把自己仆人呢也带来了。带仆人干嘛呢？有用，快把这首词啊送给那位姑娘，要偷偷的，听见没有？哎，这仆人明白呀。江志和就把昨天晚上写的那首词就塞在这仆人手里了。仆人偷偷的绕到姑娘身后，就把这首词啊塞到姑娘手里，直溜，这仆人跑了。哟，姑娘吃一惊啊，一看手里有一团纸，姑娘不知何意呀，抬头一看江志和，江志和冲他一使眼色，姑娘明白了，赶紧的打开纸一看，是一首词啊。把词从头到尾读一遍，尤其到最后啊，露阁烟霞甚是玉，许到彭公。姑娘脸又是一红啊，抬起头来冲着江志和点点头。从此之后啊，连续几个晚上，这一男一女都不约而同的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关灯。到了最后一天，江志和一看呢，再不表达呀，明天不知道这姑娘跑哪去了。江志和一咬牙一跺脚，终于鼓足勇气，咚咚咚咚跑到姑娘近前，向姑娘啊就发出了邀请啊，这位姑娘能不能到舍下一聚呀，到我家里咱聊聊呗。这姑娘一听啊，嫣然一笑，就对江志和呀说了那么一句话，说今日喜得到彭公矣。你不是说露阁烟霞甚是玉，许到彭公吗？今天我就真到彭公了。哎呦，江志和一听这是姑娘答应自己的约会了，把江志和高兴坏了，于是带着姑娘一起关灯游玩，最终二人呢是喜结连理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

0: 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情。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16集。
6: 张爱卿，张爱卿，哈哈哈哈，朕吓着你了。刘彻哈哈大笑，洪亮的声音让张骞从惊异中醒过来，即使发现自己失态，他有些不好意思啊，请皇上恕罪，臣，哎，是的，是的。刘彻并不在意张骞的表情，继续说：“朕的这些所思，高皇帝不曾有过，文皇帝也不曾有过，父皇亦不曾有过，何况是你呢？”倘若此事告成啊，则北方匈奴必陷于孤立境地，边患也尽将根除。张骞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荡，起身就跪在刘彻面前：“微臣愚钝，未能体察皇上深意。”话说到这儿，君臣之间的心路畅通无碍了。刘彻将自己与派遣张骞前往蜀郡和建维郡实施通

身独到的计划和盘托出。爱卿有何要求，尽管提来，朕一定尽量满足。张骞十分感动，说道：“微臣并无他求，只愿皇上派遣熟悉西南诸族风俗语言的使者随往即可。”这个不难。蜀郡的王然于、建维郡的白世昌、吕越人等，均为司马相如当初的副使，不仅熟悉西南情况，而且精于外交谋略，爱卿可直接前往调发。张骞听罢，大喜过望：“谢皇上，臣不日就将动身前往蜀郡和建维郡，宣皇上旨意。”张骞准备告退，又想起了一件事，问道：“皇上，臣不日即将离京，只是这未央宫未位一职。”“这个还是爱卿兼任的好，你又不是外放做官，是不是？”“皇上了问，臣敏感肺腑。”张骞掂得出这份信任的分量。走出宣示殿，张骞的喜悦写在了眼角眉梢，他的一颗飘荡又寂寥的心在这个上午忽然又凝重了。他说不清到底是一种什么情绪，他在心里笑自己整天思谋着出京，现在皇上再度给了这个机会，自己反而彷徨踟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使命太重大了吧。张骞加快了脚步，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北线边陲务生战事，好让他顺利地完成朝廷的使命。可事实上，在他离开长安三个月后，北方的战事就吃紧了。参加汉朝太子册立大典的匈奴使者，在元寿元年八月回到匈奴单于庭，伊稚邪的使者耶律雅汗现在已经是左古都侯了。他觉得与在长安遭受的冷遇相比，他对草原有了一种儿子回到母亲怀抱的亲切。他顾不得驰骋如飞的骏马，俯下身体，顺手扯了一把青草放在鼻翼间，贪婪地嗅着。待抬起头时，就看见了前来迎接的马队。“使君回来了，自此王正在穷庐等候呢。”的确，若论盼望耶律雅汗的归来，赵信远比伊稚邪要迫切得多。在漠南大战回归匈奴之后，他的心一直经受着痛苦的折磨。这倒不是因为过去多年受过刘彻的恩惠，而是他感到内疚自责，而是他很希望汉与匈奴能够和睦相处。耶律雅汗却带回了让他陷入忧虑的消息。耶律雅汗告诉他说，汉皇对伊稚邪逼死龙绿胭脂表示极大的愤慨，要他转告大单于，汉廷不会善罢甘休。对自此王的背叛，汉皇尤其愤怒，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血祭奠漠南之役中死难的将士。依照往年惯例，在立后或者册立太子这样的大典上，匈奴国总是被典属国安排在觐见的最前面，可是今年却给排到了最后，甚至连匈奴使节的名字都没提，这让他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如果不是卫青、霍去病节节胜利，他们能如此轻慢我匈奴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刘彻对匈奴的战争将会因为卫青胜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呀。这个声音一直在赵信的心头回旋，他仿佛听见长安妻儿的呻吟。赵信太了解刘彻的性格了，他可以对坚韧不屈、死在汉军刀下的匈奴将领抚恤厚葬，却绝不能容忍任何背叛。他也太熟悉汉律了，一场巫蛊案就有近万人人头落地，何况他还是一个匈奴血统的将领呢？他的头颅随时都有可能被悬上长安东市的高杆。赵信的心里乱极了，
甚至

0: 是都没听见耶律雅涵的告别，只是茫然地看着使者远去的马队发呆。明明间他觉得脸颊有些酥麻，抬头看去，原来是一只马鞭轻轻地抽在他的脸颊上。他现在的妻子也是伊志邪的妹妹，美丽温柔的可西萨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正用一双调皮的眼睛看着他呢。夫君在想什么呢？可西萨人一点也不像他的哥哥，他黑灰色的眼睛幽深的像北海的湖水。今天天气这么好，夫君为何不到草原上骑马奔驰呢？赵信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可他却抵不了那双眼睛的魔力，不由自主地上了马。可西萨人狠抽一鞭坐骑，两匹马朝着天边飞驰而去，卫队立即紧紧地追了上去，可他们却招来远远的呵斥：回去，你们给我回去。很快他们在卫队的视野里浓缩成两个小黑点，渐渐地融进了草原的深处。赵信和可西萨人来到了鱼乌河畔，清的能看见水底的鱼乌河静静地流向远方。骏马还没有收住他疾驰的脚步，可西萨人就急不可待地伸手一拉，两个人顿时就滚到草原柔软的胸膛。怎么，夫君有心事吗？可西萨人从赵信身上爬起来，有些灰心地问道：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的吗？我可是你的女人呐。夫君不爱我了，夫君心中有了别的女人了。可西萨人从草地上爬起来，去拿丢在一旁的马鞭，示威似的在赵信面前摇了摇。匈奴女人的眼中是揉不进沙子的。赵信起身走到他的身边道：生气了？可西萨人后退一步，扬起鞭子：别过来，说不清楚你就别过来。耶律雅涵大人从长安回来了。那又怎么样？汉朝皇上对单于杀了龙绿胭脂怒不可遏，发誓要血洗匈奴啊。那又怎么样？这里是漠北，离长城还远着呢。也许那个皇上正筹划着一场漠北大战呢。赵信说着，眉宇醋欲凝结了。要知道，我手上可是沾着3000汉军的鲜血，若是两国开战，卫青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那又怎么样？夫君本来就是匈奴人，回归故乡不是应该的吗？是的，我是匈奴人。赵信吹了一声口哨，坐骑很快来到面前。他牵了马缰朝回走，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可西萨人说。可那样的回归，在汉皇看来就是叛国呀，就是犯下诛灭九族的大罪。你不了解汉皇，他甚至不能原谅在作战中无功而还的将军，他最恨的就是背叛了。可西萨人沉默了，夫君的一番话让他的心一下子变得忧郁起来。他拉着马紧走两步，与赵信肩并肩说着话。在我看来，汉与匈奴都是天地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呢？哎，赵信已经上了马，回头看了看踩着马镫的可西萨人，心想他太善良了，他根本不像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怎么就不懂这是战争呢？跟在赵信后面的可西萨人嘟嘟囔囔地埋怨自己的哥哥，当初就不该与于丹争夺王位，更不该逼死龙绿胭脂。他担忧一旦重开战火，不知会有多少百姓遭受磨难。为了他的夫君，也要劝说兄长与汉朝重新修好。我要禀奏单于，让他与汉朝再续和睦。赵信心里想，以单于的性格恐怕很难呢。可是这话他没说出口，他怕伤了可西萨人的心。 前面是一道缓坡，越过这道坡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穹庐。两匹马争先登上坡顶，远处的狼居胥山，眼前广袤的草甸，一顶顶白色的穹庐便都进入他们的视线了。从远处传来牧羊姑娘的歌声：高高的狼居胥山啊，你可知道，长长的鱼无河水啊，你可知道，天灵鸟恋着高天的云彩，歌声才那么委婉动听，山鹰恋着草原的风雨，翅膀才那样搏击有力，姑娘恋着哥哥的身影啊，眼睛才那么水灵。这是一片多么平静的土地呀！在这草原上生活的又是一群多么质朴的生命啊！可惜萨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记得当年君臣单于要对汉朝开战时，是龙绿胭脂用柔情化解了战争的烟云。他觉得龙绿胭脂就是美丽的女神，而从现在起他就要做着美丽的女神，用女人的柔情去熄灭男人心中的战争怒火。可惜萨人心里亮了，他催动胯下的坐骑，紧紧地追赶着赵信而去。时间在赵信的郁郁寡欢中到了十月，匈奴人刚刚举行了祭祀天神的盛大典礼。这天赵信接到了单于庭的传话，要他立即去单于庭听取耶律雅汗使者的通报，商议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问题。赵信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单于庭。他发现除了左右贤王、左右古都侯之外，西部的修图王和浑牙王也来了。宽阔的议事厅内弥漫着马奶酒的芳香，一只鞋比刚刚登基时又强壮了许多，他的眸子里闪耀着自信的光亮，浑重的声音在匈奴内回荡：汉廷对我匈奴使者如此轻慢无礼，是可忍孰不可忍？
1: 进兵长安，饮马渭水！
0: 有人高声喊道，匈奴里顿时沸腾了。赵信没出声，就在靠门的角落坐下了，但还是被伊稚邪发现了。他伸了伸胳膊，平息了诸王和将军们的聒噪，高声喊道：自次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诸位王爷，听听自次王怎么说吧。他是从长安归来的，他一定清楚汉军的底细。
1: 好，好！
0: 狂热的呼喊声再次在议事厅上空回荡，谁也没有注意到耶律胡图鄙夷的目光，但赵信有所觉察。他暗暗埋怨单于，在这样的场合让他说话，为什么要提长安呢？这跟打他的脸有什么两样呢？他从地毡上站起来，来到地图前，声音显得很沉闷：各位王爷，各位大臣，请看。跟随着赵信的手指，匈奴王爷和大臣们惊异地发现，短短几年间，匈奴人不仅失去了河南大片的土地，而且也退出了漠南，从而使西到卓崖山，东到诺水，南到低寒山的辽阔草原和大漠暴露在汉军面前。目前汉军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上古、渔阳和右北平一段，只要两位王爷守好那儿，汉军就不可能在我西线取得突破。耶律胡图轻蔑地扫视了一眼赵信：都是自次王建议退守漠北，才有今日之患，我军何不从漠北河西出兵与汉军决战，收复失地呢？耶律雅汗立即响应，伊稚邪把目光转向浑牙王和修图王，问：二位王爷怎么看？
2: 这还是浑牙王先说吧。
0: 修图王看了看浑牙王道：浑牙王喝了一口马奶酒，为的是给自己要说的话

0: 找一个缓冲的空间。他原本是奔着祭天盛典来的，平心而论，他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汉朝兵戎相见。他不愿意看到经过他励精图治才赢得的平安祥和的领地因此遭遇汉军铁蹄的践踏。一只鞋有些不耐烦了，催促道：王爷有何高见，快说吧。昏鸦王咽下一块羊肉就开口了：单于明白，今日汉匈局势早已不是头曼和漠都单于的年月了。汉军自建元元年以来，沿袭我军战法，抢掠我军马匹，战力远非昔日可比。所以，本王以为再打下去，对我大匈奴不利，不如议和。王爷是喝醉酒了吧？浑牙王的话引来耶律胡图讥讽的笑声。这是喝奶茶那样轻巧吗？如今的汉朝已经成为鲸吞天下的老虎，你说议和，人家就和你议和吗？单于，臣只有一个字，打。耶律胡图双目充血，被穹庐的热气蒸腾出狼的凶光。他说到激动处，拔出腰刀，化开腕上的皮肤，鲜血滴进银碗，大声吼道：灭不了汉朝，绝不生还。这一举动首先在左贤王那儿获得响应，闪着寒刀的刀刃划过胸前，一绺长发落地。左贤王狠狠地踩了踩脚下的头发：谁敢再说言和，本王让他跟这头发一样。修图王站起来对单于道：汉军胆敢踏进本王领地，让他有来无回。说着话，把手中的羊腿骨摔到地上。于是主战一派纷纷效法耶律胡图，歃血为誓。一时间扑鼻的血腥味伴着疯狂的喊叫声弥漫了单于厅。右贤王和浑牙王则茫然地望着一只鞋，他们很希望单于能够就关系匈奴人生死存亡的大计做出英明的决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17集。
0: 一只鞋的思绪被战和的争论推着，一直在高速旋转。此刻主战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他担心如果违逆他们的意愿将会引起内乱。他暗地向赵信问：如果真打起来我们怎么办？眼下不是与汉军决战的时候，依臣之见，我军不妨先进入上古渔阳一带，试探汉军的动向，然后可以诱敌深入，在漠北聚而歼之。
6: 好，自此王如此一说，寡人心中就有底了。
0: 一只鞋单于站了起来，用他洪亮的嗓音平息了穹庐里的嘈杂：
6: 寡人绝技，诱敌于漠北，聚而歼之，请自此王宣布寡人的命令。
7: 各位大人，
0: 赵信只说了一句，他的目光就忽然呆滞了。他好像看见他心爱的妻子可西萨人的身影出现在穹庐门口。可西萨人晶亮的眼里闪着泪花，手里捧着两只小小的羊皮袋，一步一步地走进单于议事厅，走到伊稚邪的面前，哽咽地问：单于，还记得这两个人吗？
6: 妹妹，你这是……
0: 可西萨人的泪水顺着脸颊滴在穹庐的地毡上。单于可曾记得，就是这两个女人把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汉兄的睦邻大业。
6: 你说他们是龙绿和紫燕？
0: 伊稚邪睁大了眼睛。
7: 是的，是他们。
0: 可西萨人顿了顿说：当年王雄在世时，每逢大战之际，胭脂总是用殷殷劝告给匈奴人带来平静跟祥和。
6: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尸骨的？
0: 可西萨人哀怨的泪眼看了看伊稚邪道：王雄为了单于的宝座，可以将于丹赶到中原，也可以逼迫龙绿胭脂自刎，但是匈奴的百姓没有忘记他们呢。就在王兄追击于丹的那天夜里，我们栾堤氏部族的几位老人趁着夜色将胭脂的尸骨搬到孤雁山深处火化，将他们的骨灰藏了起来。有一天我打猎到了那儿，才带他们回到漠北。
6: 你也太大胆了吧，竟敢背着寡人收拾汉人的尸骨。
0: 可西萨人反驳道：他已经不是汉人了，他是匈奴国的胭脂，是我的王嫂。
6: 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让于丹投降汉朝，就是匈奴的敌人。
0: 单于这样说不感到羞愧吗？那些总是想把匈奴人推向战争的人才是我匈奴真正的敌人。
6: 可男人们躁动的火气很快就将公主的声音蒸成了水汽。伊稚邪愤怒地说：栾堤氏怎么生了你这只绵羊？寡人已经决定要打这一仗了，你出去。
0: 王兄，你能不能冷静一些呀？
6: 伊稚邪不再理会可西萨人，对赵信道：送他回去。赵信拉着可西萨人离开单于厅。这些人都疯了，你还理他们干什么？用仇恨点燃的狼烟伴随着匈奴大军卷起的风尘，终于在十月下旬飘到上古郡府居阳上空。前方急报飞来的时候，上古太守郝贤正与长史在府上发愁的。每年这个时候，朝廷都要求各郡上报一年的租赋刑狱等情况，朝廷则根据季布对太守进行考核，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各地所上祭书最后集中到丞相府，由祭相把这些祭部存档保管。春风秋雨又一年，可上古居民这一年真不容易啊。漠南战后，虽说伊稚邪接受赵信的谏言将主力撤往漠北，可事实上为了引诱汉军深入，这骚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小者数千，大者上万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居住在长城脚下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在大汉戍边的太守中，像郝贤这样几次随卫青出征以战功而封侯的一郡之长屈指可数。他从来不惧怕战争，也不怕上报刑狱等情况。上古百姓身兼征战，很少有人触犯刑律，唯有租赋最让他头疼。完不成朝廷的额数就要受到处罚呀。
8: 大人呐、您说怎么办呢？
0: 长史翻阅完季布，眉头就皱在一起。
8: 又是入不敷出啊。
0: 差多少？
8: 将近四成啊。
6: 哎，是啊，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哪有时间种地啊。
0: 郝贤站了起来，望着窗外开始凋落的树叶，一脸的惆怅。

0: 面对这样的挚友，他不再犹豫，问道：今年匈奴有两次入侵吧？
1: 啊，三月一次，五月一次，虽说规模不大，边塞百姓已不堪其扰了。
0: 郝贤掰着指头计算着，这两次都在万人以上。我军为了御敌，征集本郡的男丁一万人，以补充兵员损失，使得现有军伍扩充了四屯。凡因戍边而无力征作的丁户，免征赋税一年。这些男丁戍边的花费、置办兵器、训练的费用加在一起，足以弥补赋税的亏空了。
2: 长史则有些担心地说：朝廷还是要合计的，倘若发现虚报，这可是欺君大罪呀。
0: 郝贤叹了口气：
2: 如不这样，又有什么方法呢？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要是再来个涸泽而渔，酿成民乱，朝廷追究下来一样获罪。
3: 话虽如此，可是大人，
2: 万一被查出来，凭着你我跟随大将军出生入死，他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樊老仁兄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把这几步重做一遍，等你我重新合计之后，仁兄也该启程去长安了。
3: 哎，好。
0: 长史接过计步本就告辞了。刚要离去，却见一守城的司马奔跑着进来，说塞上的烽烟传过来了。
2: 郝贤的心顿时绷紧了。何时看见的？
1: 司马喘着气说：刚才卑职上城巡检，闻到空气呛人呐。朝远处一看，原来十里外的山头上风碎滚滚，想来匈奴人已经越过阴山了。
0: 郝贤不禁倒吸一口气，他从身后的剑架上拿起宝剑，就出了府门，奔往北门城楼。长史不敢怠慢，也紧紧地追过来了。各部司马看见太守和长史，立即整肃军容，严阵以待。每一个城垛口都有一名张弓待发的士卒守着，这让郝贤的心安定了不少。凭借以往的经验，匈奴人起码要在五天后才能到达，他还有时间进一步加固城外的要塞和堡垒。他传令城外塞堡驻军整戈待旦，严防匈奴军突袭。然后他又转身对长史道：
2: 本官连夜写好奏章，大人后日就启程回长安，将军情奏明朝廷。哦，对了，一定不要忘记去拜访大将军，就说他的信我收到了。
0: 戴好贤回头俯瞰城外时，眼见城西也硝烟弥漫了，原来通往戴郡的烽燧也点着了。战争让男人们热血沸腾，也让脚下的土地躁动不安起来。好贤就这样举着手中的宝剑走进了元寿二年的岁初。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10月15日，夕阳将余晖洒在长安城头的时候，上古长史终于赶到了京都。一路上他都在想，见了卫青该怎么说。往年每一次进京，郝贤或者长史总是先到大将军府，除了向卫青禀报军情防务外，再就是叙叙旧情。但今年不同，毕竟上计中有造假行为，这让长史一想起来心里就有些不踏实。他在驿馆安顿住下之后，简单的用了些膳，就直奔大将军府。卫青听到禀报，忙将长史迎到客厅，喝了些热茶。长史先转达了郝贤对卫青的问候，接着说：
1: 郝太守有奏章呈送皇上，还没有来得及送往丞相府。
0: 卫青道：啊，丞相近来有恙，蜀中诸事都委与御史大夫代理了，好在皇上有旨，中朝有事可以直接面奏。长史且回驿馆歇息，本官这就带奏章到宣示殿面见皇上。

0: 将军且慢，下官还有话说。
1: 长史随即将行前与郝贤商议好的租赋等等事项一一禀告给卫青。
0: 这些年上古战事频仍，军民疾苦，入不敷出。郝太守请大将军在皇上面前奏明情况，希望朝廷能体谅一二。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卫青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他也有自己的难处啊。依照朝廷制度，上计乃丞相职责所下，中朝直接插手不合规则，难免有人议论。还有就是呢，代理丞相署理朝事的李蔡，虽说早年也曾跟随他出征，有过显赫战功，但在入朝任御史大夫后，却热衷于应酬逢迎，同朝奉君，心却相隔了。当然，卫青也没有回绝郝贤的要求，在吩咐府令送客的同时，他说了一句话：“倘若遇到机会，本官自会说话的。”
0: 如此，下官代太守谢过大将军了。
1: 离开大将军府，长史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回到驿馆，他反复摩挲着手中的计簿，一时没有了睡意。戌时三刻，卫青已穿过北阙，来到未央宫宣示殿的门前。他轻声向守候在外的包桑问：“皇上还在批阅奏章吗？”包桑拢的努嘴儿，低声道：“已经批完了，正和霍将军在里面谈论兵法呢。”烦请公公禀奏，就说卫青有急事上奏。
2: 哎，大将军稍等，咱家这就进去。
1: 看着包桑进了宣示殿，卫青便将腰间的宝剑摘下来，准备挂到剑架上。只见那上面也放了一把宝剑，不用说，那是霍去病的。自从漠南之战，霍去病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只要有空，皇上就让他待在侍中，闲暇之际，君臣谈论兵法，相与甚欢。而一场漠南战役打下来之后，也让霍去病成熟了许多，他对兵法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能够结合自己的临阵决断延伸发散，每每总有新剑献给皇上。相比之下呢，卫青因为忙于蜀中公务，很少与皇上如往昔那样没有拘束的交谈了。他心头倒没有什么失落，只是羡慕年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想想自己，眼看就要进入不惑之年，心中也多了几分焦虑。人生苦短，时不我待，他已在内心打定主意，要向皇上请求亲自统帅三军出境与匈奴决战。卫青正想着，包桑便出来了，说皇上宣他进殿。走进宣示殿，就听见刘彻响亮的声音：“卿之所言乃朕之所虑也，我军今后就是要深入敌境，寇可往，我亦可往。”刘彻看见卫青，招了招手：“爱卿也快来听听，朝廷如若像霍去病这样的将领再多一些，何愁匈奴不灭呀？啊！”
0: 承蒙圣爱，臣不生感激。
1: 当着卫青的面听到皇上的褒扬，霍去病的心里既高兴又不安，生怕出了这殿门呢，舅父就会指责自己过分得意。但是此时卫青已没有心思顾及这些了，他心里想的唯有上古的战事。陛下，上古太守郝贤有奏章呈送，恭请皇上圣览。刘彻打开奏章浏览一遍，眼里就掠过异样的光芒，高声对霍去病说：“拿灯来。”来到汉匈形势图前，刘彻的目光由东向西慢慢移动，最后停在了河西。他回头向卫青问道：“匈奴军此举意图何在？”“
0: 依臣所见，匈奴进犯上古不过是诱兵之计，欲诓我军进入漠南。”“
1: 那依爱卿之见，这一仗该怎么打呢？”
0: 臣以为匈奴军必在漠南设伏，因此我军不可轻进。我军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仍可设伏于沽水两岸，待敌撤退之时，我军乘胜追击，定可大胜。
3: 哦，
0: 刘彻又转而问霍去病，爱卿你的意思呢？霍去病看了看卫青，目光中似乎是征询的意思。卫青催促他说，皇上问你呢，看我作甚？皇上，沽水一战是匈奴难以忘怀的痛，必不会轻易重蹈覆辙的。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我军进军河西，必给敌以意外打击。
3: 哦，爱卿快快详细奏来。
0: 是。臣捕获匈奴单于继父罗古比后，曾审问过他的当户。据其供词所言，河西以修图王和浑雅王为主，有大小十数个部落，他们各自为政，只服从于单于，而相互之间却常常结怨。修图王、浑雅王也以为祁连山山高万仞，终年积雪不散，飞鸟犹不能过，何况人呢？所以我军正好可趁敌军麻痹之际出兵河西。
3: 那翻越祁连山，爱卿认为可以吗？
0: 霍去病说，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而上下能否同欲，要在为将者的谋略。只要我军戮力同心，胜券在握。
3: 爱卿能不能再详细一些说说？
0: 如若臣此次入河西，必先击分散衰弱之敌。据张骞大人言，河西金城另居一线，以乌力山分领，共有五个部落，皆弹丸之地。我军倘能越过乌力山，定能出战大胜，震慑敌酋，继而向西北进发，则能立刻浑雅王、修图王之军。大军所过之处，降者存，抗者诛。
3: 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河南之战，我军避实就虚，驱逐了白阳人、楼烦人，新辟了朔方军，所以打下河西之后，大汉亦要在此设郡，治理种树，修道明法，以图长治久安。
0: 刘彻的一番话让霍去病茅塞顿开，打仗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他转脸去看卫青，可却见卫青皱着眉头沉默不语，于是他打住话头，等待舅父的陈述。卫青很是为难，他不知该怎样表达此刻的思绪，他的心思还在上古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5: Love dance.
6: 对对。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2022年11月13号，首部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等多个专业委员会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发布。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推荐将我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介质由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下调至大于等于130/80毫米汞柱。多年来熟悉的高血压140/90的这个标准要变成130/80了吗？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后来呢，国家卫健委发文指出，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指南建议中国高血压的诊断下调为130/80，但国家卫健委宣布诊断不变，继续保持140/90。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43亿人的血压处于130/90之间。虽然国家的诊断标准最终确定，这2亿多人还不是高血压患者，但这48小时里的变来变去，让他们和家人产生了一些焦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高血压标准的变与不变。有些疾病的诊断非常直接，比如是否感染病毒，测一下就知道了。有些疾病的诊断标准则是人为划定的警戒线，标准的高低根据人类对于疾病危害和防治的研究变化是可以调整的，高血压就是如此。几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更新，高血压的警戒线一直在不断的下调。人类大约在300年前知道了有血压的存在，100年前才学会了怎么去测量血压，70年前才有了对正常血压的初步判断，不超过210/100。直到二战后，越来越多关于血压数值的研究，让人类认识到高血压对健康有重大的影响。脑梗、心绞痛、心梗、肾功能不全、阿尔兹海默症等等。高血压标准低一点，患者可以尽早的开始治疗。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制定首批高血压防控指南，标准降低到了160/95。后来降压药物不断发展，人类发现血压再低一点儿更有利。到上个世纪90年代，如今世界主流的高血压标准形成了140/90。但140/90就是理想血压吗？再低一点儿会不会更理想呢？从2015年到2021年，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对于有心梗、中风等心血管急性重症疾病高危人群来说，把收缩压控制到120以内的激进降压，利大于弊。随着研究结果的发布，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与美国心脏协会颁布的 高血压指南率先将高血压诊断标准修改到了130/80。这次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也是基于一部分国内的研究，提出了降低标准的建议。为什么中国指南低点好的变化被卫健委驳回了呢？降低的新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其实140/90还是130/80，警戒线的高低重点影响的是要不要使用药物来降压。血压高于140/90的人，单纯血压高的危害就够大了，足以明显增加心梗、中风等危险。无论如何都应该用药物降低血压。130/80到140/90血压的人处于危险的模糊地带，此时我们应该把人视为一个整体，不能只看血压这一个标准，还要关注其他的会影响到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因素，例如年龄、血糖、血脂、是否肥胖等等。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处于130/80到140/90区间的人是否危险大到需要吃药，那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除了血压外还有血糖、血脂等其他健康的问题，出现心梗、中风等高危紧急情况的风险仍然较高，那建议按照130/80的标准尽早的用药物把血压控制的低一点。第二种情况，如果你只是血压偏高一点，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暂时还不需要使用药物来控制血压。血压在130/80到140/90的人，不管高血压标准是否调整，都需要识别自己是否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这非常关键。根据数据调查，中国处于130/80到140/90的2亿多人当中，符合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定义的人数大概有4000万。提高这4000万人的血压危机意识，尽早开始降压治疗，才是这一次专家意见调整高血压标准的初衷。高血压诊断标准未来要不要调整，就交给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继续衡量评判去吧。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关注血压的提醒。如果你的血压在130/80到140/90的范围，下面的建议送给你。第一，尽快找医生，评估自己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第二，如果属于高危，要进行药物降压管理，这是很危险，但是又很容易被忽视的。不要觉得还不算高血压患者就错失重要的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时机。当然，除了药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很重要。第三，如果是非高危人群，那就先从改变生活方式来做起，控制体重，坚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戒烟、限钠等等，都属于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方式。虽然血压现在还好，但健康生活也得提上日程。第四，准确测定自己的血压，持续监测。真实血压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健康评估指标，持续准确监测血压才有足够好的参考意义。总之，不论是130/80还是140/90，诊断标准的制定和变化主要都是为了唤起危险人群对于血压的重视，不必为到底算不算高血压而纠结。与其对着标准焦虑过度，不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现在改变起来。健康饮食，增加运动，规范测量，必要时科学用药，用实际行动对抗精神内耗，你的血压你做主。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身边总有人坚定不移地说你不好，无论你怎么澄清都没有用，对方始终认定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这时我们会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之中，认为是自己不好。但是我想告诉你，有时候别人如何说你，反映的是他的内心和存在于客观世界里的你，关系未必很大。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来聊一聊人际关系当中的投射。在人际关系中，经常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别人觉得你不好，不是你真的不好，而是他自己不好，但是他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好，于是就将这个问题转移到你身上，反复地说你不好，以此让自己不那么焦虑。这个现象就叫做投射。投射是人际关系里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在宋朝，苏轼与好友佛印的一段趣事就很好地诠释了投射是怎么一回事。一次两个人在一起打坐，苏轼看着佛印穿的黄袈裟，然后脱口说道，我看你就像是一坨屎。而佛印则保持平静，没有反过来骂苏轼，而是说，我看你像是一尊佛。苏轼大喜，觉得是自己赢了。然而回到家，小妹却笑他其实输了。佛印因为心中有佛，所以只工作提神，早上一杯开启活力一天，工作间隙咖啡也是缓神摸鱼的最优解。总之备点咖啡是没错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中午不知吃啥，点麻辣烫；晚上不知吃啥，点麻辣烫；夜宵整点啥吃啊？点麻辣烫啊。打工人的食谱里，麻辣烫是和黄焖鸡米饭、沙县小吃、兰州牛肉面一样，牢牢占据着一方霸主之位的。但是麻辣烫的名声啊，一直不太好，乃至于妈妈要是听说你中午吃了麻辣烫，那必定是泪流满面，想着自己的孩子奔波在外都过着怎样的困苦日子，只能吃这样的垃圾食物啊。但其实一脸问号的你完全可以告诉妈妈，麻辣烫真挺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说说怎样健康的吃麻辣烫。麻辣烫本质上就是加了调料的水煮菜，它的优点挺明显，能够吃到足量的蔬菜。麻辣烫有很丰富的食材选择，要知道吃其他的外卖可很难能吃到这么多的蔬菜啊。而我们一天的蔬菜建议摄入量在300到500克，麻辣烫可以说是最方便的摄入来源了，当然除了自己做哈。外卖的话，点6到10份蔬菜，单份一般50克，一顿就能够吃够一天的蔬菜量。如果考虑到早上和晚上也会吃一些蔬菜，就可以少点些，留点份额给另外2顿。此外呢，烫煮这种烹饪方式还是挺健康的，烫煮相比于用油煎、炸、爆炒，热量相对较低，并且烫煮还可以减少食物中的抗营养物质，比如草酸、植酸等这些会影响营养吸收的物质，所以长期吃麻辣烫也并没啥毛病，可能比长期吃小炒、炸鸡、粉面啥的要健康许多呢，甚至营养也能够更加均衡。有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我点的麻辣烫它就不健康呢？首先说一说食品安全的问题，咱们尽量选一些大型连锁的麻辣烫店铺，避免吃街边的脏摊儿，那出现食品安全的概率呢就会小很多。很多朋友的麻辣烫啊之所以不健康，还可能是食材搭配的不够合理。根据麻辣烫店铺里的常见食材，给大家整理出食材红黑榜，红榜多吃点，黑榜少吃点。麻辣烫食材红榜，这些菜可以多点，比如蔬菜类放肆吃，甚至你可能吃的还不够。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建议日均摄入蔬菜300到500克，照着这个目标吃起来吧。主食类玉米、红薯、土豆、莲藕等，因为碳水含量较高，也可以当作主食，点了它们，那面条、粉丝、削面、土豆粉等可以少点一些。魔芋丝没热量但是有饱腹感，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冲一冲。肉蛋类，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每份热量基本都在50到75大卡之间，营养素含量也比较合理，

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等。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麻辣烫食材黑榜的这些食材要少点。豆制品类，像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油炸腐竹、炸响铃，豆制品一旦经过油炸，热量和脂肪就蹭蹭地往上涨。虽然泡着汤很好吃，但是也要注意量。肉类，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加工肉制品钠和脂肪含量都太高了，还是忍痛放回去吧。荷包蛋、小酥肉，有些快乐果然和热量是成正相关的。还有肥牛卷儿，选了它就别花心去吃其他的肉类了。

0: 主食类，油条、年糕等尽量少点，这二者的热量可都不低。对照着刚才我们所说的简单的红黑榜，我们就可以给麻辣烫的食材来进行分门别类。在选择合适的蔬菜、肉蛋、主食之后，允许每一次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放肆，吃得开心又健康。但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麻辣烫的汤底或者拌料太油腻怎么办呢？其实不难搞定嘛。如果你正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时间段，那你可以告诉店家用清水涮。现在很多连锁的大型麻辣烫餐厅都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然后在调料台用一点点辣椒油，搭配些盐、酱油、醋调味，以代替芝麻酱就行了。或者你根本一点汤底也不要，那就让老板给你搞个干拌吃法。还有一个点麻辣烫的大招要教给大家，挤干水分，能省下不少钱呢。很多食材中啊都攒着不少水，比如说冻豆腐，那简直就是一个蓄水池，甩一甩或者用夹子夹两下，把里面的水挤干，那称重的时候就能省下不少钱呢。有网友说，这样搞每次能省个3-4块呢。如果有条件，可以在家做一碗麻辣烫，锅中烧水，加入一点火锅底料，干辣椒、花椒、生抽、盐等等调味品，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和，再下入一些不容易熟的食物，比如土豆、萝卜、丸子等等，稍微熟了之后再下入一些蔬菜、豆皮等容易熟的食物，捞出烫好的蔬菜放入碗里，芝麻酱在锅中搅拌成糊状，再浇到菜上。如果喜欢吃辣，还可以添加一些辣椒油。麻辣烫、串串、冒菜、火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最主要的联系就是菜品基本一样，也都是水煮出来的，但是味道却各不相同，主要就是因为调味品不一样，另外还有结算的方式不一样。火锅是按照人头点的菜品，边涮边吃自己捞，串串是按照签子，肉素不一样，边吃边涮不用捞，冒菜是按照菜份，老板煮好之后直接吃，麻辣烫按照签子，老板煮熟之后直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我们分享了咖啡和减肥的关系，以及怎样健康的吃麻辣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0: 艺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幻象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